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清江清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清江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清江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盛夏使万物秀，今天是星期一，端午小长假的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全江的万千学子迎来了人生中一场重要的检阅，中考正式拉开大幕，少年提笔逐梦，奔赴考场，愿你们从容作答，落笔生花，每一份付出都终有回响。
0: 考场内是少年的战场，考场外呢是全城的温柔。新疆交警全面开启护考模式，禁鸣降噪，同时绿色通道已经就位，也请各位市民朋友出行的时候多礼让，驾车少鸣笛，用无声的守护为孩子们加油。
1: 今天还是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2002年设立至今，这个日子提醒我们，每一份微小的善意都能为困境中的孩子撑起一片晴空。
0: 同时呢，也是世界雨林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次低碳出行，一次随手节能，都是守护大美新疆绿蓝天绿水的温柔力量。
1: 端午小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愿大家收心归位，元气满满。今天的乌鲁木齐呢，阵雨转多云，出门带把伞，从容开启新的一周。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阵雨，今天也坚持多云，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是25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到5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大部和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巴州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昌吉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和田地区东部、巴州南部、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北疆、东疆等地呢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天山北坡、东疆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呢最高气温达37度以上，局地40度，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克州、和田地区、巴州、哈密市和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的部分区域和阿勒泰地区的北部山区、克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局地是暴雨或大暴雨，北疆、南疆东部、东疆等地有5级左右西北风或偏西风，风口风力在8到9级，天山北坡、东疆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6月21号11点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月20号14点11分升级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未来24小时，塔城地区、亳州、巴州、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
0: 未来3天，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天山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3天，天山北坡、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
1: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吉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贵州中部和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中南部、湖南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南部、浙江北部以及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北部及西藏东南部局地大暴雨，新疆北部和东部、内蒙古中西部、西藏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巴士海峡北部湾有5到6级风，阵风7级。
0: 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21号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铁路运输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消息，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1355列。
1: 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铁路部门根据12306大数据，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多地铁路部门还增开夜间高铁。
0: 交通运输部统计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6.5亿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四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
0: 住房城乡建设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今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0: 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1: 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5，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端午前后啊，粽子成为了家家户户餐桌上的标配，不管是甜粽咸粽大家都爱吃啊，但是很多人不清楚吃粽子有最佳的时间，肠胃弱、血糖偏高的人群呢要更加的留意，吃不对很容易胀气、血糖飙升。
1: 先来说说最关键的食用时段，那营养师呢统一建议说啊，粽子放在中午吃，趁热吃。白天呢，人体代谢旺盛，肠胃蠕动活跃，吃完呢还有一下午的时间，能够充分的消化糯米。那空腹胃酸浓度高，粘性糯米呢会加重胃部刺激，容易呢烧心反酸。到了晚上呢，肠胃速度，消化的速度啊会大幅变慢，吃粽子容易积食胀气，甚至呢诱发胃食管反流，所以尽量避开晚餐和睡前食用。
0: 很多人喜欢吃凉粽子，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就是粽子里的支链淀粉放凉之后呢，会发生淀粉的回升，结构会变得紧实坚硬啊，消化酶呢很难来分解，那消化的负担呢直接翻倍。就算是冷藏存放的粽子呢，吃之前也要彻底的加热温热，温热糊化之后的糯米更好吸收，对肠胃更友好。
1: 再来说说食用分量。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呢，单次吃50克左右的小粽子啊，1到2个就足够了，不能把粽子当成日常的零食多吃。有几类人群呢，必须严格减量，比如说老人、儿童、肠胃功能偏弱，还有胃炎、胃溃疡、反流患者。最后呢，就是高血糖的人群，还有呢肝肾功能不佳的朋友，浅尝几口解馋即可，千万不要贪多。
0: 尤其重点提醒血糖偏高、糖尿病的听众啊，糯米呢升糖速度很快，那蜜枣、豆沙这类的甜粽呢尽量不吃，优选杂粮杂豆粽啊，以及清淡瘦肉蔬菜粽。那吃粽子呢要代替米饭、馒头等主食，不能额外叠加。搭配大量的绿叶蔬菜一同食用，缓解糖分的吸收，吃完后呢慢走半小时， 平稳餐后血糖。
1: 嗯，还有搭配小误区，吃粽子呢不要配什么冰饮呀、甜奶茶，那冷热刺激呢容易引发腹痛腹泻。温水和淡绿茶是更合适的搭配，清爽解腻，还能够减轻消化压力。只要把控好时间、温度和分量搭配，过节就能安心地享用粽子。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刚才也说了，在端午节期间呢，很多人选择了短途自驾啊。那像乌鲁木齐周边呢，很多的景区都是不错的选择。
1: 嗯，
0: 比如说天山天池，
1: 对，离我们最近的地方，有山有水。
0: 嗯，朋友圈里面就看了好多朋友啊，来到天山天池来进行打卡，它的冬夏的景色是截然不同的。哎，那么今天呢，就来问一问大家，天山天池呢，2026年的旺季啊，这已经到来了啊，旺季呢。开放时间，您觉得几点去啊？几点回来比较合适啊？天池2026年的旺季的开放时间 ，A 呢9点到18点 ，B 呢9点30分到19点 ，C 呢8点30分到6点30分 ，D 是全天开放。
1: 哎，到底是哪个时间段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参与一下早间的有奖猜题了，发送您认为正确的答案过来，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

0: 乐戏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嗨，资讯来了，
8: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首先来看经贸盛会，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目前招商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共有49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确认参会。27个国家独立设馆，其中阿联酋、俄罗斯、泰国4个国家是首次单独参展。
9: 今年展会亮点特别多，不仅新增了边民互市贸易展区，还首次纳入一带一路重点园区展示，双向拓宽经贸合作渠道。现场会展出骆驼粉、驼奶粉、蜂蜜、玫瑰护肤品、檀香等多种特色好物，同时呢，还会举办多场经贸对接洽谈会，帮助本地企业更好对接中亚市场，拓展外贸渠道。
8: 来自自治区商务厅的消息，今年端午假期，全疆消费市场供给充足，活力十足。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4.2%。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截至6月21号，全区累计申请补贴已达157.2万台。
9: 假期里，全疆各地以美食为媒，以赛事为引，创新推出票根经济，联动商超、餐饮、景区、酒店，推动文旅商体的消费深度融合。乌鲁木齐、喀什、伊犁、昌吉、克拉玛依等地纷纷发放消费券，推出惠民福利，点燃节日消费新热潮。节前发布的2026新疆夏季美食地图，以及冰地联动的四城小吃会，也让八方来客真切感受到新疆浓浓的烟火气与人情味。
8: 再来关注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高招资讯。2026新疆夏季高校招生咨询会阿勒泰场次已经顺利举办，近60所省内外的高校现场摆摊答疑，涵盖了综合理工、师范、医学、军校、职业院校等各类的办学类型。
9: 后续咨询会还将在多地巡回开展，6月22号走进库尔勒，24号落地哈密，26号走进昌吉。收官场将于6月27号在乌鲁木齐举办，届时将有超300所院校参展。各位考生和家长千万别错过这场免费权威的志愿指导机会。
8: 乡村振兴方面喜讯不断，眼下库车市旗满镇的小白杏迎来丰收，7000多亩的杏园硕果累累。农户一边抓紧采摘、打包发货，一边通过田间直播线上带货。
9: 依托成熟的保鲜技术和空运通道，当地小白杏72小时就能直达全国消费者的餐桌，日均销量稳定在3吨左右，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特色致富产业。
8: 吉木萨尔县的特色产业也迎来了

0: 制升级，在福建援建的助力之下，当地大力发展羊肚菌种植，依托智慧农业新技术，种植大棚从几十座扩容到500多座。
1: 通过村集体企业合作社联动农户的模式，实现菌种的本土化培育，产业链越来越完善，带动了数百名群众年均增收呢超过1万元。小小羊肚菌真正实现出了乡村振兴新路子。
0: 再来关注物流通道的新突破，近日石家庄到喀什的即将班列专列正式首发，标志着河北直达南疆的铁路物流通道全线贯通。
1: 这条新线路改变了以往南疆货物必须在乌鲁木齐中转、公路二次转运的模式，大幅压缩了运输时间，降低物流成本，补齐了即将两地直达南疆的货运短板。那目前呢，即将班列运行稳定，每周固定开行2列，常态化助力产业援疆和两地经贸往来。
0: 再来关注近期罕见的极端天气，6月19号到20号，和田市遭遇了强降雨的天气，24小时的降水量突破了64.7毫米，刷新了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单日降水极值，3小时降雨量也双双打破历史记录，暴雨预警从蓝色一路升级为红色。
1: 据气象部门预报，和田地区降水天气还将持续到24号，平原区域多为小到中雨，局部有大到暴雨，山区雨势更强，那局地呢累计降水量有望突破100毫米。提醒和田及周边居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范降雨带来的积水、滑坡等次生的灾害。
0: 本节最后再来关注路况信息，截至6月21号晚上8点，全江高速、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无全域大范围交通管制。
1: 伊犁交警公众号消息显示，昨天下午伊昭公路白石峰山区降了大雨到暴雨，雾大，能见度低，部分路段17点之后开始实行双向交通管制。
0: 国道217线独库公路依旧执行白天通行，夜间施工管理，全线每天8点到19点允许社会车辆驶入，19点后各入口禁止社会车辆驶入。北段乌苏峪至那拉提入口从6月25号起将实行预约通行，大家出行提前留意。
1: 国道312达坂城至大河沿路段呢，仍然处于全封闭施工路段，封闭施工期持续至7月15号的12点，双向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前往哈密小草湖方向的车辆，请提前从20里店互通，驶入国道30连霍高速绕行。
0: 另外提醒自驾游客，独库公路呢仅限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8座及以上客车拖挂房车禁止驶入，进山前呢加满油箱，仅沿线小镇设有补给加油站。
1: 出行之前请记得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或者小程序，实时查询实时路况，避开拥堵，规划绕行线路，祝大家一路平安，旅途顺利。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讲了天然天池啊，天然天池的夏天特别的凉爽，避暑胜地啊。那么它的2026年的旺季开放时间是从几点到几点呢？4个选项 ：A. 9点到18点 ，B. 9点30分到19点 ，C. 8点30分到18点30分 ，D. 全天开放。
1: 到底是哪个才是正确答案呢？刚才有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说全天开放，那是最好的了，晚上还可以在那里露营，是不是？过夜。但是天山天池夜间的温差是很大的，所以你可以再思考一下，从 ABC 3个选项当中来选一选，挑一挑。
0: 因为在冬季的时候，因为经常要清理山道上的积雪，所以我们可以经常会看见天然天池的公众号会来发通知啊，今天我们这个延期1个小时，延期2个小时等等。因为夏天不存在这个问题啊，所以大家觉得应该全天开放啊，是吧？要不你再想想。
1: 各位可以在这个选项当中来挑选一下，发送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0: 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 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富蕴县的物流分拣中心，有一位始终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他扎根物流分拣岗位9年，从青涩的新手成长为业务能手，用严谨细致对待每一件包裹，用真诚服务温暖每一位客户，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奋斗故事。他就是富蕴县恒源茂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分拣员严亚南。2026年，他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基层服务者的匠心故事。2017年，严亚南投身快递物流行业，成为富蕴县恒源茂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一名分拣员。物流分拣工作看似简单，实则繁琐枯燥。高峰期日均处理上千件包裹，分拣、扫描、打包、派送，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半点马虎，直接会关系到包裹能否准时安全送达客户的手中。初入行业的严亚南深知这份工作的责任与意义，从入职的第一天起，他就暗下决心，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要做到最好。9年来，严亚南始终坚持分拣一线，以高度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对待每一项工作。他业务娴熟，操作规范，能够快速地精准完成包裹分拣，有效地降低错分漏分率。高峰期的订单激增，他主动加班加点，放弃休息时间，全力保障包裹及时流转，从未出现延误、差错等问题。在同事的眼中，她是热心助人的好大姐。日常她会主动帮扶新同事熟悉业务，分享分拣的技巧，用善良和勇敢诠释着劳动者的温情。作为基层服务行业的一员，严亚南始终秉持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用真诚和热忱对待每一位客户。无论是烈日炎炎的夏日，还是寒风凛冽的冬天，他始终坚守岗位，认真地处理每一件快件，耐心地解答客户的咨询，及时解决客户难题，用细致周到的服务赢得客户的一致好评。他常说，分拣工作虽然平凡，但每一件包裹都承载着客户的期盼，我必须用心对待，不能辜负这份信任。扎根平凡岗位，绽放不凡光彩。9年来，严亚南在分拣岗位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一丝不苟的态度，真诚温暖的服务，诠释着新时代劳模精神的内涵。他用实干证明，平凡岗位同样能够绽放绚丽光彩，基层劳动者同样能够书写精彩人生。

0: 消费贷款享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侧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立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风力三级，昌吉多云23到38度，南风三级，哈密晴转多云19到36度，东北风三级，吐鲁番多云31到45度，北风三级，库尔勒多云24到35度，西风三级，阿克苏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西风三级，阿图什小雨17到26度，西北风三级，喀什小雨17到25度，西风三级，和田小雨18到24度，西风三级。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在新疆听世界，听资讯早高峰，
3: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现在是早间的8点48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4: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
3: 嗨，资讯来了。
4: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首先把最关键的户考出行提示送给大家。2026年的新疆中考今天正式开考，6月22号到24号，为期3天。乌鲁木齐考区共有4.5万余民的考生奔赴考场，追逐梦想。
0: 为全力护航中考，乌鲁木齐交警提前完成全考点摸排，出台专项护考方案，全乌鲁木齐市各大考点分区域实施精准交通管控。天山区、沙区、高新区、水磨沟区、经开区、米东区、达坂城区等所有的考点，根据路段情况实施局部封闭、单向分流、禁鸣降噪等措施。
4: 简单给大家划重点，所有的考点门前百米内严禁占道停车，送考车辆呢务必即停即走，周边的道路按需临时管制，社会车辆尽量绕行避让。同时交警在全程开辟中考绿色通道，爱心送考车辆，赶考的考生优先通行。
0: 在这里呢，也再次全程倡议，这3天大家尽量错峰出行，绿色出行，少鸣笛，不争抢，不占道，用安静畅通的路况为考生呢营造安心的考试环境。如果考生遇到堵车、忘带证件等紧急情况，随时向路边执勤交警求助，也可以拨打护考专线0991-4801-773，随时有人接应帮忙。
4: 护航考生平安出行的同时呢，首府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也在持续的加码。近期乌鲁木齐交警开展大车、渣土车专项整治行动，紧盯土工地周边以及城乡结合部、物流园区等重点路段，严查货车的超载、闯红灯、闯禁行、渣土移散以及遮挡号牌等各类的违法行为。
0: 大型车辆盲区大，制动距离长，一旦违法上路隐患极大，尤其是渣土抛洒，不仅污染路面，还容易导致小车打滑爆胎，超载和疲劳驾驶更是重大事故的导火索。这次整治坚持白天夜间全覆盖，路面严查加圆筒管控双向发力，深入运输企业排查隐患，督促司机规范驾驶，密闭

0: 以运输按期检车。
1: 我们再来看热闹又接地气的市井烟火。近日呢，乌鲁木齐高新区高新万达广场热闹开场，二宫乡第二届美食大赛火热开赛，20支参赛队伍现场比拼厨艺，各显神通，现场呢香气四溢，氛围感拉满。
0: 最有意思的是，本次比赛的奖品全部都是实打实的鲜活好物，一等奖活羊，二等奖活鸡，三等奖活鱼。比拼手艺，赢取好礼，特别的接地气。那场外呢，还有舞狮表演、水上特技、特色市集，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满满的都是热闹的人间烟火气。
1: 在刚刚过去的夏至和端午小长假呢，不少市民选择了安静充实的过节方式。在假日期间，新疆新华国际图书城人气持续高涨，不少市民避开人流，走进了书城读书购书，挑选文创产品，在书香里进度佳节。
0: 书城还贴心举办了端午主题的朗诵活动，文学爱好者们齐聚一堂，诵读经典，传承传统文化。比起热闹的游玩，这样书香满满的过节方式温柔有治愈，也让传统节日多了一份文化底蕴和仪式感。
1: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今天说了天山天池啊，天山天池2026年的旺季开放时间 ，A 呢9点到18点 ，B 呢9点30分到19点 ，C 呢8点30分到18点30分 ，D 是全天开放。
0: 正确答案就是 B 9点30分到19点，这是天山天池旺季的开放时间。在这里也提示大家，天山天池呢，门票含区间车是每人155元，需要提前3天进行预约。
1: 那微信平台当中答对的朋友们，我们的中奖信息已经发到了您的手机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再次感谢各位每天早间的参与。

0: 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的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0,000，票房近3800万元。
2: 体育方面，近日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群众赛事篮球比赛落下帷幕。代表乌鲁木齐市参赛的将来女子篮球俱乐部最终获得女子组冠军，而本次赛事的男子组冠军呢，也被乌鲁木齐市队获得。
1: 本次比赛从6月15号开始到6月19号结束，共有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和伊犁州等五支球队参加了女子组的比赛。
2: 姜超来了，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比赛，阿勒泰队主场迎战塔城队，阿勒泰队呢1-1战平塔城队，昌吉队呢坐镇主场迎战乌鲁木齐队，最终以0-2惜败对手。阿克苏队客场挑战和田队，最终凭借稳固防守和高效进攻，以1-0拿下本场的关键胜利。
1: 本节最后再来关注北京时间6月22号的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的比赛，西班牙4-0战胜了沙特阿拉伯，取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首胜。
2: 与此同时，北京时间6月22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比利时0-0战平伊朗。
1: 早间的8:56，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2: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今日关注自治区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今天来说一说养生与健康，中医治胃病的理念和夏季养生保健的方法。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2: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新疆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

0: 听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周一早间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到了这个时段，我们的电波都会准时如约架起桥梁，准时在这儿和您真诚相伴，用心沟通生活里的一些疑难小事儿，日常的政策困惑，出行办事儿的各种难题，无论是衣食住行、就医健康，包括教育等等方面，大家需要了解的政策规定，需要请专业的人帮您办的专业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咨询。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此时大家的问题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微信留言，您想知道什么，您想了解什么，您困惑的是什么，您有疑问的是什么，我们帮大家来传递，架好这座桥梁。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西北风4到5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5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道路通行变化。今天早间是周一，而又恰逢中考的日子，所以在这首先第一个建议要给到我们的车友朋友，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学校周边禁止鸣笛，安静的呢给我们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具体道路的通行情况。首先在几条快速路，东西外环、南北外环和河滩快速路现在车流量稍稍适中的是在东外环和南外环，但是呢现在北外环东西双向在北京路出口的这个位置车流量逐渐在增大当中，另外西外环的北向南九家湾的位置呢现在也出现了车辆的积压，河滩快速路从小西门一直到河北路桥的这个位置呢阶段性的有车流量增大积压的情况，所以建议今天早间出门，又是一个周一，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提前规划好路线，王道是早出门。大家如果在这个周边的朋友，刚刚我们播报的这些路段呢一定要避开这些拥堵路段和道路马上开始车辆积压的路段。来看具体的路段的情况，首先来看西山路高架，从西山路到西山路高架的出口由东向西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 4.5， 时速呢在16公里左右。另外在河滩北路的辅路，从鲤鱼山路到河滩北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2.8， 时速呢在18公里左右。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 2.9， 时速呢是在18公里左右。这几条道路大家要重点关注，因为逐渐现在车流已经在积压当中，稍后的时间真正进入早高峰之后呢，车流压力可能会非常大，所以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稍后的时间我们就进入今天节目主要关注的环节，大家呢有问题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加入的方式是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里下载 APP 思路视听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实时和我们互动，您有的一些问题，您关心的一些问题，您关心的一些事儿，都可以和我们说一说，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倾听百姓声音，
1: 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迎大家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生活中的一些疑难事儿、困惑事儿，您想问的事儿都可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我们会为大家架起这座沟通的桥梁，很好的为您提供各种百姓民生的服务。在这儿呢，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今天稍后在下半时段我们将为大家关注的重点内容。这个月呢是自治区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这个月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健康和养生的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将邀请到自治区中医医院治胃，包括刚才我的两位同事都在问啊，这个治胃病它是怎么回事，这个胃是哪个胃呢，是未来的胃呢，还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脏器每天和我们消化吸收息息相关，我们的这个胃呢，那到底是哪一种，稍后的时间我们将邀请专业人士给大家专业的解答。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身边事儿。本该是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培训机构的老师，但这些人反而利用家长焦虑择校想走捷径的心理，谎称呢可以代办

0: 乌鲁木齐中小学入学的名额，先后骗取了多名家长钱款，涉案金额高达 49.31 万元。目前呢，这个案件已经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审结。骗子套路究竟是什么？给我们的又有哪些提示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一级法官宋超法官，跟我们听众朋友详细来说一说案情，给大家带来我们的普法提醒。宋庭，早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宋庭今天做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首先，您就这一次打着这个培训机构的旗号实施诈骗行为的这起案件始末缘由，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近期呢，我市的两级法院呢审理了多起中小学招生诈骗的案件。在此类案件中呢，培训机构的老师和经营者利用了家长望子成龙的心理，虚构了所谓的关系和门路，谎称能够通过非正规的渠道办理重点中小学的择校入学，骗取了家长高额的择校费、操作费、关系费，最终呢，不仅造成了家长财产的损失，也导致了孩子错失了正常的入学机会。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个典型的案例。梁某呢，是乌鲁木齐市某培训机构的老师，谁也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一名诈骗犯。梁某呢，因为资金缺口大，加之这个培训机构的收入并不稳定，他为了来钱快便动起了诈骗的歪心思。因为工作的关系，梁某熟知本地中小学招生政策与入学流程，为子女上学焦虑不已的家长成为了他的目标。2023年12月30日，很多家长向公安机关举报，向培训机构的老师交了钱，但是孩子还是没有办法上学，并没有收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因此呢，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后，梁某先后被采取了刑事拘留、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按理说，在这期间他应当及时收手悔过，可是他为填补此前的资金窟窿，满足个人的消费需求，继续实施诈骗，继续向家长宣传说他有资源可以帮家长的孩子办理重点中学的入学手续。2024年3月到5月，梁某处于案件侦查阶段，明知自己完全没有办理中小学入学的资质和可靠的渠道，却对外谎称手握内部入学的名额，可托关系办理入学手续。凭借培训机构老师的身份，梁某再次获得四名家长的信任，累计骗取钱财49万余元。骗得钱财后，梁某从未联系过任何有效的办学资源，所谓的代办入学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案发后，公安机关通过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银行流水、收条还款协议以及多名的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等完整的证据链，查清了梁某的诈骗事实。经查，梁某将全部的赃款用于个人的消费、网络赌博以及偿还此前同类诈骗行为的欠款。2025年12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梁某有期徒刑8年，罚金50000元，同时判令其全额退赔四名被害人的损失。一审判决不服后，梁某不服，向我院提起上诉。我院经二审认为，梁某身为教育行业的从业者，明知中小学入学实行就近免试政策，违规代办入学违法，在因同类诈骗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仍虚构事实骗取他人的巨额财物，主观恶意深，社会危害性大，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介绍完毕，主持人。
0: 这是详细的案情经过始末缘由。那么在这儿，我们想请宋庭跟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家长朋友，在接触这样的一些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的时候，怎么样去防微杜渐，从哪些角度去识别这些骗术，同时给大家有哪些提醒？
1: 好的，主持人。现在呢，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招生入学季，各位家长都希望孩子上到好的学校，但是呢，为了帮助广大家长增强防范意识，识别此类的诈骗呢，首先帮助大家要认清三类常见的骗局的套路。第一种呢，就是虚构内部关系型，被告人经常谎称与学校的领导、教育部的本能工作人员关系硬、很熟，承诺100%搞定，甚至出示了与学校人员的合影、聊天记录等虚假的材料加以佐证，以此骗取家长的信任。第二种套路呢，就是伪造特殊渠道型，行为会宣称掌握了点招、特长生、共

0: 练生等特殊的入学名额，或声称有内部预留的学位、特殊的补录通道，诱导家长支付高额的费用获取所谓的入学资格。还有一种就是包装成功的案例型，也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梁某的这个案件中最常见的，就是行为人在培训机构内部大肆的宣传过往成功的案例，展示了部分学生入学的信息，但其实这些学生都是通过正常的派位录取的学生，刻意将正常的入学结果归功于自身的运作，制造虚假的说服力。如果碰到几下四个警惕的信号呢，家长就要保持高度的警惕。第一个就是凡是声称有内部指标、特殊渠道、关系名额的都是骗局。第二个就是要求将择校费打入公共个人账户或非正规对公账户的都是骗局。正规的学校收费都是通过指定的对公账户或者官方缴费平台收取的，凡是要求转账至个人的微信、支付宝、银行卡，以好处费、关系费、中介费的名义收取的都属于可疑的情形。第三呢，就是承诺先交费后签合同，或者不成功全额退款却拒绝书面约定的都是骗局。第四个呢，就是凡是要催促你名额有限马上截止，不交就上不了学的，制造这种焦虑的基本上都是骗局。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宋婷呢在节目当中对家长的提醒。虚构事实是实施诈骗行为的诈骗分子惯用的一个伎俩。那么在刚才宋婷的介绍过程当中，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案件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在出现了这样一些好处，或者是出现了一些可以让我们走捷径的这些条件，所谓的这些条件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大家脑子里要打一个问号。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二庭副庭长宋超对我们听众朋友的提醒和对案件经过的详细介绍。谢谢宋婷，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0: 好的，主持人再见。
1: 骗子的手段五花八门，大家在平时生活里一定要擦亮眼睛，随时随地有一颗警惕的心。虽然说我们可能碰到了这些事儿时，一时有可能也会产生信赖感、信任感，甚至呢产生一种占便宜的心理，但是您仔细推想下去，有可能这前面的这便宜就面临着是一个陷阱在等着您。所以这些事儿大家如果碰到以后，多想一想，多看一看，多观察观察。如果实在判断不了，您也可以给我们的节目发来微信，告诉我们有这样一件事儿，帮您判断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我们请到专业人士为您分析分析这件事儿到底靠谱不靠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今天呢，特警支援保障支队将在乌鲁木齐市第150中学开展同心向党筑同梦、锦营护航伴成长进校园的活动，会给同学们进行居家安全、防溺水、反诈、禁毒互动这些宣传内容。具体的情况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采访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特警支援保障支队民警朱玉博，跟我们听众朋友做具体的介绍。朱警官早晨好。
2: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你好朱警官，接下来的时间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在第150中学开展的这项活动好吗？
2: 好的好的。那么暑期临近，我们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特警支援保障支队走进校园开展这个安全教育活动。那么我们活动的初衷呢，是通过沉浸式的趣味科普，普及各类安全防护知识，提升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那么同时通过我们这个警用无人机的展演，展现我们乌鲁木齐市公安向心而行、以智图强的警务科技实力，拉近我们警民之间的距离，用心守护孩子们平安度过暑期。
1: 嗯，那这次针对在暑期期间咱们中小学居家的这种情况下，那这一次的宣讲给大家给我们的孩子们带来哪些内容的呢？
2: 我们本次安全宣讲的内容啊，专门贴合学生独自在家的这个暑期场景。那么比如说遇到家中起火该怎么避险逃生，有人敲门时如何应对陌生人访客，那么在水管爆裂、燃气泄漏这类家中突发隐患的处理办法， 还有学生科分受伤

0: 身体不舒服是基础的自救方法，全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容易用到的应急安全知识。嗯，也就是说家里没有成年人，没有家长在的时候，我们如果一旦遇到了一些突发的情况，怎么去应对？那么另外还有一点我想请问一下啊。
1: 现在呢，这个孩子使用手机比较普遍，那么针对学生会有哪些诈骗方式？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那么当前啊，随着我们这个未成年人接触网络逐渐低龄化、常态化，遇到各类的我们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也逐步升高，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游戏充值诈骗，比如说冒充游戏客服。 谎称赠送游戏皮肤道具，诱导孩子使用家长的手机进行转账消费，或者在观看各类短视频直播的过程中被这个主播诱导打赏。那么除此之外，网络上还有各类针对这个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套路。那么我们本次宣讲啊，将常见的案例进行拆解，教会孩子们如何分辨电信网络诈骗。那么同步抛出对应场景的问题，引导孩子们
0: 思考辨别，同时我们也为回答正确的孩子准备了这个小礼品，让孩子们主动学会分辨网络骗局，守住自身的网络安全。嗯，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还请还想请这个驻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如果说孩子们一旦发现，哎，有可能上当了，有可能踏入骗局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和家长该做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2: 应该第一时间拨打110联系我们的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0: 就发现在尤其是比如大家准备转账的时候，让家长发现了，或者是孩子自己感觉好像有哪里有一丝丝不太对，那么千万大家不要急着转账，第一时间联系公安机关，请这个咱们民警呢帮大家来识别，这究竟是什么样的骗术。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特警支援保障支队的朱玉博警官，针对孩子在生活中常见的游戏暑期，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进行介绍。谢谢朱警官，辛苦您了，我们到这再见。
1: 好，再见，主持人。
0: 今天这两个内容啊，都是给大家介绍防骗如何去识别骗子的骗术，如何在这样的纷繁复杂的一些诱饵陷阱当中呢，去让我们识别擦亮眼睛，让我们感觉到哪里如果出现问题，或者大家感觉到哪里不对劲的时候，您可以通过我们的110拨打电话和公安联系来 甄别您的问题。那其他朋友在生活中还遇到了哪些问题，或者说您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来告诉我们您想了解的事儿，都可以在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独库公路的最新消息。最新消息呢显示，独库公路北段现在已经恢复这个通行了，但是从6月25号，也就是3天之后，独库公路的北段将采取预约通行管理的方式。 具体的通行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独库公路呢一直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有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自驾游穿越这个景观大道，感受天山南北的壮美风光。今年呢，独库高速进入主线的施工阶段，预计在2032年9月份完成施工。伊宁到阿克苏段的铁路全线开通建设，预计在2032年5月完成。同时呢，独库公路也在进行安全改造， 即将迎来一次大的升级，预计在2030年10月份完成。这些交通项目呢，建设工期比较长，施工作业呢，需要占用现行的独库公路，所以为了保障大家的旅途安全，同时让工程

建设顺利推进，缓解道路通行压力。经过反复研究和多方权衡，自治区公安厅、交通运输厅、文化和旅游厅、应急管理厅共同研究决定，对独库公路北段实行预约制通行。这些措施呢，不是为了限制大家，而是为了让大家安全的出行，让每天走进独库公路的社会车辆和施工车辆各有各的时段通行，互不干扰，大家都很安全。具体我们来看一下预约的这个具体措施和办法。预约通行的路段和法律依据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39条，公安机关通交管部门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机动车采取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等交通管理措施。当前的独库公路北段因为相关的重点项目的施工，道路通行大幅受限。为了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建设的有序推进，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决定对 G217 线独库公路北段，也就是 K587+100 乌苏驿到 K773 G217 线和 G218 的交汇处，就是那拉提入口的这个路段，总长呢一共是185公里，采取预约制通行管理。从乌苏驿、乔尔玛、那拉提三个入口进入的社会车辆，需要在网上预约成功之后才能驶入。接下来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预约通行的时段啊。独库公路北段每天呢是早晨8点到下午的19点，是社会车辆通行的时段。在这个时段里呢，社会车辆需要按照预约的时段从所预约的入口驶入。预约时间段是早晨8点到10点、10点到12点、中午的12点到14点、14点到16点和下午的16点到19点。19点到第二天早晨的8点呢是施工作业的时段，社会车辆是不能进来的。每天的19点开始，相关部门呢将引导社会车辆快速驶离独库公路。特别要提醒的是，每天通行时段结束之前，如果说您的车还在这些路段上，请尽快驶离，并且注意避让，施工车辆安全第一。另外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预约通行的车型。根据2019年9月关于 G217 独库公路部分路段车辆限行的公告，七座含七座以下的载客车辆，核定质量5吨含5吨以下的货车符合预约条件的，其他车辆呢沿用现行的通行管理的规定，因为道路施工期间通行条件受限，所以暂时不纳入预约范围的车辆，希望大家提前规划路线。那预约通行的方式，在稍后半点之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关注。大家如果想继续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半点气象。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半点气象，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西北风4到5级。此刻再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实时室外气温25度。在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身边事儿。

0: 关注身边人。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枕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3: 欢迎大家此时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刚刚呢，在半点之前跟听众朋友介绍了独库公路从6月25号开始实施预约的通行方式。那么另外在这要提示一下大家，预约通行的方式呢，需要预约的社会车辆是需要含七天，就是在七天之内通过以下的渠道登录独库公路预约制通行管理平台。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是独库公路预约制通行管理平台，按步骤操作就可以自驾预约，填写信息，选择出行日期、入口和时段，确认提交。另外呢，还可以通过一个小程序，这个小程序的名字大家记一下，是游新疆一马游小程序。平安天山、新疆交警、新疆路网、新疆发布这三个微信公众号，还有呢石榴云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当地的居民呢或者工作人员日常驾车出行可以上传相关的材料申请长期通行备案，没有必要呢每一次都预约。另外呢，司乘人员可以留意独库公路沿线的指引提示进行预约。如果说没有预约通行呢，预约通行启动后的前15天是试行期，没有预约成功或者按预约时段入口进入的社会车辆将在乌苏邑、乔尔玛、那拉提三个入口引导劝离。7月10号开始呢，对违反本通告规定，没有按照预约或者没有按照预约时段进入的这些车辆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实施处罚，对驾驶人呢，处以200元的罚款。另外，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对驾驶人记一分。所以呢，希望大家啊，提前规划好你的行程，避免没有预约影响出行。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电话12123来进行咨询。这个通告呢，是从2026年6月25号开始。

0: 止实行，取消预约制通行措施的时间会根据工程进度另行通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随时会和大家来通报具体的情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最近乌鲁木齐水磨沟区七道湾南路到光华街交通组织是有改变的，那具体的变化有哪些，驾驶员朋友途经此地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水区大队水塔山片区中队交警王佳琪。王警官早晨好。
1: 早上好，主持人。
0: 早上好，王警官。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把这个，七道湾南路到华光街通行组织的改变的情况，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没问题啊。咱们七道湾南路华光街路口，本次进行了三次交通组织优化。首先是咱们七道湾南路华光街路口的北向南方向，原先的北向南是允许左转，现在经过我们交通组织优化后改为禁止左转，所以咱们原来途经该路口进行左转的车辆可以由西单南路东二向绕行至华光街通行。
0: 嗯，
1: 这是第一处。咱们第二处为西单南路华光街路口西向东方向，由于咱们前期车流量较大，咱们为了缓解交通压力实施了一个借道通行的方式，咱们在交通诱导屏指示可以借道左转时，可将车辆从咱们的西进口一车道左转通行，同时咱们北向南方向北进口的右转车需要减速慢行，注意礼让。
0: 嗯，
1: 我们要观察车辆后，观察确定安全后咱们再进行通行。
0: 嗯，
1: 咱们第三处在七道湾南路华光街路口南向北方向实施了一个咱们平显带驶的交通组织方式，咱们增加了一块交通的诱导屏以及咱们的一个带行区，咱们北向南的车辆南向北的车辆可以提前根据咱们诱导屏的指示进入带行区等待排队。
0: 嗯，这以上的这些路段都是集中在咱们七道湾南路到华光街这个周围的位置是吗？
1: 是的。
0: 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水区大队水塔山片区中队的王佳琪警官，针对七道湾南路到华光街交通组织的改变情况，给大家做了具体的介绍。谢谢王警官的提示，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再次强调一下，这个路段啊是在水磨沟区七道湾南路到华光街这个位置。那么具体三个点位呢，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现在交通设施已经完善，大家可以根据交通提示的设施提醒通行。通过这个路段呢，尤其是第一个提醒啊，就是这个左拐取消的这个情况，需要从七道湾南路东二巷来进行绕行。这一点呢，大家走到这个位置，如果突然发现以前左拐的这个车道不能左拐了，那怎么办？您就保持直行，之后呢再从前方掉头，或者是从其他的道路绕行。如果说大家需要了解一些具体的情况啊，您可以给我们发微信留言，您想了解哪一块的情况，哪一节您是需要这个经常出行的，这一节呢有什么样的变化，那在我们微信当中留言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交警，帮助您来具体梳理这个道路通行的变化和道路通行的情况。其他朋友如果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遇到了疑问事，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来找到我们。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或者是您收听的方式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下载，就是在应用市场里下载丝路视听 APP 之后呢，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在微信平台可以继续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点内容啊。今天在节目里呢，我们和听众朋友要说一说健康信息。因为呢在六月份我们属于自治区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那这个月我们跟大家

0: 介绍的关于健康内容有哪些呢？以下的时间我们跟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中医治胃病的理念和夏季养生保健的方法。在此之前呢，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我的同事啊，都在问我说这个治胃病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它是和我们平时吃饭消化吸收息息相关的这个胃有关的这个胃病吗？在这给大家纠正一下，不是，这个治胃病呢是未来的胃，就是这个顾名思义，咱们望文生义，治胃病就是你未来身体里潜藏的一些健康的隐患，有可能发展成疾病的一些这些健康的提示，或者是给咱们大家的健康警示。那怎么去发现它？这个治胃病又是到底治什么样的病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采访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杨丽，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具体情况。杨主任早上好。
1: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那首先感谢主持人的介绍，也是借着这期节目呢，也是重点介绍一下咱们自治区中医院在治胃病这个学科里面我们都开展了哪些的服务，适宜哪些人群，尤其在刚刚这个夏至立夏的这个时节，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养生保健。比如这两天天气比较热，也是高温的天气，立夏刚刚到了那个到达才来临，那我们如何就顺势养生。其实刚才主持人介绍了，就从治胃病的概念来讲的话，它是未来的胃，很多人不知道，可能到医院挂病的时候都挂了脾胃病科，认为是治胃的疾病，但实际上确实不是的。胃是未来的胃，那么中医呢，就《黄帝内经》里面有说，上宫啊治胃病，那个中呢治乙病，那下宫的话呢是治那个不治之病。那我们治胃病的这个整体的理念呢，就是我们是胃病先防，还没有得病的时候先预防，再一个就是我们以病呢防止这个反复，还有就是那个大病的话呢，那防止就是我们餐后大病康复。所以就是说所有人群其实都适宜，但是胃病先防是一个预防的那个理念。那么以病防变呢，就是防止并发症呀，已经这个有的慢病呀，就是要控制病情的进一步的进展呀，这是以病防变的这个中宫的概念。那么下宫的话就是大病，我们已经康复了，就是已经治愈了，就是治疗之后的话需要康复，促进我们的健康或者维护我们的健康。所以它在整体的治胃病的理念里面当中呢，就是贯穿着前中后的一个预防的概念。所以听众朋友们，就是咱们就是国家也是2030健康中国也在引导我们所有人，一个是做好体重管理，再去做好那个个人的预防保健，咱们自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因此就是胃病先防啊，这是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也是需要每个人对父母对孩子对自己要加以重视的这样一个养生保健的理念。所以中医治胃病呢，它也是一个保健的一个概念。主持人，
0: 那么对于这个治胃病来说，是不是就指的比如咱们生活中有一些人说我现在是亚健康状态，我这个状态需要就医，需要呢去提前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是不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才能够去到咱们治胃病中心来诊治呢？
1: 主持人问得好。首先亚健康状态呢是咱们老百姓经常对是都会有的概念。但什么是亚健康呢？那首先我们在治胃病的这个老祖宗就把这个概念说得很清楚了。其实亚健康是西医的概念，中医就是胃病的状态。那么首先它是一个体质偏颇的状态。什么是体质偏颇呢？就是国家咱们也是以中医群的科学的这个人群分类。那么也是王琦院士呢把这个体质分成了，就是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分成了九种体质。那么其中一种呢是平和体质，属于健康的，其他的八种呢都属于偏颇人群，也就是我们的亚健康人群。那比如说老百姓经常会说的，哎，我好像气虚啊，我好像脾虚啊，或者是阳虚啊阴虚啊，那这些的话呢，但

0: 新疆的人，我们可能干燥呀，常年的这个饮食结构呀，它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这个说痰湿啊，这种湿热的状态。那么在夏季的话，如何针对这个节气来养我们的这种湿热或者痰湿的这样一个体质？因此就是这也是亚健康状态饮食调整，就应节气来调整的一种。还有就是说我们体检的时候呢，它的指标都是正常的啊，可是呢它有症状，那症状呢在临就医的时候呢它又不能构成诊断，那好多人就认为有可能我心神不灵啊，那我是不是有什么病了，或者是可能要去看医生了。其实以前是大家不知道的情况下，或者没听过这期节目的时候呢，可能会去就医看诊，那医生呢也只能给你做个简单的检查排除一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也很难给你做出进一步的指导或者是干预的这样的一个方案。那么呢到治未病中心呢，就咱们中医院的治未病中心也是比较健全的学科，然后我们又设了13个亚专科。那这样的话呢，就是针对您指标正常，可是呢你在节气变化的时候呢，你适应能力又很差，会表现出来就是睡眠的情况呀，食欲的改变呢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啊，就是头疼啊，或者是一些颈肩的疼痛啊，伴随着酸困啊，或者是肢体沉啊，包括我们的大小便的异常啊，这些呢都属于啊，就是亚健康的一个状态。那可以结合着这个立夏的时节过来调养的话，它是事半功倍的啊。这是一个亚健康人群的一个西医的一个状态。还有一种就是病前状态，那就是可能我们指标属于临界值，也不。就临床干预的话呢，只是像饮食生活方式干预，达不到用药的这样一个程度，那它也属于亚健康状态。那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及时管的话，它可能不发生疾病的诊断。如果我们没有养生或者是保健的这个概念的话，它随着生活方式的诱导或者是年龄的增长以及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它会让这些指标进行性的加重或者是增长，那么慢慢的就形成慢病或者其他的一些疾病。尤其是在夏季的话，我们还要预防心脑血管的疾病。因此呢就是亚健康是针对的一个是体质偏颇的，一个是就是有指标正常可是有症状的，还有就是没有症状可是他们的指标又临界的，这样的人群普遍属于自卫病的人群，也属于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亚健康人群啊。主持人，
1: 这几类人群呢大家可以及时啊到咱们自治区中医院治未病中心来诊治，提前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那么在这儿我们想咨询一下杨主任，夏季呢现在已经到了，而且今年这个夏季确实很早就炎热，刚刚进入夏季的时候大家就感觉到非常热。那么在这
0: 然后这个秋季是养肺的，冬季是养肾的，那一年四季呢咱们都要健脾。尤其是刚刚到立夏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养心的这个时节，因为夏季呢对应的是中医的心经啊，它主要是心经呢这个主掌要养，我们叫养心养性。这个时候你看昨天那个刚刚立夏哦，咱们这个立夏的时节呢，我们要作息呢要跟着立夏时节来调整，那么睡眠呢那不能太晚，早晨呢尽量以早起啊，因为这个立夏的时节那个白天的话相对变比较短，夜里面是比较相对是白天和夜里的时间是差不多的。那之后呢我们要延长我们在白天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睡眠的这个时间，否则的话咱们睡眠的会有不足的情况。所以因此呢睡眠呢不要在23就是11点以后再睡，尽量早睡还早起，这个时候适合夏季的养心。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白天要补一补这个觉，因为夜间的时间不那么长，那我们白天要适当有个20到30分钟的这样一个午休来调养我们的心气啊，调养我们的气息啊，这样能让这个一天的这个因为高温的天气让大家这个代谢也比较旺盛，心肝脾肺肾的这个功能调动性也是比较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静下来让它舒缓一下啊，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心脑心血管的这个就是平时的一些如果有一些指标异常的或者一些平时情绪急躁的，那这个时候呢这二十分钟的养生相当于我们的治疗的这个效果。再一个就是因为夏季养心呢，我们还要注意就是避免那个太阳的这个暴晒啊， 我们还

0: 需要在就是借助于这个节气呢，我们去调养我们的阴阳。这个时候阳气是比较足的，我们平时脾虚的人或者气虚的人，在这个时节的话，如果注重我们的这个是合理科学的去晒晒太阳或者做一些户外的话，能够补足我们一年的阳气。所以呢，建议就是我们能背朝的这个太阳，以前是主张晒背是吧，那么我们只要是背对着太阳，早晨或者是中午或者晚上，能有那么20分钟的这种照射的时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我们的经心经的经脉也能打通啊，我们的阴阳的这个阴平阳秘的这种情况也能得到这个改善。所以这个呢，这个时节的话，建议我们多户外，还有就是适当的去晒晒太阳，补足我们的阳气，调理我们的这个啥，就是心经。再一个就是这个季节我们也需要去祛湿呀，因为夏季的话雨水也是比较多，相对潮湿的这种就是生发的这个潮湿啊，我们也需要借助这个季节来做一些祛湿的一些调理。大概是这样。
1: 那么刚才呢，杨主任在强调的时候说，夏季是养心的时节。那么有没有一些咱们药食同源的一些小食物，咱们夏季养心，适合多吃一些哪几种食物？在这最后的节目时间当中，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简要的介绍一下？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这个也是，其实大家都多多少少有听说过哈，就是夏季的话，我们多吃一些清凉解暑的。只要是清凉的，然后这个包括这个绿豆呀、荷叶呀、莲子呀，还是偏苦的，包括百合呀以及冬瓜呀，这些都是我们养心的。那祛湿的话呢，主要茯苓啊、薏米啊、山药这些，这个包括这个季节的时令的一些蔬菜，它都是有利于祛湿的。所以在夏季的话，就是我们接触的食物当中要偏一些这个祛湿的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再一个就是多增加一些咱们厨房里面平时可能不太会这个去烹饪啊，或者是拿来去煮茶煮粥的这样一些东西。那我们就是夏季养心，可能是我们白色的东西是我们的也是可以调理的，还有一个红色的东西，也是红色的食物啊，也是帮助我们可以去养心的啊。
1: 那这个时候咱们是不是也可以泡点枸杞和菊花茶喝一喝，这样可以吗？
0: 主持人，当时这个季节的话呢，我们建议的话，菊花茶呀、乌梅茶、山楂茶呀，就是健脾祛湿的，包括甘草啊，都可以的，银耳也是可以。但是这个时节的红枣和枸杞也很难慎用了。这些人群就是如果您喜欢吃红枣，或者是新疆这个枸杞也是我们的这个道地药材的这个产地，有些的这个食材呢，就这个季节要结合我们的体质了。有些体质不耐受，如果你服用了，可能是会上火，或者是不太容易接受。因此的话呢，到底是怎么补呢？就是通用的一些食物，就刚才讲的祛湿的、健脾的和我们的一些就是帮助我们养心的这样一个食物是可以的。如果说您弄不清楚或者品类比较多，比如家里面还有一些冬虫夏草这些的好的东西的话，那你用不好的话，它不一定是适合您啊。因此就是我们到咱们自己去中院来，或者到其他的中院，治病科，尤其是中医科。像自卫病科，我们的医院的规模就比较大一些啊，就是大夫是比较专业一些。那么有些医院的话，它自卫病科可能相对医生配布的不是很那个中医院里面都有中医科去做一下体质辨识。你了解一下你是什么体质，然后这你适宜补的，因为中医还讲的话是一人一方啊，每个人是因人制宜啊，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在这个时节你是什么体质，我们每个人的调养方案可能略有不同。
1: 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自治区中医医院治胃病中心的杨丽主任介绍关于中医治胃病和夏季养生的问题。其实呢，我们自治区中医医院治胃病中心呢，在这个治胃病方面还有一个特色，我们也邀约杨主任在您有时间的时候给我们听众朋友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杨主任的参与，谢谢您，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嘞。
1: 那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对健康或者是您在衣食住行当中还有哪些问题呢，可以随时走进到节目里，或者是

线下的时间给我们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到这儿，今天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次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

0: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维晨，
0: 精神抖擞的来上节目喽。
1: 哎呀，必须得精神抖擞，
0: 这三天休息的好吧？
1: 还行吧，但是未来的六月、七月、八月乃至到九月的大部分的时间，除了
0: 暑假
1: 以外，好像就没有什么假期了。
0: 孩子们放假了啊，但是很多家长是把年休假放在暑假的，陪孩子去玩嘛，是不是？
1: 啊，你也得有呀，你不是吧？
0: 前提是
1: 你
0: 得有一个上学的孩子能陪他去玩。
1: 各行各业你得有，所以你不能把自己这是吧？好，我们打起精神来，打起所有的这种啊，像是周一，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周之计在于周一，是吧？你必须得打起精神，像是今天的路况一样，到这个点儿，很多地方都还堵着呢。
0: 哦。
1: 是吧？
0: 对，
1: 各位行驶在路面上的大家，给我们来报报路况好不好？这里是929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我们有好听的这个话题，互动的话题啊，好玩的话题，以及呢还有最新的文旅方面的一些资讯的分享，同时还有在线的路况和大家一起来互通有无。
0: 嗯，
1: 我们来通过大数据平台首先来交流一下啊，现在比较堵的路段，你看出现在了经营路到东梁路这一块，是幸福路的一节子。这条路你看今天特别的堵，整个是西向东的方向特别的堵。然后呢还有就是从这个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的方向，河南东路这块也非常的堵，西山路高架桥也非常的堵，西向东的桥面上现在延时指数是 4.1， 平均速度不到每小时20公里，这只是排名前三，后面还有将近排名前十呢。像是苏州东街的辅路呀，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以及啊仓房沟中路这块，友好南路六道湾辅路，以及杭州东街，这个具体是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全部都是非常的堵呀。
0: 嗯，好吧，这个时间你在哪儿呢？大家路上什么情况？堵车的还是畅通的？最新的路况呢，可以在微信上来播报一下，我们相互提醒，一路安全畅通的行车。微信报路况呢，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另外呢，今天是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这个假期你们都去哪玩了？发现了哪些打卡点，好吃的好玩的都可以推荐啊，尤其是吃了什么好吃的粽子呀、甜品呀、美食啊，都可以来分享分享。我觉得有可能有的人在家里休息了没出门玩，但是一定是要吃的吧，是不是？
1: 那是啊。
0: 分享分享你吃了什么粽子，自己包的还是买的，然后又吃了什么美食呢，都可以分享。
1: 我觉得每年的有两个节日的这种啊，应该说是专属的美食，一个是端午的粽子，还有一个中秋的月饼，
0: 还元宵，
1: 元宵节的元宵。但是这三个节日相比起月饼，我个人觉得像是粽子还有这个元宵，粽子可能更加的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都吃，我时不时的你看
0: 酸奶粽子来一个，
1: 对对对，除了咱们这个端午以外，我经常吃粽子，至少一个月，我那天数了一个月有那么一两回去饭馆吃饭，或者走到路边，我就有这个习惯，挺喜欢吃咱们这个酸奶粽子。
0: 对，我也挺喜欢吃的，
1: 口感特别好。这就引起了这一段时间每年这个季节，就是南北之争，到底粽子应该是甜的还是咸的。我前两天跟我们的同事还聊了聊呢，哎呀，我说这个我还在抖音上艾特了一下，我说你看粽子必须是甜的，蘸上酸奶和咱们的蜂蜜无花果酱各种果酱吃，这是最美的。他给我来了一句，不，我就喜欢吃咸的，里面包了大肥油。
0: 我跟你说，
1: 一口一流油。
0: 今年呢，就是云南的那个肉粽呢，突然给火了，就是在网上，在这个包括央视都采访了，就突然给火了。结果我妹妹呢，从云南去给我们寄了，就是接受采访的这个肉粽，
1: 好不好吃？你就直接说行不行？
0: 我反正接受不了，我觉得
1: 咋
0: 怪怪的，咸咸的，肉肉的，就觉得我吃的好像不像粽子耶。
1: 就跟你看啊，咱们我只能说大部分的咱们北方的这种饮食的习惯啊，他觉得这个糯米应该是甜的嘛？
0: 对呀，
1: 是吧？糯米如果里面
0: 咸就不对了，我感觉
1: 加咸，甚至里面再包点这个带油的肥肉，或者是肉，
0: 啊、真的就是肉粽
1: 啊，就感觉到好像口感特别不合适
0: 啊。反正我是喜欢吃甜的，但是有的人他就是喜欢吃咸的。
1: 啊、就是啊，我举个例子，我说个例子，大家可能更加能感同身受。你有本事你吃抓饭里面放醋，直接把你轰的。
0: 哎，我见过有人倒醋。 我见过有人倒的。
1: 你说你牙长还是不长？
0: 嗯，我觉得他是接受不了那个羊肉的味道。
1: 没有吧？
0: 所以他就是倒一点醋压一压。
1: 所以当然我们就是在节目当中，我们前提是欣赏和尊重每个地方不同的这种饮食文化和他的、和他的这个其实就是饮食的传统。
0: 他都好，但是看你喜欢哪个。
1: 对，没有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就
0: 都好。他是有个喜好的，
1: 就是大家习惯怎么吃法。怎么吃法，我就真的喜欢吃特别
0: 甜
1: 的粽子。粽子一定是甜的，
0: 带点酸
1: 啊。然后呢，其实你看小时候我还特别就以前就是年轻的时候不在乎，你看现在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真的是需要控糖嘛，就需要控糖。以前还特别喜欢吃那种小白粽，
0: 蘸沙子糖，
1: 不够甜，以后还非要撒上浓浓的那个
0: 裹满那个沙子糖，咬一口再蘸一下，咬一口再蘸一下、
1: 在那个碗里面就是倒一碗沙子糖，整个一个粽子放里面来回滚，滚完吃一口以后然后再蘸一口，
0: 对呀、
1: 吃一口再蘸
0: 一下，就是都是那样吃的。
1: 然后那个必须要小小的冰镇一下，
0: 特
1: 别跟冰棍一样的是吧，就那个冷藏室稍微让它冰一下，
0: 凉一下，那个
1: 筋筋的糯糯的甜甜的沙沙的。但是现在不敢那么吃，但我、
0: 太甜了。
1: 我知道那个是真的很好吃，
0: 很好吃，确实很好吃。你还说呢，那个冰的呀，这个刺激嗓子的呀，你看我也中招了。你不是前两天那个冰西瓜了吗？
1: 冰西瓜。
0: 我昨天是吃完辣子鸡，就是大盘鸡，我吃了一个特别好吃的大盘鸡。吃完以后，人家给送的那个饮料，叫芭乐香香，那个饮料就是芭乐做的那个果汁，芭乐香香。它呢不算常温，但是也没加冰，就是比常温凉，比加冰的好一点儿，就冰冰的。那个辣的一吃完一喝那个，你看我今天嗓子也罩不住了，刚才说话就哑了，就冒泡了。
1: 就是这种天气越热，
0: 也积住了，又也
1: 积着
0: 了。
1: 刚刚过去的三天小长假，各位去哪玩了？吃了哪些好吃的？特别是啊，端午嘛，是一定要吃粽子的。
0: 你们都吃的啥？
1: 包不包粽子？对于大家，我们已经没有
0: 不重要，
1: 不会有这样的要求了，或是，但是至少
0: 你吃了，肯定吃了嘛。
1: 你吃的是哪一个口味的粽子好吃，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0: 对，你吃的还有什么美食呢，都分享。然后小喜发的，小喜说我就爱吃咸的，肉粽、咸辣的豆腐脑、咸蛋黄月饼，咸蛋黄月饼我也喜欢吃。所以呢，我吃烧麦呢就吃糯米烧麦，因为有香菇和肉丁儿，哈哈哈哈哈哈哈。
1: 真的，我都真的是这样，整体我都是那样子。狰狞的看你的这个东西、
0: 我那个啥，我能接受的是那个咸辣的豆腐脑和咸蛋黄月饼。
1: 就是啊，那个粽子糯米一定是甜的啊，一定要是甜。当然，这个都是我们个人的口味。真的，我们尝试过里面是咸粽子，然后里面还包着肉，吃两口一个真吃不下去。
0: 真的吃不
1: 了。但你要是一个甜的粽子，我绝对能全部吃完。口感糯一点的，再放点咱们小果酱，特别是那种脱水酸奶，它就像是一道。非常怎么说呢，
0: 你就干酸奶嘛，
1: 就干酸奶是吧，
0: 干椰酸奶，
1: 抹上，然后在那儿果酱，那真的是像一道怎么说，我这样就像是一道非常极品的甜品一样，好吃。那个而且那个粽子是要把它压展压平，压得扁扁的，上面要均匀的涂抹上。
0: 然看久违发的啊，久违发的第一个内容，他说主持人早晨好啊，早晨好，他说这雨的脚步有点慢啊，
1: 是有点慢，但是会下的。
0: 太好了，太好了！我听到会下的这几个字，我就很开心啊。
1: 昨天晚上我刚洗的车，你说你家十点多就过去没事，我们楼底下不是那个自助洗车行，你再自

0: 作业洗下来20多块钱，夯长着一身汗。今天早上一起来一看这个天气，哎呀，
1: 后悔啊！
0: 真的是想昨天那一出干什么？
1: 太多余了，
0: 真太多余。
1: 来看这个久违说说，跟我一起喊：车同轨，书同文，脑同弦，纵同田。
0: 对啊，马哥爸爸好久不见了啊！马哥爸爸发来信息说：肉粽子还不如把肉抓饭。还不如肉抓饭里面更好吃。对，哎，真是肉粽子，那不就是如同我们做了那种燃燃的，或者说没有做成功的那种、特别黏的抓
1: 饭
0: 一样，
1: 那个叫
0: 燃
1: 饭
0: 啊，那还不如就直接吃那个。
1: 他说肉粽子不如把肉抓饭直接包里边更好吃。
0: 今年就是你说的，除了刚才你说那个云南那个肉粽子火了以外，还火的一个美食就是咱们和田的酸奶粽子。
1: 嗯，
0: 对，大家可以去，因为现在短视频平台，传播的很厉害，你可以去看央视频和好几大官网啊，都重点介绍了一下咱们和田的酸奶粽子，从它的这个发源，包括到演变以及现在的流行程度和吃法。下面那个留言，虽然很多朋友，南方的朋友，虽然没有吃过，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更多的我看了一下，梳理一下。更多的朋友留言说是，就是特别是南方的朋友说，哎，看上去感觉还不错啊，
1: 真的很不错，
0: 对，看上去还不错，
1: 吃起来更不错，
0: 说明这种配搭和方式感觉是挺能让人接受的。你来吃吧，一吃一个不言传，一吃一个不吱声，哎呀，那真叫一个香甜，真好吃，是真好吃。无论是你喜欢吃咸的还是甜的，在这个领域，和田的酸奶粽子抹上干椰酸奶，就是那个脱水酸奶，浓浓的，再放一点果酱，那真是好吃，好吃，所有的口感不挑胃口的，不挑口味都能够接受，真的好吃啊！
1: 好，
0: 推荐给大家。
1: 某某某发的微信啊，他说有一年中秋节呢，我吃了一回椒麻鸡月饼，我的天哪，那个上头啊！我吃了一半就吃不下去了，这商家真是毁东西哦。我真没吃过椒麻鸡月饼，但我能想象得到你说的那个上头那个劲儿，
0: 就是很多东西、
1: 挺冲的吧？
0: 这不能够为了这种博眼球，是吧？在那儿乱搭配。以前你想想，这估计就是吃一个新鲜，回头你再也不想吃了。
1: 哎呀，我有个对，我那个朋友开餐厅，你记得吧？他们就是烤全羊嘛，你知道吧？然后他有一年说月饼，中秋节他要做月饼，我说你要做什么月饼呢？你是不是做烤全羊味的月饼？然后他在那笑，他说我还没有研发出来那么高档的月饼，不敢尝试啊。
0: 对啊，然后呢，就是包括吃粽子，我这两天也就是研究了一下，看了一下。的确是，你比方说两广呀，包括福建浙江那块那边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吃咸粽子，里面包了很多海鲜，那当然好吃，是吧？包
1: 海
0: 鲜
1: 的我还没吃过，
0: 包一些这比较鲜甜的一些美食，它咸的。然后呢，广东那块的两广不喜欢包一些油一些的，像是这种五花肉肥肉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完了以后呢，其实就是咱们小时候喜欢吃那个小白粽，就里面连蜜枣都不放，就是一个纯的小白粽。你猜那是哪个地方吃的最多？湖北。
1: 会吃、会吃的。
0: 湖北有一个地方，它就是传统吃的就是那个小白粽，
1: 那是会吃的。
0: 然后呢，它就是蘸砂糖吃，到现在还是这样传统。
1: 我觉得会吃的。
0: 哎，那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咱们那会儿小时候吃的就是这种粽子啊。就是因为可能的确是包的东西不多。那小的时候嘛，物资比较紧缺，它只能包纯纯的糯米，条件好一点里面塞颗枣，或者更多的就是纯糯米。哎，就没想到这种也造就了我们以前那种经典的口味了，蘸砂子糖吃，小小的冰镇一下，还真的很不错。
1: 现在想想也都是好吃的。
0: 其实现在你想想，如果把砂子糖换成蜂蜜，和这种就是干椰酸奶和果酱，是不是也会很好？
1: 那就是我们的酸奶粽子吗？
0: 对，其实就是和田那种酸奶粽子。然后其实酸奶粽子吃法不是那种就是那个剥开的那种，像是这个粽子形状去蘸着吃。如果说稍微有点不同是什么，它的一个必须的步骤是要把粽子然后放到那个圆盘子里面，要把它压扁，压得扁扁的，就跟一张饼一样的，然后在那个饼上再把它均匀的涂抹上刚才所有那些原料和这种什么酸奶呀、果酱呀、你喜欢吃的很多的那种干果呀，然后再拿小勺这样挖着吃，哎呀，口感特别的丰富啊。
1: 是来看小喜发的，小喜说那个椒麻鸡的月饼啊，就和我们说这个球赛的比分一样，可以冷门，但不能邪门。
0: 可以接地气儿，但不能接地府。
1: 太深了，那个下了十八层是吧？
0: 真是，所以听一听就行了。你像比方说什么敲把鸡儿月饼，之前不是还什么大盘鸡儿，是大盘鸡儿的什么
1: 汉堡？
0: 汉堡，
1: 我觉得大盘鸡汉堡应该不难吃的。
0: 你不好操作，
1: 嗯，
0: 大盘鸡儿最好吃的就是连骨肉，
1: 嗯，
0: 对吧？你得带点骨头，
1: 嗯，
0: 嗦那个骨头特别香。嗯、那你说汉堡，你怎么啃那个骨头？这汉堡
1: 纯肉，
0: 对，汉堡就吃的是那个爽快。
1: 嗯，
0: 一般汉堡里面加的，你汉堡最经典的也是鸡胸脯肉和炸鸡肉，
1: 对对，
0: 但它绝对不是那种炒出来的，是那种炸的，
1: 对，
0: 大块的无骨肉啊，
1: 它能那种方便你拿。还能方便你咬，不会掉渣渣
0: 那
1: 种。
0: 是啊，
1: 那大盘鸡放在汉堡里边一咬，全淌汁儿、嗯。
0: 久违说这个砂粽子蘸砂糖，吃的就是那个满口的
1: 颗粒感。
0: 哎，真是
1: 就是
0: 沙沙的，一嚼、嗯，因为糯米是软的嘛，嚼那个沙子糖那种
1: 滋滋滋，
0: 层次感真的很不错啊。
1: 嗯，
0: 如果喜欢吃甜食的朋友，真的可以这么去冲一下，
1: 感受一下。然后在路上发的微信啊，他说。酸奶粽子我们单位楼下有，很喜欢。
0: 嗯，
1: 对，我们离二道桥很近，二道桥的酸奶粽子我们也经常吃，每次去采访也会吃一下、
0: 哦、不只是二道桥的酸奶粽子，
1: 和田二街也有，
0: 只要是咱们、嗯、我觉得只要是新疆人做酸奶粽子都不差，因为那个原料真的行、啊、
1: 对对对，
0: 在路上、
1: 嗯、
0: 敢问一下，在路上你们单位在哪儿？楼下的酸奶粽子，
1: 你不是在二道桥吧？
0: 对，在哪一块？跟我们说说嘛。
1: 嗯，
0: 我们也想去。
1: 其实那个 CC Mall 楼下一楼专门开了一个酸奶粽子的专卖店、嗯，然后现在很多的餐厅不是都在做吗？都可以吃到。
0: 是因为吃完饭大餐以后，
1: 嗯，来一个甜点，
0: 当成一个小甜品、
1: 嗯。
0: 哎，对，一个人可能吃不完，但来一份
1: 嗯
0: 啊，那个拿那个公筷或者公勺，大家自己
1: 来一点
0: 一勺、
1: 嗯，
0: 哎，对，感受一下。
1: 然后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打卡打卡，惠美和陈帅。早上好，早上好。他说我来操心一下小慧姐姐，昨天呢我上楼拿个东西，听到同城转转节目里也是你在值班啊、
0: 嗯、
1: 那你下了节目吃的什么呢？经常这么晚才吃饭，那你是不是一天两顿饭呢？吃的什么？我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把嗓子都给吃哑了的那个、嗯、我昨天下了节目吃了一个特别好吃的大盘鸡，那个大盘鸡呢我团购的啊，真的也很实惠。然后他那个它是用这个香料制作的、
0: 嗯、
1: 就是嗯天然香料制作的。
0: 炒出来里面有没有面？就是你端过来里面有没有炒好的面，还是单个的面？
1: 嗯，单个的面，就是带皮带面，你自己要一个加进去那种、
0: 嗯、
1: 它不是和面炒在一起的，它就是大盘鸡、
0: 啊、传统，这叫传统大盘鸡、
1: 嗯、但是它用传统天然香料做的，所以它那个味道就是和你那个其他的那种调料感觉明显不一样，就是口感非常好、
0: 啊、
1: 关键是它里面切了玉米段，它把玉米切成段放进去，和那个土豆啊一起煮煮煮煮，汤汁很多，吃起来感觉很不错。我把玉米段全都吃完了。
0: 对。
1: 然后它的那个辣子呢，反正就是也很香的那种。
0: 嗯。
1: 关键是团购他给送了一份，就是那种，用酸奶裹着那个饼干炸出来的那个小甜点，上面还有玫瑰花瓣的，还有一种是不是玫瑰花瓣，是黄黄的那个，应该叫麦片的那种，就很好吃，还是杏仁片，反正就是两种口味，还送了炸的红薯条，还送了两份那个饮料，就是鸭屎香香那个饮料嘛，稍有点冰，所以我吃完辣的一喝那个冰的，今天嗓子真的就是很难受，给激着了、
0: 嗯、
1: 但是味道真的非常好，这么多一共才79块钱，
0: 还行，
1: 可以吧？而且新开的店，
0: 冰的就激着了是吧？
1: 就是他送的那个鸭屎香香的那个，
0: 啊、
1: 不是哦，就是那个叫什么芭乐香香和鸭屎柠檬两种的那个饮料。
0: 对，
1: 嗯，还送了两大杯，两个口味儿、
0: 嗯，
1: 确实79团购的很不错。他那个是新开的一个餐厅，我打卡了一下，就在咱们旁边，挺近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上啊，微信平台上这个是从前以后。他说我就是那个让你牙长的人，我吃抓饭就是喜欢在小菜里面放点辣子醋，然后把小菜倒在抓饭上面、
0: 嗯、
1: 别有一番味道。
0: 你这个是我们大部分人也这么吃
1: 拌着吃的吗、
0: 啊、就是特别是很多抓饭馆
1: 送小菜
0: 抓 饭做的不怎么低、
1: 嗯、
0: 但是他那个小菜拌的是别有一番风味。
1: 嗯，
0: 一般来讲吃抓饭小菜，你看皮辣红对吧，
1: 嗯，
0: 还有就是那个
1: 萝卜丝儿，
0: 萝卜切的细细儿那种刮出来的，
1: 嗯，那个、
0: 然后很好
1: 吃，嗯，
0: 这两种都是那种酸辣酸辣的，非常酸爽。我就很喜欢把那个 就泡好的那个萝卜丝儿，拌那个萝卜丝儿，拌到抓饭上。它那里面的确是醋，但是有菜。但我们说的是那种是你专门往里面倒醋那种，那真的是不可接受的。
1: 它就像吃辣条子倒醋一样的。
0: 这、啊、咱们把这个小菜拌到抓饭里面是很传统的一种吃法，
1: 正常的，
0: 这个没啥，很正常啊。然后呢，其实我还给大家推荐一个曾经我一个朋友解锁了一个吃抓饭的吃法。
1: 咋吃啊？
0: 他往抓饭里面倒蜂蜜，我曾经讲
1: 啊。那不太甜了吗？
0: 也好吃呢，你下回试试。
1: 哦，
0: 喜欢吃甜品，你下真的，而倒那种流体的蜂蜜啊，就不要太稠。
1: 嗯，不是那种结晶的。
0: 哎，对，那结晶你也倒不出来吧？
1: 挖上一勺子、啊，
0: 你就倒那种流体的蜂蜜，就是蜂蜜只要热一点，它都那样，那个它那个很流体的，倒进去你这么一拌。哇，也是很好吃，
1: 真的吗？
0: 但是那个抓饭就完全变成一道甜品了。
1: 对呀，
0: 啊，
1: 我咋感觉它跟酸奶粽子不远了？
0: 就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对呀、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在路上说，他不是说他们单位楼下有酸奶粽子吗？
0: 嗯，
1: 他们是在那个万科中央公园 S6。
0: 你看，不一定非要是在二大桥这块儿、
1: 那边也有呢、
0: 最好的酸奶粽子，我跟你说，小慧最早在哪？
1: 嗯，
0: 在那个，有一个拌面馆子。拌面馆子叫杨哎啊对叫杨记，那边还有一个盘羊烤肉叫什么啊？在那个桥洞洞的木材厂那块就是最早的酸奶粽子，乌鲁木齐吃酸奶粽子、也喜欢到那儿。
1: 嗯，
0: 就是一个土房子里面，人家把酸奶直接把粽子拿出来给你压平，放点倒点酸奶和果酱，那块也很火。那离咱们二道桥这块很远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大街小巷只要是传统手艺的，做咱们本地人做这个酸奶粽子，口味都不差。只要你把咱们本地的原材料备齐了，那出来就是非常正宗。
1: 那现在都广泛传开了嘛？
0: 对呀、
1: 哪里都有卖的。
0: 嗯，
1: 然后小喜说围城问里面有没有炒面，你是不是也看到了抖音上那个鱼玉蜜汁大盘鸡和大盘鸡炒皮蛋面、上面裹满了蜜汁的汁子，浓浓的辣子酱，看着贼有食欲，但是没有吃过、
0: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推荐一下这种吃法和炒法，就是从吐鲁番传过来的。吐鲁番那块的朋友开饭馆，
1: 大盘鸡，
0: 对，
1: 爆炒皮蛋面，
0: 大盘鸡店，他们所谓的大盘鸡，十家店、九家店都是这样炒出来的。
1: 辣子鸡、
0: 浓浓的，就是把皮带面和这个辣子一块炒出来，一锅烩出来以后，那你想想，本身这个大盘鸡拌着那个皮带面，味道就很浓郁。
1: 嗯，
0: 但是他还给你提前进行了一步加工，就是把提前那个非常劲道的皮带面
1: 直接先炒进去，
0: 对，直接和快出锅的那个辣子鸡和那个大盘鸡一起煸炒了一顿。
1: 现在那个好多餐厅都这么做，
0: 然后一锅烩出来，
1: 对。
0: 它都不只是吸满了浓郁汤汁，它是完全爆炒
1: 出来
0: 融进去了。
1: 我昨天吃的这家店是有的、他们家一共有五种鸡的做法，第一个就是我吃的这个，他们说他们家的招牌就是
0: 传
1: 统
0: 大
1: 盘
0: 鸡、
1: 里面放了玉米段，我是看到了玉米段我才想吃的。然后他们家还有就是辣子鸡爆炒皮带面、现在叫辣子鸡爆炒皮带面，还有那个就是辣子鸡那花卷鸡，就花卷和鸡坐在一起的那个小花卷，
0: 对，
1: 小花卷焖鸡，小爆炒花卷鸡，爆炒花卷鸡，还有一个是青椒的辣子鸡、就是一共各种口味不一样的，还有一个是椒麻味的味道的那种炒的鸡，一共五种鸡。最后呢，我说哪个最好吃，团购的呢79块钱你可以随便，
0: 对，
1: 这五个你随便选。
0: 那个一块炒出来的面不太适合打包，各位。
1: 对、
0: 那个，
1: 一打包回去坨了。
0: 那个坨可是坨，它不单单是坨面，它整个把那个筋儿整个坨一坨。
1: 对，
0: 所以那种的炒法
1: 一定要
0: 现场
1: 吃完。
0: 哎，最好就是堂食啊。
1: 对，
0: 在现场吃。
1: 所以我就点了一个，我说哪个最好吃？他说他们家的这个大盘鸡是最有特色的，我就点了这个，确实是很好吃的。然后来看这个久违发的啊，久违说，这个传统大盘鸡就是用草果八角。陈皮、豆蔻和香叶做的，
0: 是的，传统大盘鸡呢，就是考验，就特别考验这个鸡儿原本的食材，原本的食材，就再说回刚才咱们说那个一顿爆炒出来的一锅烩的那个辣子鸡儿大盘鸡儿、4年前我在吐鲁番二宝那块吃完，我当时都惊了，我说大盘鸡儿，它那块就习惯性叫辣子鸡儿，在咱们传统概念，辣子鸡儿还以为就是那种干煸的嘛，对，咱们说辣子鸡儿就是干煸的，
1: 咱们就想的是那种爆炒的，
0: 哎，然后就花卷嘛，是吧？就那个辣皮特别多的小块的，
1: 对，
0: 但人家那块辣子鸡儿出来就是一锅烩，就色彩和那个汤色特别浓郁，吃完我都惊了，我说这么好吃的炒法，当时我还想4年前乌鲁木齐为什么没有呢？你看。
1: 现在有了。
0: 一年四三四年，咱们这满大街遍地开花，
1: 到处都是啊，好多餐厅都在做。
0: 当时我还想，为什么这边没有这样的炒法呢？啊，
1: 我
0: 现在就有了。
1: 我那天就在那个，
0: 我还是太超前了。
1: 夸自己直接一点。那天我在那个2077宴吃饭嘛，然后他们家的特色就是这个，辣鸡爆炒皮蛋。

0: 面，
1: 嗯，
0: 因为那天我刚好是一个人去的，我觉得那份儿有点大，就是你说的那个吃不完那个面就和鸡都坨在一起，
1: 就是
0: 打包回来就不好吃了。我本来想点，我想着打包，后来我一想一打包这个面肯定就不好吃了，
1: 嗯，
0: 我犹豫了一下没点，我换了个别的，我就点了些烤肉啊，点了他们家的漏鱼啊，点了丁丁炒面啊，啊，点了一些他们家的那种特色的菜吃了一下，那个可以打包吗？
1: 是的，
0: 对吧？
1: 好吧，马上我看要挑半点了。
0: 嗯，
1: 这里是929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刚刚过去的三天小长假是吧，各位有去哪玩了？而且是传统佳节，吃了哪些美食？特别是关于粽子有哪些口味，您喜欢吃的粽子的口味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分享一下彼此的甜蜜，然后半点之后继续和大家来进行关于美味的互动。
0: 嗯，大家好吃的好玩的，你去这个假期体验的和你打算推荐给我们的都可以说啊，路况也可以报一下，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2: 半点气象，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天气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明天是多云，23到31度；24号后天的白天到夜间是晴，22到33度。

0: 之前，我们来分享了刚刚过去的三天小长假各位吃到的好吃的美食，粽子啊，各式各样的美食啊。又说到刚刚小喜说那个辣子鸡儿、大盘鸡儿，包括小慧说的大盘鸡儿，我倒在这里面要多想跟大家多啰嗦两句啊。现在在咱们乌鲁木齐可以吃到好几个风味和不同派系的辣子鸡儿。你要去饭馆点辣子鸡儿，你可要注意了，各位。现在辣子鸡有两个派系啊，自从吐鲁番的辣子鸡儿传过来以后，你但凡去点辣子鸡儿，你一定要问清楚，你说这个辣子鸡儿是吐鲁番的辣子鸡儿风味，还是咱们柴油铺的辣子鸡儿？都叫辣子鸡儿，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做法和完全不一样的口味，这个外观就色香味都不同。咱们这个柴油铺辣子鸡儿就传统的，就是那个干煸以后是吧，然后那个干辣皮子一顿，它比较干，吃的是那种干香，它里面汤基本上都没有。你要想拌个皮带面，人家可能上来还是从大盘鸡儿里面，你看柴油铺的辣子鸡儿吃完你上皮带面，它是那种可能从别的汤汁里面给你快了一点，上来的面它里面就有点汤汁儿，而不是让你把这个皮带面拌到你的辣子鸡儿里面，因为里面的确没汤。一般这种辣子鸡儿就花卷，哎，喜欢吃的朋友也是特别喜欢吃哦，干香干香的。现在还有一派辣子鸡儿呢，就是咱们吐鲁番这块传过来的，传来它呢是那种浓郁的汤汁爆炒，就是炒那个皮带面成品出来一锅，哎呀，特别浓郁，
1: 就直接做成
0: 油香的，哎，那种，然后挂汁都也特别厚重的这种辣子鸡儿，人家当地就叫辣子鸡儿，辣子可能到了乌鲁木齐，它的叫法稍微有点不同，因为咱们这块根深蒂固的有一个辣子鸡儿，它就是柴油铺辣子鸡儿了，可能似乎变换了一下叫法，但是呢，它在吐鲁番当地它就叫辣子鸡儿。哎，就辣子鸡儿。
1: 然后这个来看久违发的微信啊，久违说，去年跟围城去看杏花的时候，在吐鲁番的时候，晚上我就带我老婆吃了这个辣子鸡皮带面，真的好吃。说卡子湾皮革厂也开了一个叫做花盘子辣子鸡，做法和这个吐鲁番那个是一样的。我去吃了好几回了，问到味道基本就是复刻的，就是有点咸。你下次给老板说少
0: 放
1: 点盐。
0: 少放点盐。因为它又是酱油，又是生抽、老抽，
1: 放多了。就是容易咸，
0: 因为它要上色嘛，很容易就一不小心这道菜就做的，本身它就是道重口味的菜，
1: 对，
0: 所以下回大家如果口味比较偏清淡一点，不喜欢吃咸的，你可以给老板提前说不要太咸，你可以给我辣，可以香，但是不要太咸，
1: 太咸真的
0: 要做香一点，不要太咸。
1: 对，哎，现在就是我吃很多年前我吃过那个辣子鸡炒小花卷，就小小的小花卷嘛，
0: 那是干嘛，
1: 那个也是
0: 干的，
1: 对，那个我很多年前吃了，我觉得挺不错的，最近我看。又流行吃了，有好多个餐厅现在又推出这个了，有一段时间是不做的。
0: 是久违吃的这个吐鲁番的花盘辣子鸡儿是当地吐鲁番当地很有名的一家店，现在在乌鲁木齐好像也开了好几家
1: 分店。开
0: 了，对，
1: 是不是会展五月也有一家呀？
0: 对，花盘辣子鸡儿，
1: 我在那个团购上看到会展五月好像这个叫花盘辣子鸡的是39块钱单人餐就能吃一份儿，就是一人份嘛，
0: 一人份，
1: 就感觉挺不错的，我感觉也挺合适的呀。一人，你昨天你像我吃那一大份，真的就大部分都打包了，就没有吃多少，就是幸好点的是那个传统的大盘鸡，如果是点那个大盘鸡炒皮带面，我给你们拿回来真的面全坨坨的，今天真的没办法吃了。
0: 所以那个吐鲁番的辣子鸡啊。就特别适合堂食，而且就大家现吃现炒现点，
1: 就是炒皮带面的这种都是的，
0: 非常浓郁。喜欢吃面食的朋友，这一道菜应该一定不要去错过啊！燕子发了信息说：“哎呀，说的自个儿在南山烤肉炖的缸子肉，看了一下这个照片，这火候好像有点欠点，你看这个碳好像太少了。”但自个烤的烤肉嘛，怎么样食材应该最好的啊，
1: 都好吃，
0: 啊，
1: 对，他炖缸子肉，你看他那个缸子还很专业，和天二街卖的缸子肉都是这种缸子，
0: 搪瓷缸子啊，
1: 你这个缸子很专业呀。然后再来看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的啊，他说吃粽子呢没有我不喜欢的粽子，当然个人爱好就是粽子里面要有一颗红枣
0: 蜜枣粽，
1: 他说平时外面吃饭呢，我都是一饭两吃的，就先把厨师做好的饭吃一半，吃一半之后我再浇上油泼辣子和醋，然后呢就把另一半吃完，然后再加上那个灵魂大蒜。
0: 你这是吃面吧是吧，吃面
1: 还要加灵魂大蒜，
0: 你吃米饭也这样吗？
1: 应该是吃面吧，我觉得，
0: 对。
1: 然后他说这个我外面吃啥饭啊，都是吃一半之后加辣子和醋去了，啊，吃啥饭都是加，那米饭也加，
0: 还有让我想起了刚才那位朋友说，这个吃抓饭也喜欢把这个拌好的萝卜丝啊
1: 倒进
0: 去，这种吃法我刚才又想起来了，它无非就是肉少了点儿。

0: 盘再给我来块羊排，再加块羊腿肉，
1: 我加什么辣子醋，
0: 对
1: 呀、
0: 啊，我加什么小菜，我就直接就着肉吃，就是因为它肉少，
1: 肉不够了，
0: 肉不够了，我才这样吃，
1: 剩的都是米。
0: 对呀、
1: 啊。然后这个暖玉金蝉红运当头还说，他说20年前呢、
0: 嗯、
1: 我就走过南闯过北、
0: 嗯、
1: 直到现在呢还没有发现我吃不了的东西啊，我从来不忌口。
0: 哎，
1: 那你这个很好、真的很好，什么特色都要吃吃嘛、
0: 就是大嘴走四方嘛、
1: 大嘴吃四方，
0: 吃四方、
1: 哦、嘴大吃四方，
0: 吃四方，
1: 嗯，嘴大吃四方
0: 挺好的。
1: 然后他还说，他说这个陈帅说的那个吐鲁番的那个辣子鸡、
0: 嗯、
1: 乌鲁木齐哪里吃到正宗的，哪个位置啊、嗯、发给我一下。
0: 你还真别说，乌鲁木齐的这个咱们吐鲁番风味的辣子鸡，我到现在真的还都没吃过一次呢。
1: 就刚才那个久违说的那个就可以吗、
0: 啊、
1: 就是
0: 花盘嘛，
1: 卡子湾皮革厂的那个花盘大盘鸡、
0: 嗯、
1: 这样我给你粘贴一下发过去。
0: 咱们城关花园那一溜也有一个呢，就是也是
1: 花园，
0: 我也是听咱们院子里的同事说的，
1: 叫啥名字、
0: 他们吃过，我真没记得，就是他们那天聊这个话题，就聊这个辣子鸡儿，哎呀说特别好吃，我给你推荐一个，就是那我一听那个口味，我在电梯里面，这是吐鲁番的风味啊、
1: 嗯、你咋不认真问一下呢？
0: 因为他说那个炒出来那个感觉，就是浓浓郁的汤汁直接把皮带面一锅炒出来的这种做法，他就是应该是4-5年前5-6年前发源于咱们鲁克沁啊皮展那一块的，那块的那个豆鸡儿的炒法，辣子鸡儿的炒法出来就是这种。你看，慢慢的经过这4-5年5-6年，也传到乌鲁木齐了。最早各位啊，我吃过的时间我就想的乌鲁木齐为啥这样没这样的吃法？
1: 哎，
0: 你看慢慢现在有了。
1: 我跟你说，你说对了，那个面真的就得现炒现吃完、
0: 啊。
1: 那天我不是点了一个那个牛肉爆炒皮带面嘛、
0: 嗯？
1: 现在流行吃这个什么辣子鸡爆炒皮带面、牛肉爆炒皮带面。我那天点了个牛肉的，我在那个巴扎屋吃的。
0: 嗯，
1: 那个皮蛋面炒出来真的它是有点干的，它还有点黏、
0: 嗯、
1: 你要如果真的现场吃不完你带回来真的没办法吃。那个 牛肉不好炒皮蛋面也是好吃的。
0: 这个我跟大家讲，在家里还不好操作，
1: 嗯，
0: 因为它一定是那种爆旺火
1: 爆炒
0: 饭馆里面那种九头灶，
1: 对，
0: 它那个十几千瓦运用高温瞬间把那个汤汁锁到面里面、
1: 嗯、
0: 产生那种焦香的美拉德反应。
1: 对对对，它就是焦香的。
0: 对，家里面你的火最大的那种瞬间爆炒最多就是5000瓦5瓦，这我研究过，你不可能产生就是和饭馆同样的口感，所以
1: 那个反应。
0: 对，所以这种饭菜啊，它真的适合在饭馆里面爆炒爆，就适合在外面吃。
1: 对，它把那个牛肉也爆得焦香焦香的，外表就是那个焦焦的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吃。其实牛肉爆炒皮带面也好吃。
0: 嗯，
1: 来看久违发的，久违说3天假哪都没去，回老房子收拾院子去了，瓜果长势都不错，拍了图片来啊，看看你们家这是杏子呀。
0: 久违的老房子在哪儿呢？
1: 杏子
0: 都羡慕呀，都有这样
1: 院子
0: 独家的小叶啊。
1: 嗯，
0: 你看种种花结结果，
1: 葡萄，你看他的葡萄，
0: 葡萄藤下烤烤肉，哦哟，这小
1: 你看他们家的葡萄，这都已经差不多了、
0: 嗯，
1: 马上就可以吃了，
0: 真是啊。
1: 然后这个杏子现在再不吃，你的这杏子都要掉完了啊，抓紧吃、
0: 嗯。
1: 他还烤肉了，在院子里，你看他的这个烤肉烤的也很好啊。
0: 嗯，你看这种新鲜的牛羊肉烤出来的，
1: 一看就不一样，
0: 好吃啊。
1: 嗯，一看的口感就好。
0: 得考验牙口的时候了。但凡是新鲜的牛羊肉烤出来的，不可能很嫩的，各位，这是真的铁的定律。除非你腌一下，你提前腌制一下嫩肉粉、啊、或者腌一下、啊，腌下才嫩。但凡是就是现切现烤的，
1: 嗯、
0: 你烤出来它一定就是那种干香干香的，
1: 有点硬，
0: 哎，有点硬。
1: 但我觉得那个嚼着嚼着还很香的，
0: 就越嚼越香。
1: 对、
0: 啊，
1: 就是辣子自然盐、
0: 嗯、
1: 最好吃，我觉得、
0: 啊、
1: 不用那个去腌，腌的我觉得就不好吃了。
0: 然后会烤的朋友呢，可能需要去过一遍那种叫做那个盐水。
1: 皮牙子，
0: 对，皮牙子盐水里面打上一个鸡蛋，放点米粉面子，然后浓浓的皮牙子碎放进去，然后盐就撒到那个水里面，那个水呢就是蘸水，一定要够咸一点。这个时候呢，你现切好的肉可以放里面泡一会儿，真的这个可以的、
1: 嗯。
0: 你泡完以后呢，直接上炉子烤，就不用撒盐了。这样呢，它锁住水分，本身水里面，就是水的这个肌肉分子啊，就充分的吸收了这个盐水以后，你上炉子烤不是不容易干吗？
1: 嗯，
0: 烤出来以后，
1: 没那么硬了，
0: 哎，最后撒点这个辣子和孜然，就直接不用撒盐了，味道就很足了。这种可以让它稍微的嫩一点，这是我自个烤烤肉的一点和大家分享的一些小经验啊。
1: 嗯，
0: 大家下回试一下，一定要提前腌泡一下。不是腌，就是泡一下盐水，
1: 蘸一下，
0: 蘸一下，
1: 嗯，也不是泡的时间很长，
0: 哎、
1: 其实就是
0: 对， 它就是俗称就是也给肉洗一下嘛。
1: 嗯，
0: 因为这个新鲜的肉你没必要去洗啊。
1: 对，
0: 你洗了感觉就不香了。老话说就是洗的、
1: 嗯。其实我真的还是很喜欢直接烤的那种。
0: 嗯、然后这个时候你拿那个重盐水杀杀菌吧，也算是过一遍、
1: 嗯，
0: 然后再上炉子烤，会更嫩更香一些、啊。
1: 它就嫩一点。
0: 哎，对。
1: 但是我不喜欢吃烤肉有皮鸭子味儿。
0: 那你可以不放，
1: 我觉得就不放，
0: 哎、不放、
1: 嗯，不放，
0: 就是那个盐水，
1: 嗯、
0: 你泡一下、
1: 嗯、
0: 啊，杀一下。
1: 我觉得那个就很好吃，
0: 就可以了，
1: 就是要原味的，
0: 啊、
1: 不要有皮鸭子味儿、
0: 啊，
1: 那一下感觉就不是烤肉味儿了、
0: 啊。
1: 我总觉得就变了，
0: 狼坑肉是吧？
1: 嗯，我就觉得变了。对，我就是喜欢吃那种只有就是盐辣子自然的
0: 小烤肉、啊，
1: 嗯嗯，小烤肉对。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这个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可以报一下路况，这个时间堵车的还是畅通的，什么情况，有没有提示的，今天天气说下雨嘛，现在什么情况了，天气有没有变化，大家都可以提示。另外就是刚刚过去的假期大家去哪里玩了，吃了什么好吃的，你推荐吃什么好吃的，咱们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啊。
0: 是的，就不得不再说一下咱们这个，因为刚刚过去的端午嘛，大家都吃粽子了，再结合一下咱们传统的本地的美食，新疆的美食之一，那酸奶粽子现在的名气也是真的是很大哦。然后呢来到咱们特别是去到和田喀什那块的小伙伴，除了什么烤肉烤全羊啊，本地的美食以外，一定要去品尝一下酸奶粽子。这个酸奶粽子吃起来包括做起来也很有仪式感。
1: 嗯，
0: 你看小辉是吧，我们找到了很多这
1: 个
0: 照片，
1: 那
0: 个
1: 果酱你可以随便选、嗯、然后放干果也可以随便选、
0: 啊、你说非要挑的话，一定他从这个器皿和吃的这种这个仪式上就很有讲究。吃酸奶粽子最好是木碗，
1: 嗯，
0: 木盘啊、
1: 嗯、
0: 平平的木盘，它这样因为好压啊、
1: 嗯、
0: 它不会产生那种金属的啊咯那声音。因为木碗压成以后啊，上面一层一层的不同的这个干椰酸奶果酱蜂蜜，还有你喜欢吃的一些像是这个干果碎啊，撒上去之后啊，这就是一道非常精美的小甜品，小甜品。哎呀，这是全年龄啊，是吧，都特别适合。你也可以餐前吃，你也可以餐后吃，你也可以平时就是空腹吃，什么时候吃都行，
1: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所以这是一道特别好吃的甜品，推荐分享给还没有吃过咱们本地的酸奶粽的朋友，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无论你喜欢吃咸粽子、肉粽子还是什么海鲜粽子，你的口味一定非常适合这一道非常精美的甜品、
1: 啊、我感觉本地的朋友们没有没吃过的了吧。
0: 哎呦，
1: 这个都火了好些年了。
0: 我发现就是网络上我看很多这个留言，就说很多咱们的这个本地的朋友们他还是没有去吃过这个，
1: 那是怎么搞的、嗯、
0: 尝一下，真的尝一下啊，
1: 是忘掉了、
0: 嗯、
1: 还是没有看到过，我觉得没看到过、
0: 嗯、
1: 不可能吧，这都火了好些年了。
0: 而且这个在家自己可以复刻，
1: 嗯，可以
0: 自己
1: 做，对，
0: 很简单的一道菜品啊、
1: 嗯嗯。然后来看暖玉金蝉红玉当头说的，他说我吃白米饭炒菜也是吃一半后加醋、
0: 啊、
1: 你这个吃法我还第一次听说，
0: 各位都是
1: 你这个醋辣子是加到白米饭上，
0: 老家都是山西的是吧，山西那块的醋，山西那块的朋友同学有几个吃饺子都是那样直接喝，我们是站着吃啊，
1: 对，
0: 他是就是喝醋，
1: 他就把那个醋汤汤倒得多多的是吧、
0: 那个、对，他给我浸
1: 辣子醋
0: 浸过一桶，然后我也不好，后面吃完以后我就按照那个原厂地址我搜也买了、
1: 嗯、
0: 那块的醋的确是可以，那块的醋可以、
1: 嗯、
0: 完全可以倒一小碗喝，
1: 够酸，
0: 它酸里面好像还有点度数，它是带度数的
1: 啊，你喝完会上头吗？
0: 真上头，它是真带度数，喝完真的那边的醋喝完还真的别开车，因为它的确它好像是醋酸度啊，它还倒不是酒精度、
1: 嗯、
0: 它是醋酸度，它那个酸里面带着点甜，
1: 嗯，
0: 说到这
1: 还挺好喝的、
0: 哎、真的很好喝。哎呀真好喝，我那个饭前有些时候喝上一小碟一小碗，胃口直接大开嘛，
1: 吃的更多。
0: 他那个时间我们上学那会儿他吃饺子，
1: 嗯，
0: 就我们站着吃，
1: 嗯，
0: 他是一口饺子一口醋喝着吃，还真是这样。
1: 哎，我最近看到了一个饺子的新鲜吃法、
0: 嗯、
1: 就是醋辣子晚上放葱花放香菜调料汁吧，然后把饺子全部放进去，就是像汤饺做成汤饺这种感觉、
0: 嗯、
1: 就是这种醋汤汤拌饺子，现在好像挺流行这种吃法的，我看现在好几个店在做这个，我打算哪天尝一下。
0: 很早之前就有这样的吃法、
1: 啊、我觉得不是饺子都是蘸醋吃的吗，我就还停留在那个阶段、
0: 哎、你小时候没有吃过汤饺啊？
1: 汤饺是汤饺、
0: 啊、
1: 它现在是醋汤汤拌的饺子，
0: 汤汤
1: 不是汤的、
0: 啊，就是浓醋汤拌，
1: 对，就是调料拌饺子，你明白吗？
0: 那口味真的是有点，喜欢吃这个爆辣的，或者说喜欢 醋味大一点的朋友吃这道菜应该很不错。
1: 我看都是红油，哎，就红油拌的，红油醋，然后香菜，葱花，就是纯调料拌的饺子，它感觉做成那汤饺那种，就调料很多，
0: 重口味的一道菜啊，
1: 好重口味呀，
0: 那是。
1: 以前我就吃饺子。

0: 非常的便捷，
1: 嗯，
0: 真的推荐大家去上网搜一下，就是山西本地带度数的醋，嗯，那个味道跟我们平常喝吃的醋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个醋你喝一碗或者尝一下，其他的醋你吃不了了，因为真的好东西你吃。
1: 我去过山西，我回来的时候买的有醋，
0: 嗯，
1: 买的就是他那个老陈醋，很有名的，当地的朋友推荐的嘛，买
0: 的
1: 肯定没错，
0: 啊，
1: 但我买回来会一口没喝，都炒菜用了，然后炒菜用以后我吃的我觉得也没什么区别。
0: 那你当然了，你到那炒菜了你单尝一下
1: 就不一样，
0: 单尝一下味道真不一样。
1: 哎呀，让他再给我寄两瓶来吧。
0: 嗯
1: 嗯，然后这个我上个星期连吃了三天陕西大厦的一品凉粉，他们家的一品凉粉真的好吃，我是连汤带醋全喝完了，把凉水吃完，把汤全喝完了。
0: 就是在咱们东外环路边上，
1: 陕西大厦嘛，
0: 哦，
1: 他们家的一品凉粉就叫一品凉粉，超级好吃。我上个星期连吃了三天，就连汤都喝完，把 盘子舔干净那种，
0: 嗯，
1: 就他们家那个醋咋那么好喝。
0: 那应该就是这块的陕西的醋，
1: 就特别好喝的醋，
0: 啊，
1: 然后
0: 就是
1: 我还要那个微微辣，有一点辣子，他们家的辣子是那个香香的，不是很辣，我可以接受，
0: 啊，
1: 我就是连汤汁全都喝完，那个醋我都，
0: 啊，
1: 那一大碗我都喝完。
0: 天热就适合吃点你像凉粉呀，
1: 嗯，
0: 擀面皮呀，牛筋面呀，
1: 嗯，
0: 三凉呀，黄面烤肉呀，
1: 嗯，
0: 完了浆水面呀，是吧，
1: 对，
0: 都是咱们西北人特别经常吃的一些这些。
1: 但他们家那个汤，
0: 啊，
1: 我跟你说，就你说的特别适合喝的那种醋，
0: 嗯，
1: 他们家那个汤汁就是你能喝下去，而且你越喝越好喝，全喝完了，
0: 真不一样，啊，
1: 好多的那个擀面皮汤我是不喝的，
0: 嗯，
1: 喝不了的。
0: 就那块的醋跟咱们这你本地买的醋味道真是不一样，好的真是好啊，就特别他单喝都能喝，然后你下回也试一下，一口饺子一口醋。
1: 我直接我也自己搞一个汤汁，
0: 还小
1: 饺子全部都那个拌进去。那调料有点太重了，我觉得是啊，
0: 嗯，
1: 但是你要说要喝醋的，我突然想起来那个一品凉粉我真的能喝完，他们家那个汤汁太好喝了，
0: 就是啊，
1: 特别好吃，他那个凉粉大家试一下啊。
0: 天热的时候呢，
1: 嗯，
0: 特别适合吃一点这种凉菜嘛，
1: 嗯
0: 啊，凉品。
1: 反正我推荐了我几个朋友跟我一起去的，没有说那个凉粉不好吃的，
0: 嗯，
1: 全都跟我抢着喝汤，最后倒到碗里头，一人一半分掉。
0: 你要说到这个凉粉凉面啊，
1: 嗯，
0: 你又想起了吐鲁番那块的黄面烤肉凉皮子汤汁子卤子，跟咱们这块还又
1: 不
0: 一样，
1: 不一样，嗯，
0: 真不一样。一
1: 个
0: 地方
1: 有
0: 吃
1: 法，有的
0: 放
1: 那个，哎，你有没有喝过那种放鸡蛋碎的那种？它那个鸡蛋就是煮的糊，
0: 啊，
1: 煮的糯糯的，
0: 那就是，
1: 软软的那种。它那个汤汁里面有鸡蛋，
0: 那是胡辣汤吧？
1: 不是不是，就是凉皮子的。
0: 你要说这个凉皮子卤汁，咱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奇泰一块风味，然后呢伊犁又是一块，吐鲁番又是一块。就我吃到的这三个地方的这个卤子三凉的凉面的这个凉皮子呀，包括还石河子是一块啊，四个地方它的凉皮子黄面的卤汁子汤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四碗凉皮子黄面放在各位面前你吃起来截然不同的口味和口感，完全不一样啊，
1: 嗯，
0: 南辕北辙，就是口味完全不一样，啊，
1: 然后来看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道，
0: 嗯，
1: 他说俺是湖南衡阳祁东县的，
0: 嗯，
1: 纯纯的新疆塔城长大的儿袜子，我这个1991年小学三年级就转学务室了，天天吃一点小醋的好处呢，明天我给你们细说一下，客户来了，拜拜，明天见。好吧，你先忙啊。然后来看小喜说的，小喜说我喜欢买羊排，然后用盐和皮鸭子腌一下，用空气炸锅做，做出来的焦香焦香的，还特别简单。我也用空气炸锅做过羊排，真的就好简单，
0: 哎，
1: 而且我还喜欢那个，
0: 嗯，
1: 我喜欢放点孜然，它就放盐和皮鸭子嘛，
0: 嗯，
1: 我要放孜然和辣子面我都会放的，然后就真的味道很不错，最后出锅的时候我还撒一点那个芝麻，嗯，
0: 就是好的烹饪的工具的确能给大家，
1: 嗯，空气炸锅确实太好用了，真的太好用了，
0: 我就已经锁定了一个叫做微蒸烤一体，
1: 嗯，哦，对，就那个我也想买一个，
0: 嗯，真特别好用，
1: 微蒸炸煮一起，
0: 啊，炸倒没有炸，它就是因为
1: 它就是空气炸锅嘛，
0: 啊，对，它为什么能烤出那种带焦香，它就是边烤的过程，
1: 嗯，
0: 它把那个空气和水分抽出来，
1: 我觉得你要买你就买一个那个微波，
0: 对，
1: 嗯，
0: 微蒸烤
1: 炸
0: 三位一体，
1: 炸也要一个，
0: 没炸跟你说了半天，那没炸那一炸是油，它那个炸是模拟炸的功效，
1: 对，但它叫空气炸锅，
0: 啊，
1: 它炸指的是空气炸锅的功能，
0: 啊，
1: 不是油炸，我的天哪，啊，救命啊，
0: 就我老听的是把油，
1: 我跟你说这个商家遇到你这样的客户，
0: 遇到我这样的杠精，
1: 太可 头疼了。
0: 上家给我推荐，
1: 它炸指的是空气炸锅的功能，
0: 对对对对，功能，
1: 所以你要带那个炸的功能一定要有呢，是因为它跟、嗯。

0: 波和烤箱的感觉又不一样，它做出来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1: 因为我去了个朋友家，他们家里面那个就是，它是微，它烤的过程当中是带微波和烤那种比例的。
0: 对对对。
1: 啊，它微波和烤介入进去以后呢，它又带刚才你说那个
0: 炸空气炸的、
1: 空气炸的效果，因为它的那个风扇在不停的在抽水分。
0: 对对对，对对，是那个是那个。
1: 所以它那个烤出来的羊排羊腿啊，就跟小喜的烤出来的感觉是一样的。
0: 对。
1: 它就是那外表是焦脆的，里面还锁住了水分。
0: 嗯。
1: 哎呀，焦香浓郁啊，我觉得
0: 非常好，
1: 特别好。
0: 我跟你说，我在家也是用这空气炸锅做，有一天我们家有微波炉，我们家有烤箱，我们家还有空气炸锅，
1: 你全把它淘汰了，买一个这个一体的。
0: 我现在这三个都好好的呀，扔吧可惜，不扔吧，确实我想买一个大的，因为你说的那个一体机它有大容量的，有70升、80升
1: 的，也有30升。
0: 我要买，我就要买个70升，我买个大的，我能烤一只羊腿的那个。
1: 然后它有
0: 烤一整只鸡。
1: 它也有外置型的、
0: 对对对对，我买个外置的。
1: 对，不管怎么样，就是推荐给大家，因为咱们比较喜欢吃蒸菜和烤菜，所以那个微蒸炸烤一体机
0: 特别好用，
1: 非常好用，真好。
0: 但是挺贵的，你买个5-6千的，买个好一点的。
1: 对，我锁定了一款，大概它的价位差不多就在3500到4500之间，4000上下。
0: 你买
1: 的
0: 不大，
1: 它容量比较小，小一点。
0: 我要买我就买个70升的，我看上美的的那个了，70升的，而且它自动控温，就是有的时候你掌握不好火候，不是容易糊嘛，它会给你自动控温那个。
1: 挺好的，
0: 我看上那个
1: 了。它里面还有很多的
0: 菜
1: 谱菜
0: 单，对对对，
1: 傻瓜似的。
0: 对对对，你点一下就这个。
1: 什么样的菜跟用什么样的程序做就行了，包括它还可以蒸鱼嘛啊。
0: 可以。
1: 蒸鱼啊，蒸包子啊，
0: 都行。
1: 微波溜饭呀、是吧？
0: 对对对，都可以，
1: 炸薯条或者烤薯条都行。
0: 对、我为啥想买个外置的呢？因为你要内嵌的，你重新装修厨房，
1: 是
0: 啊，你把它嵌进去。你现在不重新装修，外置的就可以了。
1: 重新装我也不建议零嵌的，零嵌因为它，你想嘛，
0: 它那个会排气吧？
1: 对呀、
0: 柜子是不是就
1: 它烤箱也是呀、你想，
0: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
1: 它散发出多大的热量？你把它那样严丝合缝放进去，你两边的板子，你时间长，你势必它会变形，或者说
0: 不好了。
1: 它也非常考验你的
0: 这个
1: 定制的这个水平。
0: 对，
1: 如果你不是真的会在意那种严丝合缝的感觉，那种强迫症，真没有必要把它零件放进去、
0: 我觉得就外置的最好。
1: 你想通过这个道理，你就知道，哪怕你做，你像我这次就做一个比较空间大的，
0: 对，
1: 我也。不要求它零件或者烟槽放进去，我放到那就行了嘛。
0: 对对呀、是啊，
1: 有点空间又怎么了嘛？
0: 它反而排气啊更好，
1: 是的，
0: 你对着这机器也好。
1: 对，哎，你看，你想到这个问题，我觉得那真是一般的这个厨房小白还想不到呢。
0: 嗯，看吧，
1: 没想到你，
0: 我还不是个小白，
1: 是
0: 我跟你想到一起去了，
1: 你想到一块儿了。
0: 我真的在想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久，我纠结了好久，因为我在装修彩云名邸的房子的时候，我就在想内嵌一个，后来又觉得太占地方了，
1: 别，
0: 我第一占地方，第二不好用，
1: 行了啊。
0: 第二我觉得使用起来对柜子对机器都不好，所以我想着外置的。但是呢，我有三个机器，我淘汰吧，我又可惜了。
1: 给大家温馨提示一个啊。因为那个就是包括像这种大容量的，容升数比较大的，就是微蒸烤一体机，它本身的重量加上你放托盘里面那个本身材质放进去，一个体积大概40-50公斤，你一般的板子是承受不了。
0: 对，我也觉得
1: 重量
0: 太重了。
1: 老老实实放到桌子上放哪儿，我觉得比啥都强。
0: 对对对对，真的，这样的话呢，你的柜子也不会变形，你的机器也不会闷坏。我感觉是这样。我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久，跟你说，我真的觉得会把机器憋坏的，特别哪天憋的炸开了，挺吓人的。
1: 当然，你这个问题我也问过这个销售，包括现在咱们一些做这个，你考虑过你的这些就是想法。现在很多的这个机子，零嵌的，它是前置排气，哗往不停的往前排。
0: 觉得不行，我觉得
1: 那个也有一定的危险和风险。如果你人站在那，你比方说真的时候，它就不停的往外
0: 对呀、
1: 吐气，
0: 对呀，快，真的不行，我觉得那不好，太不好了，我觉得挺吓人的。然后那个，我也在想，就是我哪天啊，哪怕我的微波炉、烤箱和空气炸锅哪天有一个坏掉了，我就马上换一个。
1: 立刻换这个、
0: 对，那我问题，我这三个现在都好好的呀，因为先有的微波炉，后买了烤箱，然后又买了空气炸锅，是最后出来的产品嘛，又买了空气炸锅，所以一个都不落。
1: 飞腾发来信息说：“懒人福音啊，没有灵魂的美食，洗洗赖麻子。当然，这个都是咱们飞腾一看就是咱们这个经常下厨房的这种能手啊。对于比较喜欢烹饪的朋友来讲，那还是比较喜欢那种自己亲自去加炭生柴火
0: 的
1: 那
0: 个。我不喜欢，我喜欢用电器，我觉得省事儿。
1: 烤出来的肉才比较有灵魂，是吧？
0: 我觉得电器的特别省事，真的特别方便，而且你一擦就可以了。
1: 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内胆都是一。”

0: 洗尘型
1: 的，对对
0: 对，擦起来真的很方便，
1: 就买那个
0: 清洁，
1: 买那个陶瓷内胆的，
0: 对，陶瓷
1: 健康的那个，
0: 是的，
1: 然后来看久违说的，久违说我的空气炸锅、烤箱、面包机都放地下室了，我们家都全在厨房放着呢，我都用着呢，全都在用，好吧，那就明天见吧，马上要报时了，
0: 好的，明天见啊，
1: 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4: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全市大数据929。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现在播报。
4: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0: Radio Plus，
4: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1: 929
12: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3: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12: 寻找有趣的，
13: 发现需要的，
12: 929
13: 同城转一转。

好的，北京时间的11:06，感谢亲爱的朋友们继续选择收听 FM929，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为大家带来的《同城转转》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特意选在11:06和大家来说今天节目的开场白，就是希望在这样一个很顺的这个时间点哈，给我们所有的参加中考的学子们说一声考试顺利，金榜题名。今天早上刻意走路来上班，经过团结路的16中的时候，我发现在考点上有很多的家长在等待自己的孩子。孩子们虽然已然进入到考场在考试了，但是家长还是很安静的在考场外等待，让人觉得非常的感动啊。其实不管是中考也好还是高考也好，都很不容易，孩子辛苦，家长也很辛苦，所以到了这样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生节点的时候，考点的这一天，我们也要在这里把美好的祝福送给所有的初中的孩子们啊，中考一切顺利。所以今天的开场白之后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叫《花香》，来自于许绍洋的一首歌，此时此刻让他响于耳畔，把一片花香带给大家，包括在节目一开始的这首《花海》，都是希望有鲜花作伴，也是为孩子们送上最美好的祝福啊。那当然今天同城转转，我们要全程转起来。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为中考助力啊，说一说你对中考的孩子们送上的祝福。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佳妮一个人在节目当中并不孤单啊，因为今天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周一，又是全新一周的开始，让我们充满希望和期待的拥有这一周。那这一周我们的节目也会更加的精彩。那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我们为了中考助力哈，有一家爱心餐饮企业也会将走进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中考的祝福，并且为大家送上中考期间为大家送上的福利哈。到底这个福利和惊喜是什么呢？大家竖起耳朵听哦。

0: 成长的路上我们需要勇敢，需要梦想，当然我们还需要一些些加油鼓劲的力量哈。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在节目一开始我就和大家预热分享说，同城转转，我们同城转起来，有一家爱心餐饮企业也为了助力中考给大家带来了惊喜和福利活动啊。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去消费都会有一个惊喜，到底是什么样的惊喜福利和活动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呼声有请到的是山果巷西域歌王新疆菜的主理人龙总上线，来，掌声送给龙总。你好龙总。
1: 早上好。
0: 你好龙总。哎呀，真的听到龙总的声音每一次都是很激情四射啊。那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把所有美好的祝福送给中考的孩子们，好不好龙总？
1: 啊，祝大家金榜题名，梦想成真。
0: 好的好的。这个龙总呢是一个重庆小伙哈、啊、就是每一次连线呢都是非常的激情，包括昨天告诉我说店里有一个新的活动是针对中考和高考的孩子们，高考已然结束了，但是不知道大家的准考证还在不在。那今天又是中考的第一天，我们来龙总开门见山给大家分享一下山果巷西域歌王新疆菜今天如何开启助力中考的活动，我们带来的惊喜福利是什么呢？
1: 有几个哈。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西域歌王山果巷呢，是我们以鸽子产品为主打的。
0: 嗯，
1: 那么第一个呢，针对我们高考这一块的这个中考的学子们，
0: 嗯，
1: 我们做给营养助力嘛。
0: 嗯，
1: 凭这个我们的准考，就他们的准考证，
0: 嗯，
1: 到我们这来喝我们的鸽子汤。
0: 嗯，
1: 啊，喝鸽子汤。
0: 嗯，
1: 我们原价是20多，我们原价啊，只要9.9啊。
0: 哦，9.9。
1: 喝鸽子汤啊。9.9啊，因为我们针对9.9做的这个活动啊，做了9.9。
0: 嗯，此处也可以有掌声。
1: 啊，
0: 原价20多的鸽子汤，孩子们去就是，不管是高考结束的孩子们，还是今天中考，在这周中考结束的孩子们，凭着准考证去，都可以享受到9.9的特价鸽子汤来补一补营养，是不是啊？
1: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惊喜啊，
0: 嗯
1: 啊，第二大惊喜，因为现在呢也是这个龙虾季嘛，现在也是吃龙虾的一个季节，
0: 嗯，
1: 那么我们针对这个不管是中考还有高考的这个学子啊，只要有准考证的，
0: 嗯，
1: 到我们餐厅呢用餐的消费88以上的顾客，
0: 嗯，
1: 啊，就是消费88以上的有准考证的这个宝子们啊，
0: 嗯，
1: 我们呢都是免费一份啊，免费一份，我们价值是98块钱的龙虾一份，
0: 哇，
1: 赠送的，
0: 花88赠送98的小龙虾免费吃，好棒哎！好，这是第二重活动，还有吗？还有什么其他的惊喜？
1: 啊，因为我们这个一个呢，是我们现在餐厅不是推出了很多的这个新疆菜，
0: 嗯，
1: 加入了这个江湖菜，因为现在一个是旅游的季节，
0: 嗯，
1: 一个旅游节啊，
0: 对，
1: 新疆菜的正常的这种烤羊腿啊，新疆特色以外，我们还加了有很多这个江湖菜，也针对一些内地来的这个宝子们啊，到这里来用餐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凭这个929的这个听众的这个飞驰短信啊，我们打8.5折。
0: 哦，全单8.5折，必须有掌声。一般的餐厅是没有折扣的，但是去到山果巷西域歌王，龙总说了，不管你是大朋友小朋友，全单8.5折的折扣是吗？
1: 对的，对的。
0: 嗯，好的。哎，那这个8.5折和刚才以上的两个活动是重复可以使用，还是3选1？
1: 啊，这个呢是我们鸽子汤这个不叠加，就不叠加了。
0: 嗯，
1: 就比如说他点别的菜，
0: 嗯，
1: 加入别的菜以后，我们是打8.5折。
0: 啊，明白。
1: 啊，也有呢，也有听众他可能不喜欢吃小龙虾，或者没有准考证的这个。家人们来到这里的话，我们可以享用折扣嘛。
0: 嗯，挺好啊。好嘞，把掌声欢呼声送给龙总。那除了三大活动之外，助力中考和庆祝孩子们之前的高考的结束，只要凭借着不管你是中考的考生还是高考结束的考生，只要有准考证啊，享受特价9.9的这个鸽子汤，还有就是消费88元送98元的龙虾一份。那同时如果说大家不是考生，我就是大朋友，我去了全单可以选择8.5折的优惠，那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进店必点的一些新菜，包括家人聚会啦，包括暑假临近啦，我们要家庭聚会啦，一些地点的新菜和招牌菜都有哪些呢？
1: 我们先说新疆菜的一个，新疆菜在我们 新国王三个县呢，主要以这个鸽子和烧烤类为主。
0: 嗯、
1: 那么鸽子呢，我们的脆皮乳鸽，
0: 嗯、
1: 啊，吃乳鸽到鸽王啊，我们西域鸽王，因为我们的脆皮乳鸽是做的非常不错的，脆皮乳鸽、烤鸽子啊，
0: 嗯、
1: 啊，鸽子汤，这个鸽子的品类包括是非常不错的。那像烧烤类呢，像我们传统的也算是我们的招牌之一了，就是我们的海陆空烧烤。
0: 嗯，
1: 海陆空烧烤，因为目前的话，现在出的量都比较大，海陆空的出品量都比较大。海陆空生产的这个烤羊腿，因为我们也采用的这个用了木垒的这个羊肉来制作的这个烤羊腿啊，基本上在宴请的时候也是必点的一款菜品。
0: 嗯，真的。
1: 其下来就是除了这两款就是必点菜之外呢，还有我们推出的这个加了几款的江湖菜。江湖菜里面呢，就是在比较有代表作的那一个就是来凤鱼。
0: 嗯，
1: 在重庆的一个江湖菜里面加了一点一个来凤鱼，还有一个呢我们的青椒兔，兔子，因为我们这个都是用的活兔子来做的，就是那个
0: 比较鲜
1: 啊。
0: 嗯，
1: 还有一个是双脆，这个目前点江湖菜里面的一个呢，那就是必点的这几款，它也推荐的也非常，就是大家因为最近都推出很多，好，很多顾客都尝一下。评价也非常高。
0: 嗯，好的，双脆、青椒兔，还有刚才说的来凤鱼。
1: 来凤鱼。
0: 啊、
1: 嗯，
0: 很特别的几个江湖菜，应该江湖菜就是重麻、重辣，可能口味偏重一点的朋友可以选择哈。那如果说喜欢吃创意的新疆融合菜的话，也可以点一点我们的招牌海陆空啊，包括很多这个，比如说招牌的这个，还有脆皮乳鸽，这个其实一咬下去来就会很油润脆香啊。那很多朋友已经迫不及待了，给我们说一下营业时间和具体的地址好不好？
1: 营业时间是早上的11点钟，11点。
0: 嗯，
1: 到晚上的2点钟是营业时间，2点钟啊，只要在就是两点之前来，都可以吃到这100多道菜。
0: 对，
1: 餐厅有100多道菜
0: 啊。
1: 如果有来的晚的，或者最近有很多顾客不是来的比较晚，有的接飞机啊，或者是晚点啊什么的，因为我们如果有电话预约的话，我们也专门派厨师留下来，因为有时候也都2点多了啊，甚至有的还3点钟过来吃饭的都有。
0: 嗯，好的，那给我们留一个联系电话好不好？
1: 啊，座机电话是0991433636。4336336。
0: 好的，0991433636啊。那大家如果说想要定位啊、订包厢，都可以打这个电话。当然，我们也把优惠和折扣送给大家。当然，还有我们的中考的孩子们，还有高考完的孩子们，想要去放松品美食的朋友，都可以来享用和拨打。那接下来，我们龙总说一句关键词，让大家发送这个回执信息来领取我们的优惠惊喜福利，好不好？
1: 啊，就这中考嘛。中考，
0: 对，那就写这个山果巷西域歌王新疆菜助力中考，好不好？
1: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好的，好的，也谢谢龙总送上的惊喜。那替大家再问一下，这个优惠活动我们持续到什么时候？是
1: 到这个月，
0: 这个月底6月30号，好不好？嗯，
1: 啊，6月30号。
0: 好，也就是说今天、明天、后天中考的孩子们结束之后，在这个下周二30号之前都可以去享用啊。好的，那也。

0: 祝愿我们山谷香西域歌王新疆菜生意兴隆，王总。嗯，
1: 好，谢谢，谢谢啊。
0: 好的，好的。
1: 中考的才子们发愤图强。
0: 嗯，好的，也
1: 加油啊！
0: 对大家这个中考顺利啊，金榜题名，也非常感谢龙总的爱心福利和惊喜。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喽。
1: 好，
0: 好，
1: 谢谢，好，
0: 嗯、
1: 再见。
0: 好，再见。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山谷香西域歌王新疆菜助力中考，当然如果说你觉得哎呀这个字儿有点长怎么办，我记不住，大家也可以发送山谷香啊助力中考都可以，或者是对孩子们送上一些中考的祝福都是 OK 的啊。那今天有三重福利，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啊。嘉宾呢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如果说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呢，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有吃喝玩乐游购娱啊，是一个文旅加美食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同城转起来来到的是鲤鱼山南路，在这里呢为大家带来的惊喜福利就是刚才连线到的是山谷香西域歌王新疆菜的主理人龙总为大家送上的福利。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孩子们初中初三的孩子们毕业了，要参加自己人生当中比较重要的一场考试。那中考的这三天，为了助力孩子们啊考出好的成绩，那山谷香西域歌王新疆菜带来了三重福利。第一个就是为中考的孩子们送上了9.9元特价的鸽子汤。当然，高考结束的孩子们，如果准考证在身边，凭借着准考证也可以来到山谷香西域歌王新疆菜。享受原价20多的鸽子汤，现价只要9.9元啊，助力中考，孩子们可以去喝一喝，补一补身体。当然除了9.9元的特价鸽子汤之外，同时还推出了大朋友小朋友啊，去消费88元就可以享受免费的1公斤98元的小龙虾一份，这个是不是也很划算啊？此处也可以来点掌声。三重福利说，哎呀我既不是中考生也不是高考结束的孩子怎么办，我就是大朋友，我就想家人聚会宴请怎么办，大家可以享受到的是全单8.5折的折扣啊。怎么享受以上的三重福利，就是特价9.9元的鸽子汤，消费88元就可以吃免费1公斤98元的小龙虾，或者是全单8.5折的折扣。大家现在只需要发送对今天中考孩子们的一句祝福，或者是发送山谷香西域歌王新疆菜助力中考这句话，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获得以上的三重福利，而且有效的时间是截止到6月30号啊，从今天开始为期9天的时间啊，到下周二截止。所以说，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山谷香助力中考，或者是对孩子们的中考祝福寄语都是 OK 的。稍后呢，嘉宾会尽快的把这个福利活动啊，以这个微信平台回执讯息的方式反馈给大家，大家可以从今天开始去抢用啦。其实每一次不管是高考也好中考也好，路过校园门口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自己的青春，想到自己的求学时光。那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一场考试，对孩子们来说啊，中考的第一天，我们也把一首刘德华的17岁送给大家，也是在一边大朋友在回想青春的同时，一边呢我们也把美好的祝福送给我们的中考的学子们，也希望大家超常发挥，取得不错的好成绩。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如果爱。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如果爱请深爱啊，非常感谢深爱着我们的听众朋友，非常感谢书上说的，他说山谷向助力中考。好，接下来佳妮会把回执信息发给你，书上说的有时间啊，在开车忙碌之余也可以带着家人带着小朋友一起去尝尝鲜啊，尤其还有全单8.5折的折扣。还有三十说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加油孩子们，谢谢大家在中考的第一天为孩子们送上的祝福哈。来，接下来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山谷向助力中考，或者是对中考的孩子们送上美好的祝福寄语哈，都有机会获得山谷向西域歌王新疆菜为大家带来的三重福利。现在大家继续发送，我会在微信后台等待着大家发送回执信息。好久没有来听张学友的这首歌了，也是我的珍藏的一首歌，如果爱送给大家。

0: 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西北风4到5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九二九同城转一

来来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今天《同城转起来》，我们在节目上半时段去到的是美好的鲤鱼山路哈，这里呢有一家山果巷西域歌王新疆菜。那今天呢，作为主理人也给我们献上了爱心福利和惊喜活动啊。刚才呢，我都给大家发送了回执信息。如果说你刚刚在半年之后才听到我们的广播，听到我们的节目，别着急，我再给大家把福利说一说啊。因为今天是对于初三的孩子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天，今天是中考第一天啊。包括我早上走路来上班的时候啊，我路过了这个十六中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就是考生们已经在考场内考试了，家长们还在外面默默的等待啊。突然就觉得其实中考也很不容易，就是孩子们经历过这么长时间的准备，今天终于迎来了人生当中的最要重要的一个时刻之一啊。所以为了助力中考，今天呢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美好的祝福发送出去，为孩子们加加油，为中考的孩子们祝福啊。当然也可以发送山果巷助力中考这几个字儿啊，就可以获得山果巷西域歌王新疆菜为大家送上的三重福利活动啊。首先呢，高考之后啊，孩子们的准考证如果在身边可以带上，中考的孩子们这几天啊考试结束都可以来到山果巷西域歌王新疆菜，享受特价9.9的鸽子汤一份，补一补身体。同时呢，消费88元就可以免费吃到价值98元的小龙虾一份。当然没有参加中考和高考的孩子怎么办？大朋友，我们成年人要去消费，要去聚餐，我们有没有这个优惠呢？当然有，全单啊，全单，你点完菜之后给你给到8.5折的折扣，8.5折的折扣啊。为了这个助力中考，所以我们的爱心商家也是非常的这个大气啊。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发送山果巷助力中考，或者是发送出对于中考孩子们的祝福啊，都可以享受到以上的优惠。那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6月30号。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好的好的，我看到海狮哥说山果巷助力中考，祝孩子们考的都会，蒙的全对啊。简单又直白，美好的祝福，谢谢海狮，已经为你发送了爱心福利哦。三十说，哎呀，今天的声音不太对啊，需要保养一下啊，可能是昨天晚上我那个空调吹得太多。此时此刻这个直播间的空调也很给力啊，所以大家也多穿一点，尤其是这两天考试的孩子们啊，一定就是不要直吹啊，防直吹空调哈。书上说的刚才也发来了，山果巷助力中考啊，如果说大家也享受到以上的三重福利啊，家里也有中考高考的孩子们啊，都可以来参与一下啊。高考结束了，但是孩子们的中考证在身边的话，也可以带上，享受原价20多现价特价9.9的鸽子汤一份，同时呢消费88元就可以享受到原价98元的小龙虾免费吃一份啊，同时呢大朋友去消费可以全单8.5折的优惠送给大家。这个优惠活动一直持续到6月30号，也就是说孩子们中考完之后也可以去品鲜。大家继续发送山果巷助力中考，或者是在今天的中考第一天为孩子们送上加油鼓劲儿的话，都是可以获得爱心餐饮上架送去的福利。

赚是一种态度，赚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求职招聘，风格多变，二手交易，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九二九，同城转转。

0: 些话。
1: 有的时候真的要真心的对待一件事情，你会享有到它不同反响的一个结果。真心对一个人，那这个人也会感受到你的一颗真心。那今天我们要把这颗真心送给我们的中考学子们，用真心的祝福给他们加油鼓劲儿哈。中考的第一天我们刚才也得到了这个书上说的海狮三十小猪的祝福啊。小猪说了，落笔生花，提榜有名还有这个三十也加了油，说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加油孩子们。海狮哥说了，山果巷助力中考，祝孩子们考的都会，蒙的全对啊。包括书上说的也说，山果巷助力中考，为爱心商家点赞。是的，我

海鲜，每餐七分饱就好了。而且呢要三餐搭配着蛋白质、主食、新鲜蔬菜和温水啊，不要觉得说这两天天气热，哎呀我就要喝点冰的，加冰块那种啊，尽量不要啊，温水是最好的。比如说早餐的时候我们就来一个水煮土鸡蛋，喝一杯温牛奶，一碗燕麦粥，再配一点这个水果，比如说苹果啊、香蕉啊，避开油炸食物和极其甜的饮料啊。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吃一点清炖羊肉啊，或者是清蒸的鱼肉啊，补一补蛋白质啊，包括这个少油的这个抓饭，搭配绿叶蔬菜，喝一碗西红柿蛋汤啊。包括鸽子汤都是不错的，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带来了山果巷西域歌王新疆菜的福利，就是我们的考生们啊能够凭借着准考证进店，享受原价20多块钱现在特价9.9块一碗的鸽子汤，滋补一下身体哈。同时呢晚餐比如说喝一碗瘦肉粥，或者是这个羊肉揪片子啊，汤饭啊，或者是这个山药南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进餐啊，尽量放在3到4个小时，你要有一些消化的时间。中间如果饿了想要加餐的话呢，可以喝一碗无糖酸奶，或者是少量的原味坚果，时令新鲜的水果都是不错的啊，但是不要过量饮用啊。当然冰镇的这个西瓜呀冰水哈，建议大家还是要杜绝，以温水温补的这个汤品为主。所以真的就是从各个的角度来说，我们真心的希望孩子们能够面对中考的时候临危不乱啊，不要太紧张，还是要从容的面对，为孩子们加油。当然我们的大朋友享受到的这个惊喜福利还在继续中啊，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山果巷助力中考，或者是为中考的学子们送上爱心的祝福，今天都会可以大家得到的就是这三重的优惠福利惊喜啊。首先呢为高考结束但依旧是准考证在身边的朋友们，还有中考的孩子们凭借着准考证就可以来到山果巷西域歌王新疆菜，享受到特价9.9块的鸽子汤一份，同时呢消费88元就可以免费吃98元一份的小龙虾哦。现在是夏天了，吃小龙虾是不是这个美食呢受到了很多朋友时刻的欢迎，所以如果说大家来到山果巷消费88元就可以免费品尝到一份价值98元的小龙虾，同时呢全单菜品享受到8.5折的优惠。如果说想要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的话呢，现在大家就可以发送山果巷助力中考，或者是为中考的孩子们送上一句就可以，一句这个助力的，或者是鼓励大家实现梦想的话都是可以的。以上的三重福利活动呢截止到本月底6月30号，从今天到6月30号有9天的时间啊，大家都可以去品鲜尝鲜，去享用这个优惠福利了。订餐电话我会在微信的后台发给大家啊，最后还有5分钟的时间，大家抓点紧哦。

好的，最后的一首歌来自于阿月张震岳的一首再见送给大家。这个美好的夏天，张震岳也会来到咱们美好的乌鲁木齐开演唱会啊。如果说大家去到现场，也到时候也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些精彩的照片，是吧，现场演唱的视频。那如果没有时间去到现场的朋友，我们也提早预热一下啊，来了解一下他的歌。希望这样一首再见，不是永远的再见，而是明天的期许和期待。今天的同城转转，佳妮陪你就先走到这里啦。接下来929的节目会更加精彩，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明天上午11点，同城转转，佳妮有约，我们不见不散。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啦！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2: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哦，想
4: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5: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6: 以后你买就付块二，哎，2毛钱你不要收我咋？
5: 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5: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5: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5: 你好知识家。
7: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温浩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0: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每年夏天啊，总有人在寻找非常凉快的地方。事实上，咱中国的清凉并不只属于那些知名的避暑城市，高海拔、深山峡谷、森林湖泊共同塑造出许多夏季舒适的小城。
1: 当热浪来袭的时候呢，他们依然保留着难得的凉意。本期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0: 来说说这些小城吧。首先来介绍到的是昭通，是一个很容易打破人们对云南想象的地方。它呢是位于云南的东北角，紧挨四川、贵州，地处乌蒙山区腹地。比起彩云之南的柔软，昭通更像是一座带着山地性格的小城，直接、沉稳，也更有力量感。
1: 昭通城区海拔接近1900米，夏季平均气温常年在20度左右。更重要的是，它不是单纯的气温低，而是一种被高海拔与山地环境共同塑造出的清凉。早晚有凉意，云雾常常低垂，空气里呢总带着山地城市特有的清爽。
0: 凉爽之外，昭通更让人惊喜的是它极具层次感的地貌。金沙江从这里奔流而过，切割出深谷与险崖。乌蒙山脉在城市周边铺展开起伏的山势，高山、草甸、峡谷、瀑布交错出现，常常一段路程之间，景观就彻底换了模样。距离城区约1小时车程的大山包，海拔超过3000米，夏季气温更低，高山草甸铺展开来，云海翻涌，牛羊散落其间。
1: 运气好的时候啊，还能看到被称为高原精灵的黑颈鹤掠过湿地。站在山顶向远处望去，会突然理解什么叫风从云上来。如果更偏爱山水秘境的话，可以去黄连河瀑布群。几十道瀑布藏在乌蒙山深处，水流从断崖倾泻而下，盛夏走进山谷，扑面而来的几乎是天然的冷气。也正因为如此，昭通总让人来了之后不知不觉就想多待几天。

0: 昌呢是位于湖北西南部，恰好处在中国地势第二、第三级的阶梯的过渡地带，西边呢是群山叠嶂的大巴山、巫山与武夷山，东边则是逐渐铺展为江汉平原。巨大的地势落差让江河在这里奔腾跌宕，也造就了宜昌最震撼的风景峡谷。
1: 中国最著名的峡谷景观长江三峡，其中最长也最险峻的西陵峡就完整的坐落于宜昌的境内。66公里的峡江呢，两岸峭壁千仞，峰峦对峙，江水在山间奔腾而过，留下一种近乎史诗般的壮阔。
0: 但宜昌的迷人远不止三峡，在这里啊，峡谷几乎随处可见，清江一路蜿蜒，勾勒出800里清江美如画的诗意。下劳溪、灯影峡、黄牛峡、兵书宝剑峡等数十个峡谷散落群山之间，构成峡中有峡的独特景观。也正是这些山水让宜昌成了天然的降温器。
1: 宜昌超过70%面积是

海拔落差超过2300米。到了夏天呢，当不少平原城市热浪翻滚的时候，三峡山区、清江沿线以及百里荒、柴布溪等高海拔区域却常常凉风穿林，气温舒适。再加上江河水气丰沛，山谷间云雾氤氲，即便是盛夏也总带着几分湿润清凉。

去到青海啊，第一反应总是青海湖、茶卡盐湖、三幺五国道，却很少有人专门为了西宁停留。但事实上，

0: 座高原城市啊，往往才是很多人抵达青海之后对夏天的第一印象，凉爽干净，甚至有点想穿外套。
1: 西宁坐落在河湾谷地核心区，平均海拔呢超过2200米，因为海拔高，空气干爽，再加上河湾谷地独特的地形，西宁夏天啊几乎没有酷暑可言。盛夏时节呢，这里平均气温不到20度，早晚呢甚至还要披一件薄外套，因此也被称作中国夏都。
0: 清晨的风带着凉意，午后阳光却明亮不灼人，到了傍晚，山风顺着河谷吹进城里，暑气很快的散去。对于许多人来说啊，来到西宁最先适应的不是高原，而是突然不热了。不过西宁也不止于凉爽，这里呢是观察大西北风景的一个绝佳入口。夏天一到啊，远处的祁连山仍然覆盖着积雪，近处大片的油菜花已经铺成了金色的海洋。往郊外走，高原草场、湖泊湿地与丹霞峡谷次第展开，很容易让人理解大西北为何总是让人念念不忘了。
1: 而到了饭点呢，西宁的魅力啊，往往更难抵挡。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杂汤，夜晚来一份炕锅羊排或者手抓羊肉。高原牧场养出的牛羊啊，肉香浓郁却少膻气，简单做法就足够鲜美。夏季的西宁，风是凉的，云是低的，就连时间好像也慢了下来。
0: 福州市位于江西东部，存在感不算强，却藏着不少江西人私藏的清凉去处。作为连接南昌与赣州的重要城市，福州三面环山，北面开阔，独特的地形也让这里成为了盛夏里难得舒适的地方。这里东接武夷山余脉，西南与余山山脉相连，群山起伏，森林密布。
1: 夏季呢，来自东南沿海的暖湿气流翻越山地，水汽凝结成云雾，也带来了山间特有的湿润与凉意。所以啊，福州的夏天日间气温能常维持在相对舒适的区间。不过真正想让人留下来的是山里的风景。毛姑山常年云雾缭绕，瀑布穿林而下，走在山道间，暑气似乎也被水声冲散掉。大觉山呢，深藏峡谷、高山、溪流与森林交织，城上穿行山间的小火车，仿佛误入了一片绿色的秘境。还有军峰山、曹山，层峦起伏，满眼都是深情不一的绿意。
0: 山之外，水也在悄悄地调节着这座城市的夏天。府河穿城而过，胥江、李滩河等河流纵横交织，加上大片的森林覆盖，让这里总比想象当中更湿润一些。清晨常常有薄雾，傍晚常常有和风，即便是在最热的时候，也总能找到几分舒适。

0: 如果说只凭印象啊，很多人很难把河南和避暑联系在一起，但是位于河南最南端的信阳是一个例外。这里啊，常被称作是北国江南，江南北国。作为河南的南大门，信阳恰好是位于中国南北地理过渡带，北接中原平原，南以大别山，一道淮河是穿境而过。特殊的地理位置啊，让这里既有北方的开阔，也有带着江南的温润。
1: 与许多一马平川的中原城市不同，信阳被群山与河湖环绕，大别山、铜柏山绵延起伏，淮河与众多支流穿行其间，山地、丘陵、湖泊与茶园交织，让这座城市多了几分少见的清秀与凉意。
0: 也正因此啊，信阳的气候少了几分北方的燥热，也不像不少南方城市那样闷湿，再加上水系丰沛，让这里的夏季整体啊气温舒适，空气也是格外的湿润通透，在不少人的眼里啊，堪称河南人的天然空调房。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鸡公山，这座大别山支脉早在清末明初就因凉爽气候成为热门的避暑地。
1: 盛夏时节，鸡公山平均气温仅23度左右，云雾缭绕，山风徐徐，因此呢有着云庄公园的称号，并以庐山、莫干山、北戴河并称中国四大避暑胜地。除了凉爽，鸡公山至今仍然保留着不同国家风格的别墅建筑，散落林间，仿佛一座露天建筑博物馆。而山下的南湖、南湾湖则为信阳添了一份水的清凉，广阔湖面映照着群山，湖风吹散暑气，也让这座城市多了几分江南般的松弛感。
0: 提到贵州避暑啊，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六盘水。其实在贵州的西部还有一座比六盘水海拔

0: 更高、夏天更凉快的小城。贵州省毕节是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威宁啊，是位于贵州云南交界处，平均海拔约2200米，为贵州平均海拔最高的县。受高海拔影响啊，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仅18摄氏度左右，最热的七八月气温大多在14至25度之间，超过30度的日子并不多见。即便是盛夏，夜晚也是常常需要盖被子来睡觉。
1: 这里的清凉呢，也离不开草海湿地。威宁作为贵州最大的天然淡水湖泊和中国重要的高原湿地之一，25平方公里的水面紧邻县城，像一座天然空调，白天呢抑制升温，夜晚加快散热，让这里少了许多夏日的闷热感。
0: 草海同时也是威宁最具有代表性的风景，这里啊水草丰美，每年会吸引大量的候鸟停歇越冬，也是世界最大的黑颈鹤越冬地之一。沿湖漫步看湿地观飞鸟，是来到威宁不可错过的体验。白草坪是更为辽阔的风景，这里啊拥有40多万亩草场，是贵州面积最大的天然草场。夏季草色铺满山坡，牛羊散步期间，与许多人印象当中的贵州山地景观截然不同。
1: 如果恰好在7月前后来到威宁，还能赶上彝族的火把节，点燃火把，围火起舞，品尝民族特色美食，比起热门的避暑城市，更能感受到乌蒙山区原生态的夏日氛围。话不多说，这个夏天挑一座小城去避暑吧。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3: 92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4: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半点气象，
0: 刷新天气啊！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西北风4到5级。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6: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解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解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咱们中国版图啊，幅员辽阔，山脉为骨架，河湖贯穿其中，在这些自然景观当中啊，总有一些独具一格的地标景观。今天我们就带着大伙在节目当中来看一看中国的地理地标。
0: 北回归线是太阳直射点的最北端，每年夏至日太阳直射北回归线，这一天呢是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的一天，越往北呢昼越长，北极圈内会出现极昼，南半球呢刚好相反，此时北半球进入盛夏，所以北回归线又名夏至线。
1: 北回归线啊，在我国自西向东穿过了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五省区，从云南墨江、广西桂平、广东从化、汕头到台湾嘉义、花莲等地，建立了多座北回归线标志塔。北经经纬度大致是东经 115.7 度至 117.4 度，北纬 39.4 至 41.6 度，北纬40度的中心穿过国家植物园、颐和园、北京大学、鸟巢和望京等地。
0: 东经116度，北纬40度是北经的主坐标，也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中亚和西太平洋三条候鸟迁徙路线的交汇点上。这条路线呢，每年有数百万迁徙鸟往返于北方的繁殖地与南方越冬地，使北京成为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的超级城市之一。
1: 大地原点地标啊，位于陕西省咸阳市金阳县永乐镇的石记寺村。它是定位中国大陆的原点。大地原点主体建筑，其所在的石记寺村距我国边界距东北约2500公里，距正东约1000公里，距正南约1750公里，距西南约2250公里，距西北约2500公里。
0: 至于为什么会在石记寺村作为大陆的中心点，主要有以下的一些原因。一呢是地处我国领土的中部，二呢是800里秦川关中腹地，地下运动较为稳定，地下都是淤积的黄土，地质灾害危害较小，因此啊，中心点设在这里基本上是安全稳定。国家测绘局先后考察了郑州、武汉、兰州、西安、广元等多个城市，最终才把大地原点定在了最为中心的西安。

0: 你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呢？对于这个问题啊，安徽的蚌埠人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或许应该这么回答，向北跨过淮河是北方人，向南越过淮河则是南方人。
1: 珍珠女雕塑和中国南北分界线标志是蚌埠的两大地标建筑。城市大部分是位于淮河以北的蚌埠更像是南方城市，因为淮河在蚌埠正好穿城而过。无独有偶，江苏淮安也是这样一座位于中国南北分界线的中心的城市之一。
0: 淮安市呢，地处苏北腹地，依淮河而建，临江近海，西有日出斗金的洪泽湖，东有鱼虾丰富的高邮湖，凉风林茂。那京杭大运河呢，贯穿淮安南北，辅以沿河航道、淮河入海水道、入江水道等航道，水运网络通江达海。历史上淮安就是运河之都，既有水运的便利，这里发展了繁荣兴盛的运河文化。
1: 我国呢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各类山峰的海拔地理标志点自然是不计其数。东陵山位于北京的门头沟与河北交界，主峰海拔2303米，京西第一高峰，号称北京的屋脊。位于海拔1700米以上的万亩草甸是华北最大的空中草甸。
0: 黄山境内群峰众多，怪石林立。据记载呢，黄山境内共有880多座千米以上的高峰，其中三大主峰为莲花峰、天都峰和光明顶，海拔均超过了1800米。海拔1864米地标也是华东地区第三高峰。

0: 头地标啊，在《说文解字》啊，源的本意明确标注为水泉本也，即水流的源头。珠江源头，1985年珠江水利委员会在多次考察论证的基础上，根据文源是源和流水不断的原则，正式确定云南省曲靖市张掖区马熊山东麓出水洞为珠江的正源。
1: 洞口两旁还有四块题字石碑，这是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地为珠江源立碑而题写，分别意义源远流长、同源共济、溪水源源、饮水思源。我国河流最有名的源头莫属三江源，
0: 地处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冰川储量占全国的15%，是长江、黄河、澜沧江这三条世界级大河的发源地，每年向三大江河补给的水资源量超过600亿立方米，因此啊，被赋予中华水塔的美誉。
1: 禹城四川雅安的禹有三大显著特点，其一呢，降雨天数多，全年365天当中啊，部分地区超过230天被细雨或者轻雾所笼罩着，夏季6至9月份平均雨日基本超过20天，远超国内大多数地区。
0: 其二，雨量充沛，年均降水量为1649.2毫米，全省国家气象站年雨量排名第二。其三，降水时数长，平均年降水累计时数是1400多小时，在全国范围内啊处于较高水平。雅安戈壁的青藏高原高寒缺氧，冻土广布，自然环境恶劣，可偏偏在西藏的东南部雅鲁藏布江下游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西藏林芝的墨脱县。
1: 这里呢，地势北高南低，平均海拔只有1200米，属于喜马拉雅山东侧亚热带湿润气候区。与西藏其他地方相比较啊，墨脱县气候条件独特，四季如春，是气候最温和、降水量最充沛的县城。
0: 这里呢，平均每年会有260天的雨天，全年2/3的时间都在降雨。墨脱县年均降水量能达到2084.6毫米，成为西藏的多雨之地。
1: 这里多年平均降水量比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多不少，甚至呢可以和位置更南的三亚海口比肩，因此啊，也被人们称为西藏的雨都。

0: 再来说说咱火焰山吧，是位于新疆吐鲁番市，是中国最热的地方。夏季的温度啊，最高可以达到47到48度。火焰山山体阳面地表最高温度甚至可以达到80度啊，沙窝里可以烤熟鸡蛋。
1: 这里呢，不仅气温高，降水啊更是少得可怜，多年平均降水只有16毫米。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年降水量只有5.9毫米，终年不降雨啊，亦不足为奇，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干季。
0: 吐鲁番的炎热干燥归因于此地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千万年间地壳横向运动的时候留下的无数条褶皱带和大自然的风蚀雨波，形成了火焰山起伏的山势和纵横的沟壑。

0: 说到中国气温最低的地方，可能大伙首先会想到中国的北极，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漠河市。漠河当然冷，但中国最冷的地方并不是漠河。
1: 中国的冷极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根河市，漠河市的冷排第二，第三呢是同属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牙克石市所辖的图里河镇。这三个地方呢被称为我国冬季的

0: 冷极三河。那诸如此类的地理自然地理地标呢还有很多，河流入海口地标、祖国大陆东极点地标等等。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月华，
1: 我是凡尘。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精彩的莱萨，
2: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3: 左掌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
4: 谢谢，
5: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每天中午一点，
6: 精彩不止一点点。
0: 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6: 我是林夕，我们是
0: 东西组合。
6: 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同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聆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来聆听和关注喽。
0: 接下来进入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猜测一下这首歌里面用到了戏曲当中的哪一种戏曲方式啊，来演绎这首歌。那你只要告诉

0: 索是哪一种戏曲就行了。
1: 好的，那一起来听听看，发送到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

0: 请我步步高，
1: 梁红朝猜高潮，高潮要等西太后飞。

0: 一首来自王菲演唱的《主角》拉开了今天节目的序幕啊。
1: 嗯，
0: 当然这首歌其实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1: 嗯，
0: 因为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主角》，哎，这首歌就出自于这部电视剧啊。
1: 是，那它到底是用哪一种这个戏曲的表达方式来演唱的呢？哎，我们朋友们都很有意思啊。
0: 嗯，
1: 你看微信平台当中的朋友们纷纷发来了答案。
0: 哎，
1: 蓝宝石就没有认真听题目啊，他就发来了啊，王菲主角 ，AA 帽也是王菲主角，这个认真听题目啊。我们猜的是用哪一种戏曲的
0: 唱腔？
1: 唱腔，哎，对，不是猜歌名哦，啊，因为这首歌之前有猜过哈。
0: 嗯，
1: 那你看《声乐课代表》刘武双说是京剧，然后《天天向上》说是川剧，啊，还有谁说这个？
0: 啊，还有帅男孩说陕剧
1: 啊，
0: 啊，还有这个 A A 帽，然后他说是豫剧
1: 啊，
0: 啊，都不对，真正正确的这个答案呢是秦腔。
1: 嗯，
0: 那这个秦腔是主要流行于咱们中国的这个西北地区的一种戏曲声腔剧种啊，看这部电视剧的朋友应该是很熟悉的，而且我要告诉大家，这个秦腔可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是，好，那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这么多朋友，最快回答正确的哈是《幸福启航》。
0: 嗯，
1: 同时感谢到的是 Smile 小卡车、蓝宝石、声乐课的刘武双、AA 帽、番茄不炒蛋、多多鱼、一米阳光、随遇而安、简单的幸福、这个燕子、包包批发，还有帅男孩、天天向上，还有这个等等各位朋友了啊。那我们恭喜到的是幸福启航，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啦。
0: 嗯，其实熟悉秦腔的朋友啊，只要这个声调一出来，唱腔一展现，你就能知道。因为我最近参与了一个活动啊，在现场做采访的时候就听到了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融合，就是用秦腔的唱法来演唱天明月出天山。
1: 哇，
0: 明月出天山啊，当然我唱的不太对哦，但是我不太纯熟的这种唱腔来致敬秦腔，演绎这个明月出天山，我是觉得我很爱，因为在这个演唱当中，你能听到一种西北地区的辽阔和豁达，
1: 哎，一种豪放的感觉。
0: 对，
1: 所以呢，因为这部电视剧呢，让秦腔的文化再次走入了大家的视野，可能大家平时都没有特别关注，或者说没有特别深入了解哈，那就是最近呢这样一部这个文化大剧《主角》也是火了，而且大家都在讨论啊里面的易情娥啊、胡三元啊等等。那现在呢虽然已经收官了，但是它的相关的话题包括它的很多的文化的传承和研究还在继续当中哈。
0: 嗯，那这部剧到底有什么会让我们惊讶的呢？
1: 嗯，
0: 首先它的收视数据啊 ，CVB 黄金时段单集最高收视率4.615%，总收视人次呢是10.8亿，位列2026年央视首轮剧收视的第一名啊。
1: 嗯，
0: 而且腾讯站内的热度呢突破3万，豆瓣开分是8.2，2026年国产剧最高开分记录了。
1: 嗯，
0: 这可不是一般的这个爆款能有的成绩。
1: 哎，
0: 所以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就来好好聊聊这部《主角》啊。
1: 嗯，那他到底讲了怎样的一个故事呢？给很多还没有看过或者是已经看过的朋友都同步来介绍一下哈。电视剧《主角》呢主要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的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张艺谋监制，而艺术总监兼主演是张嘉译，导演李少飞。那主演阵容也是非常强大，除了有张嘉译之外，还有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等等啊。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呢，这个张嘉译饰演的是胡三元，刘浩存饰演的就是易情娥，秦海璐饰演的是花彩香。那这个阵容啊，就是非常实力派的阵容了哈。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张艺谋啊，这一次是跨界做电视剧的监制。那张艺谋曾经在采访当中也说了，他觉得他对于秦腔的文化是特别喜爱的，所以这一次呢也是做了电视剧的监制，包括张嘉译既是艺术总监又是主演，而且他也是继这个陕派文化大戏庄台之后再次主演了这个陕派文化的一个电视剧哈，也是特别让人期待的哈。
0: 嗯，而且你知道吗，这部剧啊从拿到版权到播出整整走了8年的时间。
1: 哦，为什么呢？
0: 8年，你想想，8年磨一剑，人家就这么磨出来了。
1: 不是10年磨一剑吗？8年就磨出来了啊！
0: 啊，对，还有2年，咱们来回味嘛，对吧？然后2018年拿下了影视改编权嘛，光是剧本的打磨就花了5-6年。
1: 嗯，
0: 总制片人呢就 有说过一句话特别打动我的，他说提前完成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但在我这里啊，质量排在第一，时间和预算控制排第二。这话搁今天这个快节奏啊，又短剧当道的这个环境当中，简直是一股清流了。
1: 嗯，
0: 所以他呢才能成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指导剧目，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
1: 嗯，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电视剧的宣传片。
2: 夫妻们分生死，
3: 看台底下，
2: 人世自
3: 你看见了啥？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5: 我亲外甥们嘛，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呢，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吗？
6: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
5: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6: 一二三唱。
7: 所有的帽子那顶帽子，他作为男人的脸面。
8: 出来，
6: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9: 我不想唱戏了。
10: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鬼都行。
11: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
1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9: 丧尸，丧尸！
13: 我跟疫情和啥关系都没有，我现在就到医院做一个处男鉴定，我给这帮哈欠吓到脸。
14: 你先把这包给我扒在你脸上！
15: 你干啥呢？
12: 跳舞。
15: 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3: 谁让你这么丑？
15: 还蒙了，你成了。
13: 团里有人欺负你呢。
16: 自从第一眼见到台上的你，我就知道这辈子就是你了。
6: 唱了半辈子戏，台上咱俩配合的出神入化，台下咱俩都唱砸了。
17: 乾隆年间，魏长僧把秦腔唱进北京城，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0: 你们是卖啥的？
1: 我们是唱戏的娃娃。
0: 卖唱的。
2: 卖你砸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的。
0: 你能唱谁的？
2: 去年前日四万钟。
3: 去年

0: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来自孙浩演唱的《梦醒了》，也是出自电视剧《主角》，是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啊。说到这部剧啊，咱们来说说剧情吧。故事呢，从秦岭深处的九岩沟来说起。一个放羊娃，本名呢叫做易来娣，后来改名叫易青娥，再后来呢取艺名叫做易秦娥。那他呢被舅舅胡三元带到了县秦剧团，秦腔剧团学员班。可是呢，易秦娥呢进了剧团，不但没有当成主角，反而是因为舅舅出了问题受牵连，被排挤到伙房当烧火丫头。那他笨拙木讷，被人叫做瓜娃。但是呢，几个靠边站的这个老艺人指点下，他是一个在一个没有人注意的角落里偷偷练功啊。
1: 他靠着认定一件事儿，就只做这一件事儿的这种真诚，而且那种真实，经历了漫长的沉默、忍耐、苦练和自我确认之后，慢慢走向了舞台中央。他就这样从一个放羊娃到秦腔皇后，这中间真的吃了很多苦啊。那导演李少飞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要拍的绝对不是一个开挂逆袭的大女主的故事，而是一个在极致荣耀与满目废墟中一次次破碎又一次次重建自我的一个普通女性的故事。这也是很多普通人一路吃了很多苦，然后成长成为舞台当中主角的故事哈。
0: 说到这我得插一句了，就是很多人以为主角呢就是易秦娥一个人的故事，其实不是的，这恰恰是这部剧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主角呢，这部电视剧是一部群像戏啊。

0: 你看张嘉译自己就说过，他说主角是一部真正的群像戏，角色多，戏份重，每个人物都有光彩。咱们就一个个来聊吧。先来说胡三元，就是张嘉译饰演的这个易勤娥，他舅舅嘛，现秦腔剧团的这个当家鼓手。那这个角色是非常有魅力的，他呢把秦腔的鼓点看得比命还重，讲究要敲在戏的麻尖上啊，不管顺境逆境，哪怕是锒铛入狱，他都没有丢掉艺人的骨气。那么张嘉译就说了，胡三元是一个努力挣扎始终向好的普通人，他的人生呢跌入过谷底，但是呢即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也没有放弃过对秦腔的热爱，没有丢下生活的那股劲儿。
1: 是，那再来说说秦海璐所饰演的花彩香啊，他可是剧团的当家花旦，后来呢他从艺术云端跌落到人间，其实这也是他这个人的一生很正常的一个过程。即便如此啊，他依旧不改对于秦腔的赤诚热爱。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从尘埃里能够开出花的人生也特别打动人。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窦骁饰演的刘洪斌啊，还有其他的各个角色，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命运的轨迹，而也有自己的高光和至暗时刻。说到最催泪的角色，还得提到一个老艺人，叫做苟存忠啊，孙浩所饰演的，很多人都说被这个角色所打动，他其实是曾经轰动西北的一个名角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如扫地僧般的剧团看门人，把自己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徒弟，在即将油尽灯枯的时候执意登台为后辈暖场啊，真的有很多难忘的一些瞬间。
0: 对，我记得那场戏就是锣鼓声一响，带病上台的他仿佛就被注入了戏魂，一口接一口的连珠火在黑暗中划出了81道炽烈的光啊，火焰熄灭的那一瞬间，就他倒在了爱了一辈子的这个戏台上。这场啊以命殉道的这个绝唱看哭了很多人，这就是戏比天大，不是一个口号，而是刻进骨血里的这个信仰。
1: 是，我觉得在这部电视剧的播出的过程当中啊，很多人特别的喜欢，虽然作为一部电视剧的长剧，它不敢不催不凑合，而且在慢慢的讲述几个人一代人的一生，它也让观众跟着易勤娥一起熬，一起等，一起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不会给你制造情绪的过山车，而是在就像是炖一锅这个老鸡汤，火候到了，味道自然就出来了，是一种踏实的有分量的叙事节奏。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人物的故事还有年代的故事，将易勤娥等人的个体命运和秦腔的兴衰、时代的变迁相互融合。那导演李少飞管这个叫做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艺术效果哈。
0: 是的，你看我们开场播的这首主角这首歌，王菲演唱的嘛，是吧？是一曲献给所有认真活着、努力爱着、执着守着平凡人的生命赞歌。当然这部剧也同样是这样一个好作品，它让我们看到在流量短剧还 AI 很非常盛行的今天，一部不为流量、不靠特效炫技、不预设营销切片的旧作品，依然是可以赢得观众的真心的。它也让我们相信，就是秦岭在、秦人在、秦腔就在、观众在、好剧就在。最后把剧中的那句台词也送给大家，人生没有永远的主角，但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扛事儿、做事儿、守住初心。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薅羊毛啦！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西北风4到5级。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现在播报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0: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1: 929。
12: 精彩的莱萨，
13: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14: 你过来呀、啊！
15: 完了，
12: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6: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
12: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4: 每天中午1点，
17: 精彩不止一点点。
4: 莱萨，莱萨，欢迎回来，我是小东，
17: 我是林夕，我们是
4: 东西组合。
17: 每天5:10，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为您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同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4路视听客户端，通过听广播专区聆听我们的节目啦。
4: 接下来进入半点来信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是谁唱的。只要告诉我们歌手的名字就行了。

0: 起来猜猜看啊，将您的答案发送到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一起来猜猜看吧。
1: 对，这是曾经是一位网红啊，他一开始呢进入大众的视野呢是在抖音上直播，然后呢是在一个火锅店的门口，结果唱得很好听，然后人也长得很帅气，慢慢就成为了这个专业歌手，后来又涉足到了这个影视剧当中，是这位男歌手，
0: 而且他还经常为很多的电视剧唱主题曲，
1: 对，
0: 而且他也有可能有参演过啊。他是谁呢？哎呀，范围就给到这儿啊，大家一起来猜猜看吧。

0: 这歌声很熟悉啊。
1: 哎，他是
0: 刘宇宁，哎，帅气的歌手，对吧？
1: 是，他之前呢是其实有一个组合，就是我特别习惯叫他于摩登兄弟刘宇宁啊，因为他有一个乐队嘛啊。那他是担任主唱，那后来呢也是正式进入到演艺圈之后呢，演唱了很多电视剧的主题曲，所以大家都答对了吗？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啊，欢迎到的是多多鱼、小卡车、张春、青之曼、天天向上、暖暖小时光、一只玫瑰，还有 AA 帽啊、向上而生、蓝宝石、番茄不炒蛋，这么多朋友啊 ，ZT， 还有小智啊，还有一片叶子，还有这个幸福来敲门，简单的幸福，欢迎到一片，感谢到微信平台当中的一片叶子是最快回答正确的哈，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其他朋友们千万不要灰心和气馁哦。这首歌是来自于刘宇宁的
0: 《幽光》
1: 啊，
0: 然后它是电视剧《乔楚》的这个片尾曲啊。
1: 嗯。

0: 说到这个电视剧呢，哎呀，真的很棒。
1: 嗯，
0: 这是24集的古装电视剧嘛，对吧？
1: 嗯，
0: 然后呢，他呢是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追，
1: 嗯，
0: 朋友圈里这个什么楚朝呀、新燕来呀、前夫哥呀这些词，天天都在刷屏。
1: 哎，说到了，其实现在电视剧啊，就是其实它主打两个极端，一个就特短。就虽然它的时长短啊，它的集数多嘛，就100多集对吧？短剧短剧，还有的呢，就是我们说把它叫做长剧，其实就是电视剧。一般我觉得，在我看到电视剧都是在38集、39集、40集左右，因为它应该不能超过40集，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这个24集的电视剧，我觉得，哎，不多不少，刚刚好啊。那这部电视剧呢，在6月2号在优酷全网独播之后呢，就是最近还蛮火的哈。
0: 是，那这部电视剧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嗯，
0: 先给大家。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嗯，
0: 这个乔楚啊，它是改编自阅文集团起点女生网作者西行的一个小说，叫做《楚后》，由优酷出品，大麦娱乐、阅文集团联合来出品，然后呢，杨龙执导的，嗯，主演呢阵容包括陈都灵、周奕然。来，还有这个唐小天特邀主演，
1: 嗯，
0: 王瑞昌来特别主演的啊。
1: 说到陈都灵，其实我觉得他还是蛮有灵性的哈，他演的是这个将军之女，这个
0: 楚昭，
1: 对，他讲的就是他是不甘沦为权力棋局当中的牺牲品，然后他是有那种就是重生的故事嘛，
0: 嗯，
1: 他重生之后呢，在朝堂暗涌当中逐一破局的故事，因为他是讲了一个轮回，上一世呢，他因为这个误信了楚国世子，然后导致了父亲在朝堂之上被斩首，自己是含恨而终。那他再次重生之后啊，觉得这个不能够再任人摆布了，所以他就主动成为了这个下棋人，重启了命盘啊。
0: 嗯，听起来是标准的重生复仇大女主的故事啊。
1: 嗯，
0: 但他这个节奏可是一点都不标准啊。你知道这部剧最让人惊讶的是什么吗？
1: 啊，
0: 就是第一集就完成了被骗。然后呢，离世，然后重生的全部过程了
1: 啊，就是按照现在短剧的节奏，在第一集当中就让大家快速的进入到剧情。
0: 对
1: 啊，这个按照以前都得铺垫个5、6集，看的人着急的。所以现在按照短剧的节奏在拍电视剧啊，
0: 嗯，
1: 那其实呢，有人也是看到了这部戏的这个第一集的时候就这么说的，他说1集重生，3集改命，然后就冲上了热搜。然后这个制片人也说呢，他说，哎呀，这就是这部戏的戏演嘛，主创团队呢在创制的过程当中反复校准了这前3集的取舍，选择了更贴合当下朋友们观看的方式，然后不要那么长的铺垫，不要那么长的叙事节奏，就是一下子就让大家快速的进入到剧情。第二集就改写命运，然后逆袭为长公主，第三集然后就展开朝堂博弈，这节奏挺快吧，所以他才拍24集。
0: 对，那不知道大家看的时候能不能跟得上这个节奏啊。说实话，这正是这部剧最争议的地方了。
1: 嗯，
0: 有人就觉得，哎呀，爽感拉满啊，有人觉得人物情感铺垫不够呀，我还没进入这个角色的情感，你就开始讲下一个这个剧情了，对吧？
1: 嗯，
0: 先说说剧情吧。这个朝堂重生，楚昭啊，他重生之后不是到朝堂了吗？他做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拼死护下了皇长孙。当时所有人都想放弃这个孩子，只有楚昭是拼死来保护他的，甚至主动承诺放弃其他身份，一心扶持他坐稳皇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和谢家庶子谢延来啊，就是周奕然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在朝堂暗涌当中是携手破局啊。
1: 哦，那谢燕来又是个谁呢？他呢出身卑微，然后前路难测，却心怀执念，暗藏锋芒。他这个楚昭想改命嘛，谢燕来想破局，两个人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相互试探，相互借力中走向携手并肩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个周奕然所饰演的这个谢燕来呢，是一个比较忠诚的人啊，人设。他无论是第一世还是第二世，都是忠心的守护女主啊。
0: 嗯，
1: 这也是非常符合大家的一个想象吧啊。
0: 对，除了男女主这条线呢，这部剧还有非常丰富的群像格局啊。
1: 嗯，
0: 那唐小天他饰演的谢燕芳，出身呢是高阳谢氏，温润表象之下是暗藏着深局。那么王瑞昌呢饰演这个萧洵，也就是观众口中说的前夫哥啊，身处宗室权力中心，深情外衣背后是步步算计。还有这个吴诗乐他饰演的这个楚唐，还有高茂彤他饰演的邓毅，那都是家族利益啊、宗室野心、朝堂秩序和个人选择

0: 在同一盘棋当中交织碰撞的。
1: 嗯，
0: 说到这个王瑞昌他饰演的前夫哥，看到网上讨论度是特别高的。
1: 哎，虽然他是一个反派形象，却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因为我们说到了他会有不同的这个一世二世嘛。第一世呢，他拥有的是一个这个女主角极致的爱，真诚毫无保留。而第二世，他拥有了这个女主角对他的极致的恨意。从极致的爱到极致的恨，这两个人之间注定了命运的纠缠，然后这个观众把这样的组合叫做这个纯恨组合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让大家看到了很多丰富的内容啊。
0: 嗯，那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这部电视剧的宣传片。
2: 我会把他们捅在楚家人身上的刀原封不动地还回去。
3: 以身入局可就真的回不了头了。
4: 为君者最忌有软肋，长公主殿下必败无疑。
3: 阿娇，你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长公主，你拿什么跟我斗？
4: 长公主屡屡干政，实乃后宫之计。
3: 楚昭，你不配。
5: 可你们都忘了，他是一直在大漠长大的狼崽。
2: 谢三公子名动天下，却还是经不起曲意复辙。邓翼嘛，既纯孝又贪财。
4: 多谢殿下。
2: 萧群野心勃勃，但急功近利。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3: 所以你还是在赌。
2: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6: 本宫以大楚长公主之名问罪朔漠，请诸位将士与我一同杀敌，护大楚万民。
7: 前去听令。杀！
2: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0: 嗯，你看《乔楚》这部电视剧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它在网飞上线后啊，相关的这个关键词迅速登上了这个 trans 的这个泰国、越南等多个地区的娱乐榜啊。然后呢，好多海外的观众都称赞这部电视剧当中很多的这个创新视听语言，你比如说独特的色彩明暗运用、人物和棋盘构成的这个意象都非常的棒。而且网飞呢还专门为这部电视剧，就是《乔楚》这部电视剧啊，提供了中文和泰语两种配音版本。哎呀，我有时候真是没有办法理解，就陈都灵穿这么美的衣服出来以后说了一句萨瓦迪卡。
1: 嗯，
2: 对呀、啊、
0: 但是这也说明什么呢？
1: 嗯，
0: 这说明咱们这个文化出海真的很厉害，对吧、
1: 也让全世界看到了我们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啊。
0: 嗯，
1: 通过电视剧一步一步的传播给大家。
0: 嗯，
1: 其实呢这部电视剧不是叫做乔楚吗？
0: 嗯，
1: 它也有一句台词啊，是说命盘已起落子无悔，也就是说人生如棋局，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棋盘上在一步一步的有自己的盘算也好，还是在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的走也好，有人是落得快，有人落得慢，有人赢在气势，有人赢在细节，但是只要是我们往前走敢落子，永远都比站在旁边观望强哈。
0: 嗯，
1: 所以希望大家在自己的人生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的走向自己梦想的彼岸啊。
0: 嗯，以上就是今天来萨来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小东，
1: 我是林夕，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见。

0: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5: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4，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今天节目的开篇啊，咱们来聊一个比较实际的话题啊。

就是如果说您的爱车一年比如说只开3000公里左右，那油车或者是混动车的话，保养哪些可以省，哪些坚决不能省。其实这个话题啊，特别适合经常把车停在家里偶尔才用一下的朋友。小洛身边也的确有不止一位这样的朋友，一年跑个3-4千公里，不止一位啊。那咱们今天就这个话题跟大家说道说道。那对于一年只开3000公里的油车啊，可以按照下面小洛总结的来调整一下保养计划。第一呢，可以放宽的是刹车片和火花塞，因为车辆使用频率极低，刹车片基本是没有磨损的嘛，主要材料又不容易老化，那所以说这类车子的刹车片很可能如果按照这个行驶里程10年都不用更换。同理呢，火花塞在发动机没有充分点火啊，那磨损极少的情况之下，哪怕是最基础的镍合金材质，正常使用7到8年其实问题也不大。保养的时候呢，只需要请师傅拆开检查一下电极的间隙是不是在正常范围，也就是 0.6 到 1.3 毫米之内就可以了。第二项呢，可以酌情调整，就是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那这两个滤芯啊，相当于车辆的这个空调系统的口罩啊，车辆不行驶不通风，那么滤芯的损耗就很小。那如果说您的车子是停在干净干燥的地方，可以适当的放宽更换的周期。但是如果说您车子停放的地方环境比较潮湿，灰尘又很大，那仍然是建议每1到2年更换一次，以防止滤芯发霉堵塞。第三项呢，就是不可长期忽略，就是各类的油液，机油啊、刹车油啊、变速箱油等等油液，即使你的车辆不开，也会随着时间的氧化变质。那这和使用频率关系不大，还是建议定期的更换机油。那周期呢，就是根据咱们的车辆使用说明手册或者保养手册当中的一些建议，可以适当的延长，比如说几个月。同时呢，在质保期之内可以和 4S 店适当的沟通，其他油液也是如此，频率可以降低，但是完全不换这是不可以的。第四项坚决要换的是与安全相关的一些橡胶件，轮胎呢，即使行驶里程很少，超过6年老化之后呢，胶质呢会明显的退化，也是建议及时更换，以防止有爆胎的风险。雨刮片呢，只要刮不干净就可以随时换，操作很简单，自己就可以动手完成。如果说实在不愿意动手完成，那网上啊这些平台十几二十一个，这一大堆，你可以在洗车的时候请洗车师傅，帮你换一下，这都是举手之劳的事情，是吧？那第二块呢，就是关于混合动力车的补充建议。那发动机部分和油液保养也是按照刚才我所说的油车的规则，但是呢，混合动力车辆需要格外关注什么呀？高压系统，每年呢最好检查一下高压线束，特别是电机啊、电池附近的橙色高压线有没有被异物磨损啊、被小动物咬破啊等等情况，以免发生电器泄漏甚至有无法启动的严重问题。除此之外，如果您是电车长期停放，要注意的是电池容量不要过低或者是完全充满，尽量保持在 50% 以上的电量，然后这样使用的话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防止无法启动的情况出现。总结一下，对于一年开3000公里的车啊，保养策略要有紧有松。刹车片、火花塞呢，可以大幅的延长更换周期。滤芯呢，在环境好的条件下呢，可以适当的放宽。油液类要定期更换，不能只看里程。轮胎等一些橡胶部件呢，必须注意老化的年限。雨刮啊，看它只要刮不干净就可以换掉。混动车、电车呢，更是要多留意电池电量和高压线束的安全。那掌握这些啊，既能保证安全，也能够为您合理的降低养车成本。那今天的内容供您参考。

北京时间的14:17，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啊。要跟大家聊一聊的是近期关注度很高的一台车，问界 M6 啊。那我们整合今天关于问界 M6 的所有信息呢，都是来自于官方的权威信息啊。我们也尽量用客观的这个平时的方式啊，把这款车的实际情况给大家梳理清楚。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同步一下这台车的一个基本市场背景。那么根据官方公布的信息啊，问界 M6 是问界品牌56789产品矩阵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定位是中大型五座新能源 SUV， 在今年4月正式开启了大规模的交付。那截止到6月的中旬，上市54天的交付量已经突破了3万台，目前的官方公布的产能已经爬坡到单月2万台的一个水平，整体交付节奏是比较稳定的。在价格方面呢，目前在售的问界 M6 官方指导价格区间是25.98到29.98万元，也是刚好填补了问界 M5 和问界 M7 之间的一个价格的空白。那后续的时间，在6月16号呢，官方又新增了两款纯电的入门版本，起售价格下探到了22.98万元，进一步降低了这款车的入手的门槛，也是覆盖了更多预算的区间的用户。车身的参数方面啊，这款车的官方标定的尺寸4960/1985/1736毫米，轴距呢是2950毫米，标准的中大型 SUV 规格。那全系是采用五座布局，并没有推出六座或者是七座版本。那么官方给出的二排腿部空间数据是950毫米，后备箱的开口离地高度啊仅72厘米，日常呢，你要装卸大件行李啊、婴儿车啊，或者是露营装备的时候啊，不需要费力抬高，对于女性用户和老年用户也是比较友好的。在动力和续航方面的问界 M6 提供的

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选择。增程版官方标定的 CLTC 综合续航是1400公里，纯电长续航版搭载的是100度的电池， CLTC 续航可以达到750公里，那是基于800伏的高压平台打造，支持超快充补能。新增的两款入门的纯电版本搭载的是81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续航分别是602公里和630公里，后置单电机最大功率是227千瓦，动力参数和此前的长续航版啊是保持一致的。配置方面，这款车型的中高配版本搭载的是华为乾坤 ADS 4.0 的智驾系统，配备的是896线图像级的激光雷达，支持无图城市 NCA 和跨层自动泊车的功能。底盘方面呢，高配车型配备的是单腔空气悬架，支持车身高度调节和连续的可变阻尼减震。入门纯电 MAX 版取消了空气悬架，保留了 C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那基础的滤震调节的功能依然是保留的。那座舱部分，全系搭载的是鸿蒙座舱 5.0， 官方配置清单里包含 8.88 英寸的液晶仪表， 16.1 英寸的中控屏和 26.1 英寸的 WHUD 抬头显示，支持全场景连续语音控制和整车的 FOTA 的远程升级。那最后跟大家说一说的是这款车的一个目标用户。那根据官方的定位，它主要面向的是25到30万区间的年轻家庭用户，同时呢，也能够满足部分有短途商务出行需求的用户，直接对标同价位的主流中大型的新能源 SUV 产品。那目前的交付情况和相关数据来看，它已经成为问界品牌新的销量主力车型之一。那如果说对于这台问界 M6 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各家鸿蒙智行或者是问界的门店详细的试驾体验一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92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4: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929，这里是爱车有话说，我们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最近啊，各家车企先后都开启了相关的促销活动，也是结合618前后啊，那领跑推出了全系购车嘉年华活动，最高享56680元的综合权益价值。长安汽车通过发放购车券等方式，给予消费者618专属的购车补贴，而活动仍在继续当中。一汽丰田、东风本田、凯迪拉克、长安马自达等也推出了六月的促销活动，形式包括现金优惠、以旧换新补贴、定金膨胀礼、零息金融方案等。其中，凯迪拉克还于618购物季期间推出了燃油车全系3年8折回购计划。近年来，随着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发生变化，618、双十一等不仅是电商的狂欢，车企也试图借机营销，从而促进销量。值得注意的是，五月以来，受电池、储存芯片等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不少车企针对旗下产品进行小幅的价格上调。从618前后的活动来看，部分车企仅在权益方面推出了相关优惠政策，而非对汽车产品进行直接调。近期魏牌高山七 SUV 版开售，限时权益价是27.08万元。作为新增车型，外观整体延续现款高山七的设计，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车身姿态更高，整车底盘提升30毫米，最小离地间隙达到了185毫米，大幅提升整车的通过性。同时呢，搭配全新猎装风格的车身套件，看起来更加的运动。尺寸方面，车身的长度、宽度、高度也有增加，轴距不变，采用2+2+3的七座布局。内饰方面呢，同样延续现款高山七的布局，完整保留了2-3排超长共轨设计、纯平地板、宽敞的3排座椅等大空间的优势，还可以选装双零重力座椅。辅助驾驶方面，搭载的 Coffee Pilot 3系统支持高速城区领航辅助驾驶、全场景智能泊车等功能。动力依旧搭载 1.5T 双电机插混系统， WLTC 纯电续航172公里。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全新领跑 C 系列正式上市，其中的新款 C10 推出了四款配置，售价区间12.58到14.28万元。C11 推出了五款配置，售价是14.38到15.98万元。C16 一共推出了八款配置，售价区间是14.58到16.98万元。三款车型新增云七金车漆。岩沙棕内饰的配色，车内配备了环绕式的256色瀑布流光氛围灯，隐藏式电动出风口，中央通道布局优化，新增了50瓦无线快充与全新杯架结构，储物空间针对性的扩容，同时搭载前排双零重力座椅，智能座舱辅助驾驶系统同步更新，全系标配高通8295座舱芯片和60英寸的 ARHUD， 搭配 17.3 英寸的 3K 中控大屏， C16 还额外配备后排 17.3 英寸的娱乐大屏。车机系统新增了 AI 智能体广场、车道及导航等功能，三电和补能能力也迎来了显著的提升。纯电版搭载的是800伏高压平台和81.9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续航分别是660公里、640公里和630公里，增程版配备了38.7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290公里、300公里和280公里。日前，理想汽车在北京研发总部举办 Lewis Day 软件与具身智能发布会，首次系统性披露全站自研的人工智能技术布局与落地线路图，目标在今年底实现车辆行驶安全与综合效率全面超越人类驾驶员水平。发布会现场，理想汽车正式公布了马赫 VLA 智驾大模型的进化路线，双马赫 M100 芯片提供2560 TOPS 的总算力支撑，第三季度将向 AD Max 车型推送，第四季度实现与特斯拉 FSD V14 的能力对齐。自研的马赫 MAN 的4系列的基座大模型包含了马赫 MAN 的 Pro 与马赫 MAN 的 Edge 两条技术路线，分别主打云端语言智能与端侧机器智能。目前这套系统的响应速度为 0.28 秒，比普通人快 40%， 在12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下能提前6米完成制动。另外，官方还明确了三轮 OTA 升级计划，所有功能免费向 Lewis 版本用户推送。七月推送的首次升级将实现智驾效率整体提升 30%， 新增线宽蹲与线高杆自动通过能力，出行导游类 Agent 技能正式上线，同时开放车友对讲机功能，哨兵模式优化至两天一度电，利用主动悬架实现便捷换胎功能也将同步推送。九月的第二次升级聚焦复杂路况类人操作， Lewis 智驾系统将掌握窄路会车、倒车、让行人等人类驾驶员的专属技能，自动处理复杂场景的能力进一步的强化。12月推送的年终版本将把智驾响应速度缩短到 0.2 秒，达成行驶安全与综合效率全面超越人类驾驶员的阶段性目标。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2027款星途 ES 正式开启了预售，三款车型的预售价是 18.99 到 21.99 万元。作为年度改款呢，外观新增了暖星云、星驰银的车漆，内饰新增了雅灰新饰条，取消后在中央通道功能区增设了更多的物理按键，提升盲操新饰条，取消后在中央通道功能区增设了更多的物理按键，提升盲操的可能性和便利性。智能化提升是本次改款的一大看点，搭载了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全系配备27个传感器，支持高速领航 NOA， 包含自主通过 ETC、 城区道路 NOA 以及500家场景的全自动泊车。动力方面继续提供增程纯电可选。

0: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6。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1: 梦醒。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929优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929优选百分百，我是雨辰。
1: 大家好，我是佳慧。进入夏季啊，大家对户外出行、露营、野餐、公园休闲、车尾露营的选择是越来越多了。那当然，一把好用的防晒天幕啊已经成为户外的标配。但是呢，很多朋友在买天幕的时候呢，是关注了颜值和价格，却忽略了它的防水、防晒、抗风啊、尺寸、材质啊，这方面的一些选购的要关注的点哈，所以呢，就会导致买来的天幕也许用一次就晒透了，包括有漏雨的问题啊，被风吹坏的问题，白花冤枉钱。
0: 是，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防晒天幕啊，它到底应该怎么去选，选择一个适合的，安心享受户外的美好时光。

0: 选购防晒天幕啊，首先我们要明确，天幕呢不是越大越好，越贵越好，核心呢还是要看它的防晒能力、防水的等级、结构稳固性啊，包括尺寸适配、便携好搭，哎，这五点啊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夏季天幕的第一刚需呢就是要有效防晒，而不是单单的挡光，是阻隔紫外线加降温。第二呢是稳。扛风不翻车，第三呢是好搭好收，新手不崩溃，第四呢是够用不浪费，尺寸匹配人数和场景。当然有一些误区还是要纠正一下。
0: 没错，比如不是面料越厚越防晒，不是写了 UPF50+就真达标，也不是黑胶一定比涂银好，那不是大天幕一定适合小家庭，那售后我们要用可验证的标准来帮助您避开选购的坑。

0: 们先讲基底面料。市面上现在主流流行的有三种，牛津布、尼龙还有涤棉。家用首选 210D 的牛津布，耐磨、抗撕裂、防水、易打理，重量也适中，性价比比较高。 150D 的尼龙更轻，适合徒步轻量化，但是耐磨性稍弱。那么涤棉的颜值高，透气好，但是比较重，怕潮易发霉，不建议新手选择。
1: 是的，我们在选择防晒天幕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带涂层的。无涂层那它只能挡光不防晒不降温。主流呢有两种，一种是黑胶涂层，一种是涂银涂层。
0: 是的，黑胶涂层呢高密度遮光，紫外线阻隔率高达 99% 以上，那么 UPF 值呢是50+，那遮光率接近全黑，天幕下的体感会降温5到80摄氏度，就像移动凉棚，适合强日晒、长时间的露营、亲子、怕晒人群。但是呢它的缺点也有，就是稍重，天幕下呢会偏暗，价格会更高。
1: 涂银涂层的防晒天幕啊，它是靠反射阳光防晒的，阻隔率约70%到80%，很轻，而且呢性价比比较高。天幕下呢光线更亮，适合公园短时间的野餐啊，春秋使用都可以。它的缺点呢也是比较明显的，比如防晒降温要弱于黑胶，长期使用呢银层易氧化脱落，不建议盛夏暴晒长时间用。

0: 接下来呢，我们讲一讲啊，选购防晒天幕要关注到的尺寸、形状、投影面积。那如果买错尺寸啊，会有不好的体验感，而且呢还难搭难收纳。
1: 是的，那么一定要拒绝模糊宣传，三到五人、六到八人要用投影面积算。比较准，人均2到3平米最合适。
0: 我们常用的尺寸有一个对照啊，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比如3米乘3米，那投影就是约9平米，适合1到2人野餐、公园小憩，便携好搭。
1: 3到4米是黄金尺寸，投影约12平，适合3到4人的家庭，放1桌4椅比较适合。
0: 没错，4米乘5米投影约20平米，那就适合5到8人，像团建的时候。大家庭车尾露营都是比较适合的，
1: 是也有5到6平以上的，这个就是超大空间了，比较适合团队活动。但如果是家用的话呢，就会有点偏大，而且呢，这个搭建起来比较费劲儿。

0: 接下来呢，我们说到天幕的形状，其实大家也有一些感受啊，就是看到这个很多的公园里啊，或者露营地里啊，这天幕是各式各样的。很多朋友就说，那这个到底该怎么选呢？我们来看看主流的一些形状啊，矩形、方形这类呢，空间利用率比较高，搭建比较简单，抗风稳，新手可以闭眼选。
1: 那还有六角、蝶形，那这个款式啊，颜值高，线条好看，空间利用率呢会低一点。抗风要求呢会更高。
0: 是八角呢，它是更稳，但是配件有时候会比较多，搭建比较慢，家用其实没有必要。
1: 那这里呢也要给大家分享一点啊，咱们在买防晒天幕的时候呢，别盲目买大，因为大天幕风阻大，新手难搭，收纳还占地方，车后备箱比较难放，城市家庭周末露营，其实3米乘4米的矩形黑胶就是万能稳妥款了。
0: 是的，当然也要考虑一下高度啊，天幕杆呢常用是2.1到2.4米，太低碰头，太大风太高风大不稳，家用2.1到2.2是最舒服的，能坐能站，而且呢不会感觉到很压抑。

0: 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优选百分百。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好物呢是夏季啊很多朋友的选择了，就是防晒天幕。

0: 下来呢，我们要说的是防晒天幕的配件了，比如支架、风绳、地钉配整体的它的配件选对了，就会让我们选购天幕，的体验感会很好。
1: 是的，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些，这个配件看起来好像这个无足轻重，但其实使用过程当中还是比较这个
0: 重要的，
1: 需要去和天幕配合，要支棱起来的，对不对？第一呢就是看支架，那么天幕杆也叫有很多种材质啊。第一档呢是6063的铝合金，轻硬不生锈啊，承重抗风性最好，是家用可选的。第二档呢是玻璃纤维，便宜轻，但是比较脆，大风一断不推荐。第三档呢就是铁管了，重易锈，韧性差，只适合低价零实用。
0: 那我们在选购防晒天幕的时候呢，要认准加粗的管壁，分段锁紧牢固，顶部防滑设计，一根杆承重至少要大于等于20公斤才更安全。
1: 是的，除此之外呢，风绳和地钉呢也是安全的底线了。风绳呢必须是反光款，夜间可以防绊倒，带调节扣能够快速拉紧，每一个挂点呢都要拉满。还有就是地钉，可以选择碳钢地钉，比较稳，沙滩用加长地钉，草地用普通款就可以，尽量不要选择塑料地钉。
0: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必备配件啊，比如收纳袋要结实，手提背带两用，修补包当中啊，像备用的胶布啦、线扣啊，在这个破洞的过程当中可以起到应急的作用。还有挂扣、挂环，方便挂灯、吊扇啊，以及一些日常的这个小物品来使用。还有呢就是防潮垫了，天幕底部防磨防潮，
1: 这个可以作为一个配件来考虑哈。那么它这个抗风的逻辑呢其实也比较简单啊，大家选的时候首先就是支架要强，风绳要紧，地钉要稳要牢。那么当然有一些这个比较劣质的一些配件，就会发现小风就可能会翻，那当然出去户外我觉得安全还是比较重要，要考虑在第一位的。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讲一讲选购防晒天幕要关注的，比如它的防水啊、做工、验货，以及我们在线上网购要避的坑啊，给大家总结一下。
1: 是的，防水呢是要看 PU 值的，夏季阵雨必备 PU 值2000毫米加。如果偶尔会遇到暴雨天气或者是野外露营的话呢 ，PU 要大于啊3000加啊3000毫米加。当然低于 PU 1500毫米的啊，那么小雨都会漏，尽量不要选择。
0: 是的，防水呢，我们还要看它的压胶功力了。接缝处热压胶条不渗不漏，无压胶一律不选。同时呢，还可以摸面料啊，厚实均匀。无针眼，无漏胶，无跳线。
1: 是的，那当然也要通过闻、看、摸、查、核来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到底是啊合不合适的。那闻呢，就是要闻一下有没有刺鼻的胶水味啊、油墨味啊，因为劣质的胶会危害健康。看呢是要看均匀的涂层啊，就是预判一下它会不会容易掉粉呀，会不会容易裂呀，会不会脱层啊。那么摸呢就是要顺滑不燥，牛筋布的密度比较高，不薄透啊。那么查呢就是包边要工整啊，线缝线要密，那么挂点加固啊，这是也是比较重要的哈。核呢就是标签要全，写清材质，比如说 UPF 50加呀、PU 值呀、执行标准等等。
0: 是的，我们在线上网购防晒天幕的时候也要注意啊，这个太低价的我们就要关注它是不是涂层比较劣质啊，同时呢还要关注像追这个评价啊、晒图，看看它的防水、防晒、抗风的一个反馈，也要问清楚是否是黑胶涂银啊，以及尺寸的选择、高的这个材质，而且呢还要问清楚能否退换，有没有咱们说到的这个运费险哈。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防晒天幕的搭建、使用和这个安全性能啊这几个关注点。
1: 是的，那搭建呢一定要注意啊，比如说这个矩形天幕，咱们摊开，然后确定朝向，太阳方向呢用黑胶朝外，先固定迎风角的地钉，再拉对角绳，插支架顶起，锁紧，高度调一致，所有的风绳拉紧，地钉打牢，保持布面平整不兜风。
0: 对于新手来讲啊，总结了一个简单好记的口诀，就是先固定再撑起，后拉紧全挂点，宁可多花一分钟拉绳，也别留安全的隐患。
1: 是的，太阳角度的变化的时候呢，也可以微调风绳，改变遮阳面，避免明火接近天幕，防火防烫。那夏天呢雨天的时候呢要及时调整角度，要排水，如果遇到这个大风，尽量快快收起，不要硬扛。
0: 是的，支架尖端防磕碰啊，这个儿童大人还是要看紧，离这个尖端要远一些。反光的风绳啊，夜间必用，防绊倒。淋雨天呢，不在天幕下停留，远离大树、高压杆。离开前啊，检查地钉、风绳，不留隐患。
1: 是的。

0: 今天节目呢，希望能够帮到您选择更合适的防晒天幕，安心的去享受夏日的户外乐趣。
1: 那本期优选百分百的夏季防晒天幕选购，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喽。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朋友们，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

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向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朱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一首歌好久没有听了啊，燃烧我的卡路里。
1: 嗯，
0: 哎，这是当年哪个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好像
1: 西红柿首富。
0: 西红柿首富，对，
1: 嗯，
0: 当时王多鱼投了个项目嘛，哦，燃烧我的卡路里啊。
1: 啊，
0: 这歌当时火了之后呢，然后很多人呢也都是这个掀起了一阵的这种就是健身啊，或者说是减脂热潮，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哎，
0: 啊，
1: 我但减脂其实只是这个，应该叫手段，并不是目的
0: 啊。
1: 目的应该是大家更健康，
0: 就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健康一点，是不是啊？
1: 前两天我跟这个咱们同事中午一起吃了个饭，
0: 嗯，
1: 然后呢，大家都要凉的，然后我就觉得夏天，
0: 就喝凉的，
1: 就喝要喝冰的嘛。其实到了冬天，我反而可以喝冰的
0: 啊，
1: 嗯，但到了夏天，我觉得要趁着外面这把火。把我体内的湿气和寒气烧个尽，你知道吧？
0: 好好的去一下，是不是？
1: 好好的去一下，他们喝凉的，喝的热的嘛。
0: 啊，老板喝凉的，喝到子一百热爱105度的你，哦，
1: 要热热的奶茶还是红茶？
0: 嗯，
1: 然后什么都没加，就是鲜奶的那种，然后也没有糖，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记得甜甜坐在我旁边嘛，一直给我递

0: 纸吗？
1: 捡鱼丝吧，你捡
2: 啊，
1: 捡哦。哎呀，汗叫
2: 的呢，是不是？
1: 你咋知道汗淌了？黄豆大的那个汗粒啪到桌子，都摔成八瓣了都。
2: 哦，行的怪天。
1: 捡鱼丝吧，姐。我觉得我就跟真的像化了一样，就是那从头顶往外呲汗的那种感觉。嗯，
2: 就是可能越是热的时候越不能喝特别凉的嘛。
1: 哎，是的，
2: 父母也都给我们在叮嘱啊。但是
1: 对，但我是属于以毒攻毒，越是热的时候我越要喝烫的，你知道吧？
2: 哦，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啊、
2: 是不是啊？我有一个就是说，越是热的时候
1: 啊，
2: 我越不吹空调。
1: 啊，
2: 就是我一般来说夏天特别热啊。然后呢，我会有
1: 盖被子，
2: 不会，我会有一个动作，就是我在下班了之后，然后那车里面热热的嘛，我会坐到车里把门关上，在车里捂上那么
1: 汗蒸
2: 啊，就真的就是那种汗蒸。
1: 这个国家我觉得送了一个地名好不好
2: 啊？武汉。
1: 对。
2: 哦，这个地名太容易猜了，我觉得
1: 就是挺容易猜的呀。
2: 然后我就捂上一分钟，捂完了之后啊，然后再开车再走，然后大概走上那么五分钟之后，我再慢慢把空调打开。
1: 啊，
2: 我不就一上来就直接开空调那种？哎，我觉得晒晒太阳挺舒服的。
1: 出出自然风的，开什么空调？都是出门就是开车了以后就更不需要开空调了呀。
2: 现在油价也支撑不起咱们开空调，我觉得
1: 油价最近降了，你不知道吗？我前两天去加油，人家那个加油的小伙子说：“姐，你看你今天要加满呢。”我说：“我加满吧。”从明天开始，每升油降五毛钱，你看你加不加满？我说：“你这样，你先加上五十，我跑一跑。”
2: 你先加个六块啥的，是吧？所以说，不同时期的人们，或者说是不同岁数的人们，或者说不同状态、不同地域的人们，可能拥有的这个养生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1: 对，而且咱们也说了，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要吃姜，就让
2: 咸吃萝卜淡操心，是不是、
1: 那是你吧啊，特别爱操心一天。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以前还有什么天越来越热没有空调的时候，有说这个喝姜茶还抱着冬瓜睡觉，你有听过吗？
2: 这好像没有，
1: 就是解暑。然后最近这几年，特别这两年，发现了没有，就是一到太阳大的时候，正午的时候啊，那个我们家小区门口的那种，就是那个美化路边的那种大石头上面，我铺了好多人，
2: 干嘛呢？
1: 晒背。
2: 晒背。哎，晒背你还是，我还挺喜欢晒背的
1: 啊，
2: 就感觉就是晒一会儿背啊，特别舒服那种感觉。
1: 对，这个我有体会啊，就有的时候我跟郭嘉从这个单位门口往这个播控楼走的时候，郭嘉说：“你先上，我晒会儿背。”
2: 这可能是我唯一做的有养生的一种项目，我觉得是不是、
1: 我觉得就有点老气，反正。但是前两天我也去晒背了。前两天就太阳特别大的时候，我就跑到我们家楼下去晒背了。我们小区那个石头凳子晒得烫烫的，往上一坐嘛，然后就背对着太阳一顿晒了半个小时。
2: 其实就晒晒背，我觉得也挺好的。
1: 我那几天有点感冒，我说实话啊，那天一晒完回去好了，
2: 好多了，是不是啊？
1: 但是晒背呢，也有很多的新闻说到了这个晒背晒得过度了啊。
2: 行，我们一会儿来给大家伙来说说新闻，好不好啊？今天呢，其实想跟大家伙聊点什么呢？我们问问各位，就是咱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这种养生的方式呀？或者说有没有步入到这种养生的阶段啊？给自己补一补呀，或者说做点什么，就是类似于养生的事情。各位呢都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好不好？
1: 好的啊，
2: 给各位一点点的思考的时间，我们也来跟各位继续
1: 感受一下晒背的这个快乐啊，热爱105度的你。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说到养生呢，就是大家伙可能不同的养生方式都不一样啊。刚刚张文就是说要给我们科普一个事儿嘛，是不是啊？你还记不记得？
1: 记得，就说这个晒背。
0: 对，
1: 因为经常有人说什么晒背一小时等于跑步三
0: 小时，晒背一小时等于晒背离3600秒、
1: 啊、
0: 是不是、
1: 啊、然后说什么零成本排湿排寒，然后什么还有人打卡说今天晒背第几天，但是其实在新闻里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就晒背过度的这种新闻、
0: 嗯、
1: 比如说河南一个54岁的阿姨连续一周顶着38到40度的高温，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暴晒3个小时，
0: 哎呦喂，
1: 最后出现头晕恶心吃不下饭，最后是中暑，甚至有这个热射病早期的症状，非常的危险。然后还有啊，就是这个晒背的这个反面教材也不少，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应该去科学的看待这件事情。
0: 是的啊，
1: 哎，
0: 所以说就是啥东西还是得张弛有度啊、
1: 嗯、
0: 你不能觉得哪个东西好你就狂干那个事儿一样了，是不是？
1: 对，所以也有专家建议说晒背适宜于早晨的7点到9点或者是傍晚5点到6点。那也就是说在咱们这儿可能就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到11点，或者是因为咱们上班稍微晚一点嘛啊，然后或者是晚上的这个7点到8点，不要说正午去晒，刚开始呢5到10分钟就可以了，适应了以后再慢慢加到15到30分钟，每周2到3次晒完要补充水分，不要喝凉水，喝温水啊，这个是比较科学的一个晒背方式
0: 啊、哦，我们微信上的很多听友已经是发来的信息啊，我们来看看大家伙怎么说，好不好啊？
1: 来看一下这个小萨就说了，他说说到这个晒背，咱们这儿晒背还有条件呢，那有的地方晒背那就是纯中暑，比如说南方有一些城市看不到太阳，纯天热，纯闷，你出去晒啥呢？真的会晒中暑，所以这个不光要因人而异，还要因地制宜啊。
0: 是啊。还有这位听友是月亮，是说了说经常会在抖音上刷到各种各样的补品、我呢就没办法，不想动就得自己悄悄的买上吃。他说最近呢买了一个叫黄金的那种东西。
1: 金是那个精力的金。
0: 对，不知道你们
1: 精神的金
0: 知不知道啊？人家说怪玄幻的。买了两罐，吃了一罐，感觉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啊。其实我觉得就现在很多这种补品啊什么就抓住

0: 的人的一种心理，就越懒得动，越想让自己身体好，
1: 哎，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包括有些什么健身，什么电疗健身呀、
1: 啊、
0: 什么的，我觉得就精准拿捏这些人的这种心态和状态。
1: 对，好多的这种养生就是看你懒啊、但也有的养生，你看像这个撞树这种方式是吧？你看这位朋友啊，叫做这个小肥，他就说了，我爷爷当年就跟着他的好朋友们一起在公园撞树。
0: 壮硕，
1: 对，
0: 哎呦喂，
1: 说就是号称能刺激穴位，用后背胳膊猛撞树干，说能疏通经络，撞得梆梆响。后来医生也说了，就是这个网上也有人这个辟谣，他说这个适度拍打按摩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如果猛烈撞击可能会导致软组织损伤、骨折，尤其是骨质疏松的老年人，建议大家不要去啊。
0: 对啊，还有就是很多老年人特别厉害的，就是吊杠，你知不知道？
1: 吊杠我也知道，
0: 就是把脚绑到那个杠上，然后倒立，
1: 嗯，
0: 就感觉哎呦喂，这厉害了呀！
1: 最主要有的时候会下不来，
0: 不好下，反正
1: 不好下。对，还有就手拉着那个杠，然后一直吊着，也有这个也出过事儿，反正大家一定要科学，所以我觉得科学养生吧，有很多这个网红养生法，建议大家先看看适不适合自己。我就说无非是打着天然古法零成本的旗号啊，但是没坏处不代表就真的有好处，也不适合所有人。
0: 对，
1: 好的，那我们继续还是来一首歌的时间啊。我觉得到了夏天啊，冰激凌虽然我们说养生，但是咋能不吃冰淇淋呢？郭嘉，你有没有一个夏天没吃过冰淇淋？一整个。
0: 我说句实话，我
1: 每个夏天都吃，
0: 不太喜欢吃冰淇淋。我感觉这个冰淇淋腻得很，你
1: 不
0: 觉得？不
1: 管是冰淇淋还是冰棍儿，反正
0: 冰饮料可能喝得多，但是冰淇淋的话、我感觉我现在吃的真特别少。
1: 我今天回去就要做呢，继续。
0: 自己做啊？
1: 对。
0: 那你厉害
1: 啊！我经常都夏天去拿大罐子，然后买的那个冰淇淋粉，还有就是牛奶啊，还有那个稀奶油啊，什么蛋黄啊，一起打，然后就冻出来，然后蛮好吃的还。
0: 好嘞
1: 啊！
0: 那我们稍后听一首歌，
1: 来冰淇淋、好不好？
0: 分享一下吧。
2: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陀螺大》。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今天呢跟各位互动的话题，我们要一起说到的是你自己的养生方式啊。
1: 还有就是夏天啊，我发现夏天养生的朋友特别多，甚至比冬天还多。比如说我的朋友就有这个自己家把那个晒台啊，就是专门腾出来弄个垫子啊，每天倒点儿
0: 就晒
1: 不
0: 晒，
1: 雷打不动啊！我说你干啥去呢？你这样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再见。我说你要干啥？太阳上来了，我要晒背呢。
0: 哦，太阳当头照
1: 啊！我今天把垫子都铺好了。
0: 想想说，早早早，你怎么那么早来晒背啊？
1: 对，也是我们一个同事，一个是要晒背呢，他的养生方式也是层出不穷。
0: 他是把这儿当那种夏威夷的海滩那种感觉，是不是？
1: 比如说当年他要喝这个叫什么灵芝孢子粉，后来喝驼奶粉。
0: 驼奶粉。
1: 后来说每天要吃个海参。
0: 哦，好，条件看来还可以啊，这位同事。
1: 就感觉他反正也单身嘛，是吧？也没有什么花销的地方。然后呢，后来是泡脚，晒背，然后还有吃这个各种坚果粉，还有吃，反正我感觉他就是一段一段已经就搞了好多了，还喝黄酒。
0: 哎呦喂！
1: 啊，喝就是那个用中药泡的黄酒
0: 啊，
1: 反正每一个方式他都说非常有效，但我一直觉得就非常有效，为什么他还换呢？厌倦了，
0: 乱投医了。
1: 好，
0: 我们来继续看大家伙的消息啊。深深是这样来说的，说每天坚持晨跑和夜跑吧。他说跑步我觉得是真的能够锻炼人的心肺，而且能够让人保持一个比较不错的体态吧。其实我觉得哦，有几次那样子节假日啊，玩了回来晚的时候，我就看到他晨跑的时候就觉得特别难受，你知道。
1: 那真的就是你就有一种那个，
0: 就有一种大家都是这个点儿都在活动，但是两个人之间干的事情是截然不同的那种感觉。
1: 不，我觉得就是有一种那个大家都已经起跑了，然后你还在往后退的感觉，就跟不上的感觉。
0: 没错
1: 啊，其实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那种自责？
0: 自责，
1: 或者有一些焦虑？
0: 会有，真的会有一点，
1: 是吧？
0: 就觉得哎，太不自律那种感觉。
1: 啊，还有啊，这位叫做立秋的朋友，他说：“那我跟你讲啊，我每到三伏天的时候，时间卡的准准的，就在我们楼下那个艾灸店。每到三伏天，我都要过去一顿灸，灸完了以后，夏天灸完，冬天果然身体会好一些。
0: 还有一些
1: 朋友艾灸过，
0: 艾灸
1: 啊，
0: 我出去玩的时候有一次就是
1: 啊，
0: 可能就是。”
1: 在
0: 那个海边，风吹得太大了，然后那天背特别疼，然后到外地医院他给我灸了一下，人家别说灸完就好了，
1: 特别舒服啊。
0: 对对对。
1: 好，马上到半点了，那么我们半点气象之后继续回来，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你有什么夏季养生的小妙招吗？
0: 一起看看了。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九二九。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半点气象。

0: 好，现在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27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是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风力是无持续风向的微风。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是郭嘉和张伦继续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0: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
1: 哎，各位好，我是郭嘉。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夏日养生局，嘻嘻哈哈一起聊养生。
1: 没错，还有
0: 今天啊，
1: 听友也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我们来看看大家伙发的消息吧。
0: 哎，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懵懵懂懂、糊糊涂涂的朋友，他说我戒了可乐，改喝这个枸杞黄芪茶三个月，然后这个
1: 黄芪茶
0: 啊，
1: 啥黄芪茶？
0: 也是一种中药嘛，跟
1: 我只知道黄芪山
0: 是啥。
1: 我俩太不公平
0: 啊啊！
1: 黄芪山你不知道是吧？
0: 啊、你说是个人名字啊？我以为是个山名字，我就想黄芪山是哪个省的啊？
1: 啊，
0: 好来啊，他说这个血糖没降，体重没变，但是学会了用保温杯，好像身体舒服一些了。
1: 还有听友是仙人掌说的，说我的养生就一招，多喝水
0: 啊。
1: 他说你喝水喝多了能够。多把体内的东西代谢一下啊，所以说日常里面我就是多喝水啊，我感觉就是我就是没怎么注意，但是也一直在坚持的养生吧。哎，我喝水喝的少，
0: 你喝水喝的少，
1: 我感觉一天我来半瓶水都喝不上。
0: 那你咋办呢？
1: 干巴的很嘛，哎。你一天喝多少啊？你喝水喝挺多的。
0: 对，是的。
1: 你爱喝水吗？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喝的还都是好水。
0: 对，就是要喝好水嘛，才能多喝水。
1: 继续看
0: 来，来继续看一下这位叫做熊英的朋友啊，他说这个我们家养生就只有一个，就是泡脚，感冒了泡个脚，头疼泡个脚，
1: 泡脚，
0: 腿疼泡个脚，
1: 凤爪
0: 啊，发发汗泡个脚，
1: 洗脚，夏天泡泡脚也容易出汗，是不是？
0: 对，是的，泡脚也要适度啊，就是微微出汗为好。
1: 还有这个子怡是说了，说你们不刮痧吗？热的时候可以拔个罐刮个痧去湿气呀 啊！我时不时我就刮一下。
0: 哎，这个我还真的不行哎。然后这个刮痧呢，就是有的人也是因人而异，我就不能刮痧。我一刮痧我就起不来。
1: 哦，我以为你一刮痧
0: 就一用，就是那个医生不是医生，就是那个刮痧店的那些，就是
1: 刮痧老师，
0: 对，技师老师啊，就会说我这个晕痧。
1: 晕痧啥意思啊？
0: 就是
1: 看到
0: 痧刮完了以后，刮痧刮完了之后，人会特别的虚，然后起不来，然后感觉自己睡着了，但是意识又很清醒，想动又动不了的那种感觉，很难受。其实，
1: 那你的麻醉方法就是刮痧吗？
0: 然后刮痧之后回去就特别能睡，睡十二三个小时，醒来以后还是觉得很难受，所以像我这样人就不适合刮痧。
1: 哦，明白。还有很多听友是继续发来信息，这样我们稍后呢再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好不好啊？
0: 好的啊，来再来一首，再来一首什么歌呢？啊，来一首夏天，我觉得，来愿所有养生的人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吧。
1: 好吧，好。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里来。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啊，在这个夏天怎么养生。
1: 嗯，
0: 你有什么夏天养生的这个小妙招？
1: 哎，
0: 来继续我们来看一看朋友的留言。这位叫做凑单不凑人啊，他说这个我们家养生啊，就是一个字儿，躺
1: 躺。
0: 啊，到了夏天就安安静静躺着啊，啥都不要干。
1: 今天、早上起来干点躺吗？就各种各样躺，是不是啊？
0: 对啊。然后还有这位朋友，他说这个我们家到了夏天，我妈特别爱榨汁。
1: 嗯，
0: 五清粥包括苦瓜、芹菜、青椒等等，我一口都喝不下去，我妈逼我喝，把我
1: 那东西啊，能喝
0: 哦，实在是喝的人。
1: 啊，还有这个奇迹说的，说的以前做过一段时间的爬行养生，
0: 爬行哦，这个还挺有
1: 模仿一些动物在地面爬行
0: 啊什么的那种、
1: 然后当时看说能够减轻腰椎的负荷，促进血液循环、然后呢这个爬了一段时间之后实在是爬不动了啊、其实我建议你可以穿一个就是那种拖把那种衣服，你一边爬一边还能把家里地还能拖。
0: 不，他这个爬也是讲求动作的，有什么蜥蜴爬呀什么那种，就你要按他那个动作爬，对身体是很好，他锻炼核心，而且让你的各个关节会更舒畅。
1: 哦
0: 啊，
1: 还有听友是这样来说的，说晚上睡觉前放一些古法音乐，简称电子中药啊。这个也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是刷到短视频说挺有用的，睡觉的时候就会放一放。
0: 我最近每天晚上听的都是抖音有一个博主，然后就是叫他这个就是专门叫催眠科普。
1: 现在、
0: 不，他说的不是这样，他就是
1: 科普是不是、
0: 对，他讲的就比如说什么，包括什么黑洞啊、时间呀、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温度为什么总是从热的地方流向冷的地方。
1: 今天我来跟各位讲的是黑洞
0: 啊，没有
1: 黑洞的黑，黑洞的洞。
0: 然后他讲的都是纯干货，你知道吧？太干了，你就干到你听着听着就
1: 睡。这也许你睡一个月，这一个黑洞到底是咋形成，你还没听完，
0: 根本听不懂。
1: 对
0: 啊，根本听不懂。对，就他讲的还蛮就是蛮深的，
1: 蛮有意思的，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就没意思
1: 啊，蛮没意思的，
0: 特别没意思，
1: 就跟当年听英语听力一样，是不是？
0: 比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你比如说你看《时间简史》，你还能看得懂。就慢慢的由浅入深啊，什么虫洞啊什么，你听他的到后面就是真的也听不太懂、就睡着了。
1: 是的，还有很多听友是继续发来了信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怎么说的啊。
0: 来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鸡尾酒香的朋友，他说这个我妈坚信吃啥补啥，
1: 食疗法食补法、是不是、
0: 比如说我说肠胃不好，他就给我来一个干锅肥肠
1: 啊，
0: 我脑子最近转不动，说没睡好，说来炖个脑子吃，来吃个羊脑子。
1: 你家就是
0: 羊头
1: 缺啥补啥，是不是啊？你就是没钱花。

0: 怎么办？是这种感觉。
1: 哎，这样的话，就是可以用这种按摩的震动的这种按摩仪，可以用来
0: 电音嘛？是吧？
1: 不，叫做瞬间按摩声带。
0: 顺便按摩声带，
1: 对，就它按的是不是呜呜呜？你要发声的话，你的声音就有点，然后就是有那个，就以前我们练就是按摩声带，不是有气泡音的，就你可以把结合起来，有一种物理按摩声带的感觉。
0: 哎、明白了
1: 啊
0: 还有很多听友是
1: 还有一位，这个叫笑傲江湖，
0: 哎，
1: 他说我想把爱爬行的哥们介绍到我们物业。把地库的地面好好给擦一下。
0: 地库地面上不是个小车吗？
1: 对啊，
0: 你可以载老孩的身后。
1: 我觉得你地库的地面就能把你那车也给擦干净就可以了吧。
0: 嗯，也是啊。
1: 是吧？
0: 一些听友的信息，时间的关系就不来跟大家伙继续的关注了啊。那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稍后呢，希望您能够继续锁定929，随后呢是由我们的主持人为您带来更为精彩的节目。我是郭嘉，
1: 我是张文，
0: 我们下期节目继续相约在电波里，不见不散啦。
1: 好，拜拜。来，再来一首歌吧。
0: 嗯
1: 啊。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柔。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乡画日，入万家。昨晚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家常。

0: 全球法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陨》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龙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生命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陨》，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清晨，静卓的寒气还未散去，太阳在地平线后，东边的天空薄雾明明，整个城市的人仿佛一夜之间就蒸发了。空旷寂静，风从碎石板的孔洞中吹过去，呜呜咽咽地鬼叫着，如怨妇的抱怨与诅咒，让人不寒而栗。楚华莲伏在自己家的地方哭成了泪人，萨米尔看着他，仿佛看到了蛮夷王故事的埃里克，一股酸苦在心头涌起，冲上眉宇之间。咒语则冷冷地看着，像一块铜铁塑造的冰冷的墙。跟我们走吧，席亮蹲下柔声说。华莲滴落的泪已在石板上阴湿了一大片，让他越看越担心。
2: 你这样会不会瞎呀？按常理说，人流不出这么多眼泪啊。
1: 仲宇在轮椅上仰头，视线冷冷地从眼皮底下瞟出去，透出对这场景的无聊与厌烦，眼睛里没有半点柔与热的光。他曾扬言自己早已亲手撕毁了同情心和悲伤的能力。
2: 跟我们走好吗？大家互相照顾。
1: 席良的语气似乎于哀求，他拍拍女孩的背，又帮她扎好了发辫。
3: 丧家犬，给老子站起来！
1: 突然传来的喊声并不大，却字字清晰，冰冷而不带一丝的情感，像一把纯钢的被寒气包裹的匕首，刺进了华莲的心，一点点地深入到心脏中去，将五脏六腑冻结的窒息。华莲打了一个激灵，停止了呜咽。西凉平躺在废墟上，脑袋挪到了华莲的脸庞底下，看着他失神，苍白的双眼和垂下的直发，布满了大条血丝的眼白有几分恐怖。他没有注意刚才是父亲在说话。
3: 你想就这么死了的话，我可以帮你。
1: 轮椅上的仲宇一言惊得席良和萨米尔一齐睁大双眼转头看他，半句话也说不出，不敢相信刚才耳朵里听到的话。华莲从石板上站起来，拍拍尘土，安静地转身，呆呆地看着仲宇，神态一点也不像15岁的孩子，像个心力衰竭的病人，差一丝就要崩碎。家破人亡让他的心成了空壳。
3: 你转身是同意了？
1: 仲宇见他没有回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以后取下了大猎枪，行云流水般咔嗒一声上膛，抬起直瞄他的眉心，准备扣动扳机。西凉惊呆了，一下子站到他的眼前，伸出双臂，颤抖着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他。
3: 给我滚开！
1: 仲宇的右眼冷冷地盯着漆黑的准星，眉毛连动都没动一下。
2: 父亲，
1: 席良在他跟前似乎从未这样大声说过话。
3: 我一枪崩断你的腿！
1: 席良赶紧低头朝自己的两膝看去，不知他认为父亲真的会这样做，还是出于惯性对父亲的恐惧。
2: 挪开吗？
1: 萨米尔仿佛置身于梦中，这是父亲会对亲生儿子说出的话吗？何况又是他世上唯一的亲人，他又杀了华莲，为此不惜让儿子与他一样残废。不可能，这里一定有什么蹊跷。透过准星的环，仲宇冷冷地观察着打哆嗦的席梁，扣着扳机的食指微微向后拉动，随时准备要将枪口瞬间下移。 萨米尔不敢再质疑，仲宇的行为让他无法相信这只是虚张声势的恐吓。
4: 住手！
1: 他过来要夺武器。
3: 你要是敢阻止，我现在就开枪。
1: 萨米尔迈出的脚硬生生地收回，席梁的身体颤抖个不停。华莲见席梁背后的衣衫已被冷汗湿透，滴答地落下，他显然是精神高度紧张，恐惧地挣扎着。
2: 请走开。
1: 华莲伸手推搡跟前的救命恩人，无奈手臂虚弱无力，反被席梁的后背沾湿，带动着颤抖起来。仲宇不耐烦了，枪口突然下移，瞄准儿子的左膝。
2: 你开枪吧，你开枪吧。
1: 仿佛用尽最后的力气说完这几个字，席梁紧闭着眼睛大口的喘气，脸色从淡黄突然变得苍白，腹中一阵恶心。华莲还在尝试推他，嘴角平的像片干枯的柳叶。终于真的扣动了扳机，16毫米口径的尖头弹射在席梁脚下的土地上，击出一个足球大小的坑。席梁几乎要跪下去，睁开眼急忙看自己的左腿安然无恙。华莲浑身被枪声震得抖动了一下，眨眨眼睛，仿佛还未从梦中回来。第二发子弹已自动上膛，仲宇轻移枪口对准了华莲的右眼，准备扣动扳机。
4: 不要啊！
1: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席梁突然转身抓住华莲的手，拔腿就跑，三步并作两步越过碎石堆，转身消失在一座半塌的四层楼拐角处。仲宇的眼睛依旧是那副神态，枪口随着两个人移动，直到看不见才放下来，关上保险，插入轮椅后背的袋子中。死城寂静，萨米尔试探着慢慢走上前，一把夺过了猎枪，然后将仲宇丢在那里，朝两个孩子奔跑的方向追去。他一边跑一边回头高喊：
4: 我再也不会把枪给你了，等我把他们找回来，我再跟你算账。
1: 冰冷的仲宇嘴角却突然浮起一丝笑容，人与人之间体力的差异远不如精神力量的差异巨大。仲宇到底在想什么呢？恐怕越是坚强的人越有极其脆弱的一面，正是为了守护自己心中脆弱的、无法容忍其被破坏的至宝，他可以变得无坚不摧而决然地遁入魔道，将爆和血的剑握在手中，随时准备对任何敢于来犯的坏蛋亮起。从天使变成恶魔，从懵懂少年变成硬汉，血染战袍，踩在敌人尸骨上前行。他并非要摧毁，恰恰相反，是为了守护。席梁在乱七八糟、视线不清的废墟中拼命地跑，娘娘腔腔的，怕父亲随时追上来。剧烈的运动让他上气不接下气，嘴里呕吐的怪味大口大口地吸进了肺脏，引起剧烈的咳嗽。他赶忙用手捂住嘴，害怕太大的声音会招来危险。华莲跌跌撞撞地被拽着跑，双眼直

0: 勾勾地看着西凉的痛苦样子，内心中有什么似乎松动了。
1: 请停下来。
0: 西凉头也不回地猛烈摇动几下，然后满脸通红地继续狂奔，左手把华莲攥得生疼，右手紧紧抠抓住岔气的腰，步伐一点点地慢下来，终于摔倒在地上，将砸起的尘土和污浊的空气大口大口地吸进了嘴里，从墙壁中露出的折断钢筋划伤了他瘦弱的肩膀，鲜血霎时涌出，流个不停。华莲惊呆了，
1: 我不是故意的，我……
0: 他手忙脚乱地四下看，一边看一边双手在脚下胡乱地摸来摸去，仿佛在寻找什么能包扎的东西。手指在碎石上不断地摩擦，破了皮却忘记了疼。刺啦一声，他撕下自己工装裙下摆的一角，用牙齿和手撕成布条，慌乱地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左手一下子就抬起西凉的胳膊，右手将布条从他的腋下穿过，一圈又一圈地绕了起来。血将绷带染红，涌出的势头渐渐弱了。华莲想给布头打个结，又怕勒得太紧，隔断整只手臂的血流，只得在轻轻包扎完成后，双手按在布条上，借着这份力量进一步地压合伤口。
1: 都是我的错，我……
0: 水打湿了西凉的脖颈。萨米尔凭着敏锐的追踪能力，迅速地找到了两个人的位置。水打湿了西凉的脖颈。萨米尔凭着敏锐的追踪能力，迅速地找到了两个人的位置。你怎么了？他扑到西凉跟前，蹲下查看。华莲一直哭，半句话也说不出来。西凉依旧喘着气，嘴唇上的土粘了唾液，变成了一层泥，分外狼狈。还好，只是划伤。你的口子不深，没碰到动脉。哎呀，你们呢？你们。华莲无言面对萨米尔，依旧抽泣地跪着，双手叠压在伤口上，眼睛紧紧地盯着痛苦的西凉。孩子，别压了，他没事。你绑得很好，我们把他带回去吧。西凉想拒绝，却半点力气也没有，只得由萨米尔将他背起。看着渐渐停止哭泣的华莲跟在自己后面，关切地看着他深陷的眼眶，他伸出手要去擦他嘴巴上的泥巴，却够不着萨米尔高大的背脊。在恶劣环境中长大的西凉几声响亮的咳嗽之后，从嘴里吐出一大口漆黑的唾沫。孩子，萨米尔边走边问，
1: 在我在对不起。
0: 华莲小声应了一下，别再跟我说这三个字，没用。
1: 我，
0: 他要救你，你却把他弄成这个样子。
1: 我是他自己跳到我面前的。
0: 华莲紧握双拳，闭上眼睛，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喊着，站住不动，声音到最后已经嘶哑不清了。对不起，除了帮助犯错的人，摆脱内心的谴责，摆脱对伤者应做的补偿外，什么用都没有。在这个世界上，还不如一颗子弹有意义。你刚才一直在寻死，你知道吧？好好活下去，别糟践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你的家人都不在了，我们为你难过，可你知道吗？我的双亲、朋友、恋人、妻子也都已经死了，女儿和捡来的儿子都失散在他乡，至今还没有找到。华莲低下头去，谁没有痛苦，谁没有悲伤，失去亲人的痛苦亿万人都在承受着，无法隐忍，难道就该抛弃生命吗？你才15岁。说起来，如果艾利克活着，应该也和你差不多大了。我在说什么？艾利克一定还活着。孩子，你如果还想死，就想想这个为了救你不惜跟自己亲生父亲

0: 的少年吧。华莲站住，再也不敢向前迈一步。萨米尔听到声音不对劲儿，停下转过身。我知道你害怕，那个大叔手里现在没有武器了，枪在我这里，你看。他朝自己腰间努努嘴。
1: 他
0: 哼，成年人都怕他，何况你是一个小孩子。跟我走吧，至少你要去向他道个歉，为了这个少年。他顿了顿，低头用牙齿紧紧地咬住嘴唇，眉头紧锁，持续了一会儿。
1: 我去。
0: 太阳从东方大地升起，驱散了弥漫在荒野之上的茫茫寒雾。在红日伟岸的光影中，仲宇坐在轮椅上，面朝西方，微笑地看着归来的三个人，像一尊佛像。这前后不一的奇怪的神情让萨米尔看不穿，猜不透。华莲赶紧躲在萨米尔的身后，不敢探出脑袋。你还想死吗？我仍然可以帮你啊。萨米尔不曾想仲宇第一句话又是这个，如果不是身上背着西凉，早就上去给他一拳了。华莲却突然有了巨大的勇气，探出头来，尽管发着抖，也慢慢说道，
1: 我不想死了，我不想。
0: 一声嘶喊近距离穿进了仲宇的耳膜，他不禁赶紧闭上眼睛，头向后晃了一下，咧嘴露出了忍耐的表情，仿佛差点被这种声音击倒似的，而后就有哈哈大笑，笑得那样狂野，笑得那样豪放。那就跟老子倔强地活下去吧。粗壮的手臂摇动轮椅，仲宇从华莲的身边绕过去，路过西凉身边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只是有点不耐烦地吼道，都站着干什么，快去废墟里给我找秦阳。轮椅渐渐走了，萨米尔却分明清晰地听到这句话之后那细微的无可察觉的几个字，没救人竟敢撞我的枪口，没给我丢脸。一切都被门性机器人制造的飓风卷走。在尚且完备的屋内，除了有可用的物品外，还有四个幸存者。他们骨瘦如柴，神色惊恐地望着推开堵在门口的石头进来的萨米尔，颤抖着抱紧头窝在角落里瑟瑟发抖。萨米尔叹口气，转身离去，没有动屋里的东西。如此这样到正午的时候，四个人无功而返。华莲无法消除对仲宇的恐惧，只是和西凉走在一起，心情已从亲人亡故的痛苦中烧解。西凉用了很长的时间才从狼狈不堪中缓过劲儿来，此刻有这个清秀淳朴的小姑娘跟在旁边，让她感觉有点羞涩尴尬，目光始终看向别处。每逢华莲上前询问她的伤口情况，她就像触了电似的，周身哆嗦，体温迅速升高，说话也是结结巴巴的。
1: 没事儿。
0: 什么叫没事儿啊？萨米尔看着想笑，正处在青春年华的少年，估计从小就没有跟女孩子一起说过多少话吧，反而身边一直有个严厉恐怖的父亲。仲宇，看起来还是你把女孩的精神世界震醒了。西凉那种关切，对极度痛苦中的人来说毫无用处。无家可归的华莲只能跟着他们走上这条漫长的旅途。傍晚，四人坐在窝棚门前的空地上吃干粮，华莲依旧只是和西凉说话，偶尔同萨米尔也聊上几句，西凉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应着。仲宇一边嚼着糙面饼，一边喝水，看远处的落日残霞，半卷层云。今晚收拾一下，明天就走。他突然冒出一句，城里那些幸存者怎么办？萨米尔问。哼，你说呢？仲宇反问。萨米尔沉默了，不是他们不想管，而是根本管不了。这并非人性的堕落和丧失， 而是实在没有办法的抉择。其实他们预料得出精神疯狂的人熬不过寂静、孤独、饥寒交迫的夜晚。
1: 爸爸，我们去哪里啊？
0: 东面大海边，那里是与我们的生活记忆相适合的地方。今夜格外的冷，遭受巨变和大悲后的华莲躺在西凉给他让出的床榻上瑟瑟发抖。萨缪看着难过，把自己找到的破大衣盖到了他的身上，与西凉到门外去了。仲宇在工作室挑灯加班，赶制明天用的载具，等离子切割与热熔焊接的响动透过了墙壁传过来，有点吵，华莲却睡得很沉。看来他一直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萨米尔判断。遥望废墟城，一天的功夫，灯火阑珊，人声鼎沸全已不见，远处是黑漆漆的迷茫与空虚。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文明就像勉强码好的积木，稍微一吹就倒塌了。
2: 西凉，
0: 萨米尔突然喊道。
1: 萨米尔叔叔，
0: 他脑子里还想着白天的事情，对自己在父亲跟前的胆量感到不可思议，那可是离家出走的行为。你父亲以前就是这副怪脾气吗？
1: 不是的，自从出了那件大事之后才开始变成这个样子。你知道是什么事？
0: 人心叵测，苦了你们父子俩这些年了。
1: 没，我们都放下了。
0: 可是我怎么感觉他没有放下呢？
1: 他一直都是这样，他恨一个人或一件事，即使平时不想起，也一定会继续恨下去，谁也改不了他。以前有邻居来苦口婆心的劝他再娶一个，他差点把人家打出去。
0: 哼，爱憎分明，看样子他是害怕婚姻了。
1: 我不知道，可能是恨得太深了。爸爸对那个女人非常好，不嫌弃她的过往，不嫌弃她的知识贫乏，怜悯她的痛苦，给她治病，给她一个家，甚至都不需要她参与那些繁重的修理劳动。父亲付出了太多，却得到了这样的回报。如果是我，我也会非常愤怒的。
0: 终于转头看了一会儿黑暗的外面，慢慢的摇着轮椅消失在工作间的门后，叮叮当当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3: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陨》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程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陨》，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5: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
4: 动，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5: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九二九，现在播报。
4: 信号
5: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4: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9: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24摄氏度，风力4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

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家常 FM 九二九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穆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穆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生物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卡车的球形轮胎行进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没有灯光，漆黑的车身关上不透明的窗，潜匿在漆黑的夜里，一切都靠驾驶席的热成像显示屏。车顶有挺电磁力驱动的重机枪，装着一捆捆废铁熔制的弹链。天空传来了云层的低吟，不一会儿淅淅沥沥的雨点就掉了下来。席梁披上防雨布，守在重机枪的旁边，风时不时地将粗糙的雨衣吹开，雨渐渐地大起来，冲刷着山体，将碎石泥土和枯萎的杂草带下。车越向前走，山势便越陡，遭遇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的危险也就越来越高。仲宇小心翼翼地驾驶着，他无法开得太快，路面湿漉漉的，刹不住的话，卡车就要冲到山坡下面去。高于绝对零度的物体都会发出不同波长的辐射线，仿佛看不到的光，通过用特制的传感器接收其中的红外波长，并解析成图像。人类利用这个原理制成了夜视仪，这种设备刚刚研制出来时的个头很大，然后随着科技进步一点点的缩小，最后变成手表一个子部件的规模。除此之外，科学家还将波信号向墙体发射，墙体后的物体不同反射回来，穿过墙体进入接收机的信号就会发生变化，由此推断墙后的物体形状和空间分布，自然也可以看出有没有人。这些技术自运用后不久就被人类开发应用在掌上终端里，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保护隐私，几乎所有的民众住宅和重要单位都要加装短波和热屏蔽墙层，乐坏了那些供应商。人类荒唐的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然后又要为此买单。
2: 你会用武器吗？
1: 货舱里，萨米尔正用一块糙布擦拭枪管，转头问坐在角落里看着窗外黑夜发呆的华莲。雨滴打在有机玻璃上，画出一条条蜿蜒的线，向斜后方滑去。车厢里只有一盏极小的荧灯，勉强照亮两个人的脸。
3: 我不会。
2: 你试试，能不能把它拿起来？
1: 萨米尔单手将漆黑的大枪递过去，放在华莲脚下。华莲看了一会儿，伸手抓枪柄，用力上抬，竟没有抬起。
3: 怎么这么重啊？
1: 他加大力气，枪柄渐渐上升，枪口微微离开了车底。
2: 还有磨练啊。
1: 萨米尔摇摇头，左手抓住枪管，轻松地拿过来。华莲懊恼地坐回地上，抱着臂膀继续沉默。如果是郑宇，或许会直接给他一个武器，根本不考虑他有没有力气。
2: 打快刀，准备驾车，前面有个奇怪的东西。
1: 郑宇拉开驾驶室与后车厢之间的观察窗，丢来一句：
2: 敌人？好像不是。红外分布图上有个奇怪的信号，你到前面去看看。
1: 他边说边递过来两副红外成像眼镜，萨米尔接过，一个给华莲，一个自己戴上。他熄了荧灯，披雨衣，打开车厢门跳下。仲宇拉开窗户，指着驾驶台上的屏幕，对外面的萨米尔小声说话：
2: 这里是山腰，都是天然岩石，你见过石头上突然冒出270度的高温区吗？
1: 他点了屏幕一下，一副山体斜坡模样的地方，淡蓝色的屏幕上突兀着闪着一个不大的红点。机器人，萨缪尔说完摇摇头，看不清图像的细节，下不了判断。
2: 不太可能啊，一般的机器人哪有这么高的温度？难道它是太热了，跑出来想冲凉吗？
1: 我去看看，你等我信号，有变故就开火。萨米尔拉下夜视镜和耳机话筒，半蹲身子一步步地往前走，雨点打在后背的雨衣上，发出哒哒的响声，连同脚步声被周围的雨声淹没。怪点的位置并不遥远，他缓慢地行进着，枪口对准前方，漆黑的雨衣把他藏在了雨夜中，神不知鬼不觉。
2: 有发现吗？小兔崽子正在用重机枪支援你。
1: 从耳机里传来了重语的声音。萨缪尔压低声音，
2: 先别说话，噪声对我们没好处。它没有移动，温度也很均匀，我先丢块石头过去。
1: 军靴踩在一块水洼里停下，萨缪尔在脚下摸索着，捏起一枚鹅卵石，瞄准几十步外的山侧怪点掷了过去。一声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响，接着是一连串迅速被雨声淹没的石子坠下山坡的声音。萨缪尔食指扣在扳机上，双臂稳住枪身，做好随时开火的准备。然而怪点的温度和位置依旧安定，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萨缪尔一动不动地瞄准了一会儿，见没有异样，就壮着胆子继续朝他靠近。
2: 这是什么玩意儿？哎，你看到了？
1: 仲宇在话筒中询问。
2: 喂，说话。你把车开过来，自己看。
1: 雨越下越大，时针已经指向了凌晨一点。车外寒风刺骨，湿气逼人。仲宇披好雨衣，按下电钮，车门向后自动滑开，坐席缓缓地平移出去，又垂直落在了地上。驾驶席竟然是他的轮椅。
2: 兔崽子，守着，别下来。
1: 萨米尔打开枪下的探照灯，用枪口拨去怪点上的泥土，露出一个硬币状的东西。
2: 是放射性电池，先离远点。
1: 仲宇一眼就看出了端倪。
2: 就这个？
1: 萨米尔问。
2: 对，一般没有危险，除非受到剧烈的冲击。这种型号我记得人可以短时间的接触，你可以捏起来。
1: 仲宇递过来一副耐温手套。
2: 我猜他嵌在石头里捏不起来。
1: 没有。
2: 这么大的雨都抽不动，怎么可能没有？
1: 嗯，这可能是萨米尔见过的最笨重的硬币。他将指头死死地扣住边缘，才勉强抓起，放在灯光下看，指甲盖大小，漆黑的金属表面有银白色的划痕，乍一看像一块巧克力饼干，沉甸甸的，坠手却好像杠铃盘。
2: 这东西还能用吗？他问道。最好别用，教科书上介绍，这型号再加上载荷后性质很不稳定，研究他的公司在第一起电池爆炸案后就倒闭了，随处乱丢，谁知道他怎么来到荒野的。给我。
1: 仲宇在灯光下用放大镜查看着那些金属划痕，细微之处毫不放过。特种材料格纹手套让他的双手能短时间的在钢水中搅动，大雨冲刷不断，带走他发出的热量，如果是晴天，温度必然会更高。
2: 表面的损伤没有，伤及到核心的精细结构，估计储能还有一半多。怎么说呢？鸡肋。实验室研究还没有完成，就开始列装生产。商人太急着挣钱了，生物领域，这种事儿更多。一切都过去了，他们也未得好死啊。
4: 未得好死，恰恰相反，大破坏时，
2: 那些地下千米级的避难所都给谁用了？不谈这个了。生产这种电池的公司破产后，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全部召回散落在民间的产品，结果它就沦为了武器材料。武器？哼，你现在可以用手里那玩意儿朝他开一枪，然后我们就不用往东走了，这座山头也就会跟地球说再见了。啊，最危险的不是这些报废品，是每天丢在丢掉不可回收的垃圾。装车吧，放在隔热铅皮工具箱里，回头装个小打桩机能做地雷。我还是很喜欢重火力这玩意儿的。
1: 他们一前一后的回到车上，席良询问情况，萨米尔把玩意儿给他看，华莲也过来凑热闹。当听到这个东西有潜在的破坏性时，他不禁急退几步，神色惊恐地躲到了车厢的角落里。这孩子惧怕武器和暴力，将来可怎么好啊？萨米尔叹了一口气，打开营灯，车轮再次转动，消声无息地转过几道弯，前方的路变得向下倾斜，时间指向了凌晨两点，这是人最困顿的时候。华莲因疲惫睡去，萨米尔依旧擦拭枪支，终于点起了一支烟提神，只有西凉依旧披着防雨布在车顶被风雨击打。
2: 兔崽子，别给我睡着了！
1: 仲宇朝话筒里喊，惊醒了昏昏欲睡的少年。
2: 我去换他。
1: 萨米尔对着话筒说：“
2: 他还是个孩，谁也不许上去替他。白天敢顶撞我，我让他吃点苦头。”
1: 萨米尔明白，仲宇显然是要把西凉训练得独立、坚强，甚至超越自己。而越是极端持续的压迫，越能给一个瘦弱的男孩打造出坚实的脊梁，有了这，便能于乱世倾起一片自己的天空，更有余力去帮助其他人。与社会对人压迫的无规则、不受主观控制相反，仲宇的压迫其实心里一直都有数。卡车在下坡路上越走越快，仲宇的右手拇指始终贴在刹车键上。
2: 前方一公里有岩石堵路，躲不开，给我放一枪！
1: 他朝话筒里喊，仿佛小型火炮，一枚50毫米口径的机枪弹从车顶射出，落在成年野猪大小的花岗石上，瞬间将其炸碎，击向四面八方。岩片撞击车甲板的响声分外强烈。
2: 为什么不停车，让西凉制造这么大的噪音？
1: 萨米尔有些不快，这种动静对他们没有好处。
2: 四周的地形图上什么金属活动也没有，你怕个什么？
1: 仲宇又点上了一支烟，卡车在碎石上呼啸地碾过，慢慢驶出山带，道路已经变得平坦而开阔，大雨未歇。
2: 仲宇，
1: 萨米尔蹲在车厢末的窗户旁，突然紧张地瞪大了双眼。
2: 怎么，有东西追过来了，都是你刚才惹的祸。
1: 几公里外，暗夜的天空中突然亮起一个红点，调整方向，尾随着卡车飞。
2: 在哪儿？
4: 天上，天上！
2: 都给我坐稳了，要加速了。上面的兔崽子，调转枪口，准备给我迎击。
1: 卡车猛地朝前方窜出去，萨米尔一个趔趄，脑袋撞在了车厢后板上。
2: 西凉，你的红外眼镜能看清图像吗？
1: 萨米尔对着话筒喊：“
5: 我的看不见。”
2: 不行，什么都没有，除了一个光点。怎么回事？
1: 萨米尔爬起来，把子弹推上膛。
2: 难道是红外隐身？西凉，不要等了，快朝光点射击！
1: 萨米尔的话音未落，半空中的红点两旁突然闪出了火花，大口径子弹从天而降，朝卡车喷涌而来。
2: 你当我是活靶子的白痴吗？
1: 终于撇下烟头，急打方向盘，那倾泻的子弹贴着车边扫过去，萨米尔没有站稳，又一个趔趄。
2: 瞄准那个红点，瞄准那个红点！
1: 他忍住痛冲话筒里高喊。席良坐在电磁重机箱操作台上，拇指扣动扳机，乌黑的枪管内传来金属破空的力响，一颗颗废金属弹发着光向红点扫去，一闪而过，飞向夜空。
2: 兔崽子，瞄准点儿，别给老子浪费弹药。
1: 然后他将车之字形开动起来，以躲避射击。左摇右摆的是席良根本无法瞄准，而红点两旁喷射出的弹幕还在贴着车身一路扫射，枪声、呼喊声、车轮打滑声伴随着暴雨声乱七八糟的混合在一起。席良想让父亲开稳点，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他不能给父亲添麻烦，这点困难要靠自己去想办法克服。睡着的华莲被突然而来的变故惊醒，随着卡车急转弯而撞在车厢板上，瘦弱的身子随着车身做之字形左右移动而不断地碰撞着，肩膀青一块紫一块，夜视镜也掉了。
2: 可恶，开的什么车呀？
1: 小缪挣扎着匍匐到华莲身边，一把把弹珠般乱撞的小家伙按住。
2: 趴下，别站起来。
1: 荧光灯倾倒，滚到角落里，撞到开关，灯熄灭了。漆黑中他只听到这是萨缪尔的声音，他看不到他，而他能看到他。戴上夜视镜，就在你脚下，快。萨缪尔松开了手，华莲咬着牙勉强在左右摇晃的动荡中调转身子，慢慢爬去，一把抓过夜视镜戴在头上，
2: 爬到最里边，靠车厢角，别动。
1: 萨缪尔继续喊。华莲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匍匐得十分狼狈，萨缪尔也无心管这些，掉头爬向后窗，用大枪撑住身体，慢慢地站起，一把拉开有机玻璃板，湿冷的风扑面倒灌进来，让他精神为之一振。
5: 打中了！
1: 耳机中突然传来席良的喊声，夜空中出现一朵铁弹跟金属撞击后蹦出的火花，又瞬间消散在黑夜里。
2: 不行，还得打，那个红点还在动。
1: 萨米尔冲话筒喊着，声音通过电路放大，变得震耳欲聋。席良不得不收起耳机，车厢车顶靠呼喊就够了，此刻又不需要隐蔽，要什么无线通信呢？他脚下的弹链一点点的缩短，额头在冷雨吹打下竟然发烫，满头大汗。
5: 子弹会不够的，
1: 他惊呼起来。
2: 笨蛋，你不会先停下，等他靠近点再打。
1: 众里高喊，席良赶紧松开扳机，眼瞅着红点变得比刚才大了一圈，敌人的靠近使得众里躲避子弹越来越困难。
5: 坚持住，坚持住，再近一点我就能打中他了，爸爸，坚持住。
1: 卡车早已偏离了荒芜的公路，在野地中颠簸，萨缪尔一边扶着车厢板，一边把大枪从窗口探出，试着在无法瞄准的情况下朝红点开火。第一枪偏了，巨大的后坐力把他的右肩撞得剧痛，一怒之下，萨缪尔索性把眼镜丢在一旁，红点已经可以用肉眼看到。
2: 如果凯文在，如果是他，一定没有问题。
1: 他突然想起了独裁者城外的那一幕，这空洞的想法现在一点用都没有，什么红外成像，

0: 萨缪尔和西凉的子弹，好似不是在攻击，而是在玩耍般的进行一场荒野上的捕猎活动。刹那间，萨缪尔似乎想到了什么，滚到车厢底，打开了重雨的工具箱，在里面快速的翻找，华莲双手紧抱着头趴在地上，睁开眼睛看着身旁的情况。
1: 我能帮你什么吗？
0: 他问道。管好自己。华莲透过夜视镜看着萨缪尔戴上耐温手套，左掌心握着片硬币似的东西，右手将一个小金属桶压在了上面，然后手和牙齿并用，将胶带捆扎在两者上。
2: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商务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929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插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One, two, three, let's go。
0: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东时间的18:07，欢迎收听 FM 929，由嘉瑞为您带来的潮更新疆。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用电子旋律和好听的音乐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帮大伙儿精准拿捏回家路。当然，在这个时段，大伙儿可以通过微信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锁定潮更新疆，让我们跟随着节拍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上时间来到了18:20，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梗新疆，我是贾瑞。当然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也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40分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的河滩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是车流量较大，出现了缓行的状况。继续要关注到的是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呢是有4条道路上榜，那排在首位和第二位的都是团结路，分别是从民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以及从金陵路到民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都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排在第三位的是大安北路，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8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0.9分钟。最后就是苏州东街的辅路啊，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20.4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6分钟。那行在路上的朋友，此时此刻行到哪里，路上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也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的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风力3到4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4: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1, 2, 3, Let's go。朝更新疆，
0: 电音世界，插

好的，时间来到了18:40，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朝更新疆第二次的晚高峰倒计时，也在此刻准时为您打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20分钟，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变化啊。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乌鲁木齐的快速道路当中啊，那目前的河南快速路双向的车流量均是比较大的啊，那都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再关注一下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啊，那目前拥堵的路段呢都是集中在天山区，排在第一位的是大南北路，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2.8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5.3分钟。那排在第二位和第四位的分别是团结路啊，就是从金银路到民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和从民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都是拥堵的状况。排在第三位的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也就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6.7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7.4分钟。最后呢就是幸福路，从金银路到东梁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20.4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6.2分钟。

今天的歌曲来自于潘玮柏《快乐崇拜》啊，真的是非常经典的律动。除了线上节目当中好听的音乐，线下也有精彩的音乐演出，由潘玮柏、阿杜、胡海泉三位大咖同台，就在6月27号奥体中心燃炸开场啊！当然，想要奔赴线下的舞台，重温青春的经典，大伙儿呢现在可以在大麦、猫眼、抖音、一加二票务啊，都是可以直达购票页面的。让我们一起相约现场，聆听经典。

0: 会想念他。
1: 好的，时间来到了18:54，那今天的节目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阳光下》作为今天的歌单的收尾曲目，我是佳瑞，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的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和杰克然。

0: 凡是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3: 929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全新的一周又开启了呢。
1: 哇，今天
0: 啊，
1: 今天是
0: 哇，
1: 今天是
0: 我声音有
1: 这
0: 么好听？天哪，我刚刚就是你知道我那个声音一出来以后，我竟然自己都有点惊艳哦。这样说好像也不太好啊，
1: 确实有点惊艳。
0: 哎，我刚是怎么发出那种声音呢？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呢。
1: 刚才
0: 这有点做作了是吧？
1: 有点做作了，刚才很自然。
0: 各位朋友们啊，刚刚不小心把生活里的状态拿出来了，不好意思啊。你们都知道了，生活里我就是那样子的、只有在节目上啊，就是我要让自己硬那样咋呼起来，其实我在生活里很温柔的、
1: 就是、必须得带动大家的气氛嘛，是不是？
0: 对，必须的、
1: 所以说这两个小时就会觉得很疲惫、很累。
0: 对啊，两个小时很疲惫是吧？没有，我反而是啊，就是上完两个小时的节目以后，我感觉我能量满满。
1: 哦，
0: 但你知道每一次啊，就是上班、让你有一种蓄电了的感觉，就很难
1: 充电两小时。
0: 哎，对，
1: 是吧？
0: 是那种充电五分钟嘚吧两小时，然后呢，你突然就发现这两小时嘚吧完以后啊，你
1: 还能续
0: 满
1: 航，还能续航几个小时？
0: 哎，对，就是续了个满航啊，就这种感觉还是挺棒的啊。不知道今天大家就是在经过这个小长假之后。就是重新回归工作岗位是什么样的状态，但是我觉得你把杰克和甜甜这个状态学给对吧你把那个精气神拿出来，把你的那个元气能量全部都给他硬表演出来。
1: 所以说说以前的朋友们，你们此刻正在干嘛？赶快给我们打个招呼，让我们看见大家都在跟我们一起。
0: 对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下啊，这会儿在车厢里的你，或者是在下班回家路上的你，或者已经那个妥妥的坐到家里已经开始揪片子的你啊，都在干嘛
1: 啊？可以跟我们炫耀一下
0: 状态是
1: 什么，长假又是咋过的？
0: 没错啊，这个咱们也该在什么呢，就是长假小长假过后的这个周一啊，就是开启全新的状态了。因为呢，为什么要在这个周一开启啊？从这一周开始
1: 好像假期真的不多了。我还真的认真的看了一下，
0: 到那个国庆
1: 他会我之前有一个那个就是日记本上他会有一个表格，就是七八九月份的假期节日的表格，我专门看了一下这三个月确实没有放假的假
0: 日。我不听别说话别说话，不想听啊。就是你知道啊，人
1: 接受吧，天天
0: 我跟你说，人有这种心理啊，就是当你听不到的时候，可能这个事情它就不存在
1: 啊。
0: 就还是别说了别说了啊，就是如果不说我们还有点期待是吧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
1: 稀里糊涂的就过去了是吧？
0: 对啊，从这一周开始呢，大家就卯足了劲儿啊，好好的在工作岗位上奋斗吧，好吧，就是为了下一次的这个小长假
1: 啊，
0: 继续奋斗啊！
1: 行，
0: 张通说呢，说为啥昨天又找人代班儿？
2: 那几天是小长假嘛，然后第一天是我上的嘛，然后第二天、第三天那还得别人上
0: 啊，对啊，
2: 是是，
0: 放假不让人放假嘛，是不是啊？
2: 真的是啊。
0: 然后卖冻货的吴彦祖说：“我作证，甜甜平时生活里就是这样子的，
2: 他搞得跟你关系特好一样，私底下跟你还来往那种感觉
0: 啊。”我觉得这句话我说实话啊，我刚有点犹豫，我说这句话我要说出去，那大家肯定也会误会啊，就想呢，甜甜平时跟那个节目里面老听众关系都挺好的私下里就去他们家蹭吃蹭喝就爱让听众朋友们。
2: 然后尤其是卖冻货的吴彦祖每次给我们这样的错觉，就说呢给你们带鱼，然后给你们买生鱼片，我给你送过去，搞得这些东西我们都已经吃上了，都已经享受到了一样。
0: 他总爱
2: 见都没有见，
0: 真的，他总爱在节目里呈现这种状态
2: 啊，大方都不行。
0: 但是我刚刚我就自己转念一想，我天天在节目里叫他吴彦祖，我从来没有见过生活里出现过哪个吴彦祖就觉得很遗憾真的很遗憾吴彦祖非常的期待你的真容，好不好？
1: 网络当中这种吴彦祖特别多，
0: 真的吗？
1: 什么
0: 刘德华也
1: 多，刘德华，对对对，但是我们生活当中确实一个都没有见过
0: 是是，但是我见过新疆林志玲，各位朋友们我生活里见过
3: 大家好你是在 Q 我吗？
0: 当然了，
3: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就是休息了三天之后这个声音状态真的赞爆了，有没有？
0: 有，必须有必须有
3: 我是新疆林志玲，
0: 是的，
3: 真的非常开心在这边见到大家，真的好开心
0: 哇，大家感受到了吧，新疆林志玲内心的那种雀跃，我觉得就是你知道马上
1: 真的好久没有这个音色来，
0: 是吗？
1: 就是这个松弛感啊，就是必须得是在声音条件声音状态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前提下就是真正的林志玲她才会出现声音，
0: 真的是这样的。各位朋友们，生活里啊，就是说实话啊，就是因为体验在私下里跟杰克然的接触啊真的很难就是把这个林志玲请出来就每次啊就本来刚开始 他会用这种零零，哎，甜跟你说，哦，我给你，你就开始了，哦，又撒就开始了，就那个劲儿啊，就是
1: 撒了，你都有，就是正常生活当中的杰克·兰斯多嫌弃。
0: 那倒没有嫌弃啊，为什么会是嫌弃呢？怎么？因为生活里的甜甜比你还要那个啥呀，就还要那种咋了你说，就是那种啊，是不是？
1: 那样的话确实有点累啊。
0: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4: 我跟你讲，我不光是你想把林志玲打一顿，我也想把他林志玲打一顿的，但我就是有时候吧，就是。哎呀，他不出现又不行，知道吧？
0: 对，哎，是啊，他是我们，他现在已经是融入到我们节目的那个血液里面了，是不是啊？
1: 韩亮发来的这个消息，
0: 对对对啊！但是我觉得男孩子怎么能这么粗鲁呢？对吧？你想象一下，一个声音甜美的人，你上来就是要长那样子呢？我觉得不行，不行啊！把韩亮打包出去，
1: 我们把它
0: 打包送出去啊！把韩亮这个直接加入黑名单。
1: 但是说真的，还是有很多朋友非常喜欢，
0: 对
1: 吧？
0: 对，是的，是的，是的啊！我觉得那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喜好嘛，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安妮安娜说：“Hello， 甜甜好嗨 ！Hello， 甜甜我又来了，有没有想我呀？我刚好嗨吗？”我不是，我现在就没太想回答他这个问题。我只是觉得，我刚明明是温柔的，就是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啊？我一直期待的是大家就发现那个温柔的我，但没想到大家还是忽略他，还是想到那个好嗨的甜甜。
1: 然后重点是他问你有没有想你，有没有想他？
0: 这个假期我过得还蛮好的，因为就是没有，
1: 所以没有想工作这件事情，
0: 没有分出更多的精力想大家，不好意思啊。但是我在今天节目上可以好好把大家想给。今天节目上好好想想大家，好想你们哦，我的兄弟姐妹们，
1: 对，朋友们都很想你，
0: 对
1: 对
0: 对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未读信息，他有时候他说，哎呀，我在假期里面啊，我就说呢咋回事，原来是你们两个没来嘛。哦，好，现在来了，现在我们俩来了啊。
1: 假期的时候我们也休息一下。安妮安娜也发来消息，他说没有呀，只是打错字了而已。而且重点，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说，你特别的温柔
0: 啊，没有吧？
1: 你好开心啊！
0: 我刚啊，真的吗？
1: 有点装，有点装了是吧？哦，刚那个有点装了，
0: 这个有点装
1: 装啊，太明显了。
0: 我以为啊，好好好，有点明显是吧？行吧，行吧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全部都给你，他有说，他说全新的一周听到你们俩的声音，他说本来啊，我觉得我今天的状态好像没有元气满满，但是一听到你们节目，我感觉现在元气多了，
1: 必须得元气满满，尤其是下班的时候不元气满满，真的太对不起下班的这个轻松的状态了。
0: 当然了，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咱们那个上班吃的苦啊，咱们就留给上班，
1: 对，不要留到下班。
0: 对，下班以后咱们就只吃甜啊，只吃那个，就是只让自己的生活甜甜蜜蜜、高高兴兴的，是不是？
1: 是，
0: 酸和苦咱们都不要啊。
1: 是。那我们参与互动的朋友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啊，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一下929，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了。那今天啊有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想跟大家聊一下啊，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会买很多东西嘛，
0: 没错，
1: 比如说空气炸锅呀，或者是什么吸尘器呀，什么扫地机器人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生活好物。
0: 是的，
1: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你在家买到的最值的东西是什么。
0: 没错啊，为什么我刚刚一直憋了半天，我都快没憋住啊，是因为微信里面有个朋友安妮安娜她问我，她说甜甜甜甜，你上学时候好不好，你有考上什么大学吗？我的各位朋友们，就是我在节目里的状态是给大家那种感觉，就是没有上过大学那种感觉，是不是？但是我想说，我们虽然说那个甜甜在生活里啊就是显得很肤浅了，但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有那个学历和岗位要求的，
1: 是
0: 哎，咱也是
1: 上
0: 那个
1: 可以
0: 对正儿八经大学的，好不好啊？
1: 还有就是我在这证明一下，甜甜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是非常好的，
0: 对，我天天给他吹，我说想当年，但是我都是骗你的，哎，也还蛮好的，蛮好的，蛮好的，蛮好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

0: 台上空白格他也有说，他说今天如果分享好物，
1: 嗯，
0: 我有一个好东西给大家讲，
1: 嗯，
0: 他说破壁机。
1: 哦，
0: 但我觉得那个东西我放在家里啊，说白了就是变成摆设了。
1: 我买过破壁机，
0: 我刚开始特别，我它的利用率很高，
1: 嗯，
0: 就我在有一段时间不是减肥嘛，
1: 嗯，
0: 然后我就会用它，
1: 好有共鸣呀！
0: 真的，就是有一段时间在减肥那段时间，我真的利用率很高，
1: 嗯，
0: 因为每天我会想炸很多很多的东西，
1: 嗯嗯，
0: 然后它会打得很碎，
1: 对对对，非常的细腻，
0: 对，非常的细腻，
1: 嗯，
0: 然后我就会把它做各种各样的就是奇奇怪怪的那种饮料，
1: 嗯，
0: 什么芹菜了、苦瓜了，
1: 嗯，
0: 什么黄瓜。香蕉之类的，我橙子之类我
1: 都试过，
0: 都试过，
1: 嗯，
0: 就是反正莫名其妙，颜色也丑丑的，就是那种，然后也不一定非常的好喝，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哇，有个破壁机真好。
1: 我当时也是为了减肥，然后控制饮食买的破壁机，
0: 嗯，
1: 价格还不便宜，我买的那个破壁机700块钱左右，
0: 嗯，
1: 我当时真的是下了血本，就是我必须得买，
0: 嗯，
1: 就感觉我下单了这个东西之后，
0: 嗯，
1: 我就一定能瘦，就那种感觉。
0: 对，
1: 就
0: 我也是
1: 在健身房办卡了之后，我一定得买一套非常漂亮的健身服，我才能锻炼，这种感觉一样的。
0: 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
1: 就持续了一段时间，
0: 嗯，对，我跟你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觉得非得买7、8、9、10、10几套就是那种就是我真的会买一堆那种什么健身服了，那种
1: 天哪，你
0: 差生文具多，嗯，啊，
1: 是
0: 这种
1: 那种
0: 概
1: 念，
0: 种
1: 感觉，但是我感觉啊，
0: 嗯，
1: 以前可能会觉得哦，破壁机是不是有点鸡肋，但我真实的体验啊，
0: 嗯，
1: 就除了懒之外哈，
0: 嗯，
1: 破壁机破完之后的那些食物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喝。我当时是牛油果、芹菜，然后会加点这个希腊酸奶，
0: 嗯嗯，
1: 然后还会加一点那个芝麻酱，
0: 嗯，
1: 然后我觉得破出来的东西还挺好喝的，
0: 嗯，是吧？
1: 绿绿的颜色还蛮好看的，嗯，
0: 有没有可能？
1: 但是千万不要加西瓜，
0: 有没有可能它跟破壁机没什么关系，跟你的食材原料有关系？
1: 嗯，
0: 就你，哎，我听了一下，我觉得你选的这些，
1: 嗯，
0: 就是它弄出来不会，
1: 啊，
0: 不会难喝，
1: 对对对对对，
0: 它哪怕是用那个手捣罐给它捣出来，我觉得它都应该不会特别难吃，
1: 哦，还要加一个香蕉，
0: 嗯，是吧？ 嗯，
1: 嗯，
0: 但是你看我每次认为芹菜、苦瓜这些，我感觉就是说实话，它会影响风味。会影响，我觉得会影响。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说到了，就在节目里推荐一下你购买过的那个超值好物啊，就你买过哪些东西，你觉得哇，这个东西简直就是一定要种草，
1: 嗯，
0: 超级值。哎，
1: 嗯，
0: 杰克有没有就是买到一些就是那种你觉得
1: 特别好的
0: 特别好的东西？
1: 某个品牌的吹风机。
0: 真的吗？
1: 对，因为
0: 我感觉我已经知道是某个品牌了，
1: 一说某个品牌大家应该能想到，
0: 我应该想到是某个品牌了，
1: 就是当时我买之前是做了非常时间非常长的思想工作，
0: 嗯，
1: 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贵，
0: 嗯，
1: 所以我在想这个东西值不值，
0: 嗯，
1: 但是呢我用了很多品牌，
0: 嗯，
1: 要么就是吹半个小时吹得我胳膊疼，
0: 嗯，
1: 就是要么就是吹得不够透彻，
0: 嗯，
1: 但是自从买了那个之后，因为我头发比较长又比较多嘛，那个我差不多也就能吹个10来分钟就能吹干，而且它仍然能保持比较亮的一个状态，
0: 嗯，对，
1: 这个是让我觉得用的到现在比较开心的，也比较值的一个钱。
0: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说的这个吹风机，它还有一点就是它不会让你头发特别的干，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就是它是 始终带着那个光泽和湿润度的那种啊，
1: 嗯嗯嗯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妙龄少女她有说，她说我给你们推荐一个我买的超值好物，
1: 嗯，
0: 她说呢我之前特别喜欢买大牌的口红，她说但是我最近发现很多的国货口红真的又润又好用，而且一支才几十块钱
1: 哦。
0: 他说到的什么？哦，他说到的是 Into You 什么？
1: 哦，哎，我觉得有那么几款，就是国产的一些口红，
0: 嗯，
1: 做的确实颜色啊、
0: 嗯、
1: 质地啊都还真的挺不错的。
0: 嗯，是是是啊，嗯。
1: 还有安妮安娜发来消息，她说 ：“Hello， 你们是姐妹还是双胞胎？你们的声音好像。”
0: 都是很温柔的那种吗？
1: 我的天哪，这是第一次有人，你是唯一一个说我们声音像的人。
0: 我也感觉啊，
1: 嗯，
0: 其实而且我感觉我和杰克汉的声音其实还是不像，不是特别像，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是有一些那个区别的，啊，
1: 我们唯一像的一点就是我们是女的，
0: 嗯，我唯一像的一点就是温柔嘛，对吧？除了温柔没有别的。
1: 然后他分享的他使用的比较好的一个物品就是珐琅锅，
0: 珐琅锅
1: 他觉得超级值。
0: 哎，我说实话，我特别想知道安妮安娜你到底是一个什么年龄段的一位听众朋友，因为我感觉他又像小朋友，然后他又说到了一个这个
1: 珐琅锅，
0: 感觉他用不到，感觉他妈妈可以用得到。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1: 嗯，
0: 这位叫做佳琪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他就有说，他说呢我给你们推荐一个就是我之前买的一个隔热垫，他当时我觉得啊，就是买什么隔热垫呢？

0: 根本用不到、但是后来我发现隔热垫真的很好用，他说不仅啊就是能起到装饰的作用、还能够保护我的这个桌面上的一个垫子啊。
1: 哎，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隔热垫，就是做得非常漂亮，在家也可以成为一个装饰物，
0: 对，
1: 也可以使用，
0: 是
1: 啊，我觉得确实挺好的。还有今夜不加班发来小姐说必须是扫地机器人。虽然说他经常卡在沙发底下喊救命，但是呢自从有了他，我家的猫终于有了坐骑。哎呦喂，他说每天骑着机器人巡视领地，比我活得还要体面。哇，你家猫真的是太会玩了吧。
0: 但是我得认真的讲啊，就我真的觉得你看这种东西啊对于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家扫地机器人现在啊它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就是我认为
1: 没
0: 有什么用武之地。对，
1: 你连喊口音都懒得喊了吗？
0: 我是觉得它有时候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刚开始啊我还很喜欢用它、因为我感觉有一种支配别人的就是那种支配感、
1: 就是然后它会马上起来干活。
0: 对、但是我现在啊我甚至觉得我连给它发号施令我都不愿意了。而且关键其实主要的点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有些那个还是特别细节的地方它还是
1: 没
0: 有
1: 办法打扫，
0: 对，没办法打扫的彻底的。
1: 哎，这样的话
0: 就那种他弄完我还得再来一遍，我觉得那还不如你先别干了啊、我来吧。行我来
1: 那你已经打消了我去买扫地机器人的这个欲望了。
0: 我觉得
1: 之前我还想着要下单的、因为我们家用的是那个、那个吸尘器。然后我觉得哎呀吸尘器我还得自己动手，
0: 你得自己动一下嘛、是吗？
1: 但是我就目前用来啊、我觉得吸尘器还挺好用的。
0: 是因为那个我觉得你有些细节的地方你是可以把它带到那个细节的地方的。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除去一些那个犄角旮旯、也扫地机器人
1: 就是面上的工程
0: OK 的、还是很 OK 的啊。
1: 还有小白也发来消息说空气炸锅之前买的时候我妈说我乱花钱，买了之后我妈天天在那研究菜谱、现在我们家的微信群名字叫做空气炸锅研究协会。
0: 真的吗？现在还在研究吗？我觉得没必要了啊，因为现在很多的那个空气炸锅现在说实话很智能化了。
1: 对
0: 吧？
1: 对，
0: 等于说是一键就不需要你再操心了。就不需要再研究什么了、
1: 然后还是可视的那种状态、你可以看到里面食物在发生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0: 对啊，然后
1: 我觉得空气炸锅的利用率还是挺高的。
0: 是还是很高的啊、我看到安安他是这么说、他说呢之前我朋友送了我一个茶叶罐儿、我一直觉得我用不上，然后那个罐子呢是外面是哈哈哈哈哈、就是一堆哈、而我后来觉得啊就是这个茶叶罐拿在手上啊我都想多喝茶、因为呢总会被它吸引，所以我现在呢就是变得很爱喝水、我觉得这一点挺好的。
1: 我跟你讲，我最近为了喝水买了一个大罐的那个不能说是饮水机吧，就类似那种东西。然后你煮好茶之后倒进去，它会有一个恒温的效果。就颜值比较高、然后这个容量也比较大。我在想能不能就是让我有一个喝水的习惯。我是就我会忘记喝水机这件事情。
0: 我觉得难。就是你知道，因为我之前
1: 讲的
0: 为什么我这样说、是因为作为过来人、我干过很多那种事儿，我觉得我买了什么我就会怎么样、我觉得我办了什么卡我就会怎么样。但是其实真的这个坚持啊它是一种习惯。
1: 然后
0: 你要养
1: 的大容量的、你知道吧，
0: 很大吗？
1: 你这么一说我在反思我自己、我曾经也为了喝水这件事情买过吨吨桶，而且买的那个超大容量的吨吨桶、到现在就是感觉好占空间、
0: 这个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爆料一下啊、确实有一段时间杰克山每天跟那个送水工一样就每天扛着个大桶就来
1: 了。
0: 我心想他要是在哪换，
1: 好累啊，
0: 他是要在哪换那个饮水机的那个桶装水吗？就是最近是不是那个兼职了吗？每天扛着过来。
1: 我还专门托朋友帮我买的呢，那个我花了100块钱，所以弄得我现在就看他又丑但是又不舍得扔，毕竟花了100块钱
0: 啊，
1: 就那种很纠结。
0: 是啊，我觉得你可以就是最近再把它拿出来，因为现在夏天可能你的那个叫什么饮水量会增加，
1: 练我的臂力吗？哎，你这样一说我还可以在里头装点水，我可以把它当那个、那个壶铃去使用、健身。
0: 你看，
1: 丑了一点，
0: 用处它就来了嘛，不是？是不是啊？然后张通说电子秤，他说不仅能测体重，还能测三高。
1: 哎，这么智能吗？现在
0: 电子秤现在可以测三高啊？
1: 哎，
0: 他说的三高是啥？就是那个
1: 血压。
0: 真的吗？哇，那很厉害了。
1: 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就是手机它会有一个 app， 就是你把那个手机贴到胸口，然后手指触碰到那个镜头。

0: 头的某一个位置，它会测到你的血压。
1: 哇，是这么厉害吗？
0: 我不知道准不准啊，我觉得可能，
1: 但我听着感觉
0: 不是特别离谱。
1: 真的吗？因为我感觉那个手机很难感应到这些东西吧。
0: 你要把手机放到胸口，我不知道它是根据什么，反正我觉得挺神奇的。我试过，
1: 对大家，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试一下，就是可以用那个专业的设备仪器测一下，
0: 测完
1: 然后
0: 再
1: 用手机再测一下，就知道它的那个精确度有多少。悟空说，曾几何时，甜甜把单位当家，把工作当唯一的人，现在找各种理由不上班。甜甜你变了，没有当初的那种感觉了。
0: 怎么有一种就是分手了的感觉呢？
1: 哎，
0: 怎么一种工作的状态被你说成了谈恋爱的那种
1: 情绪呢？我也在想啊，但是我只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没有了啊，就是还是一样的啊，把工作当家，把单位当家，好吧。然后呢，我看到微信里面茉莉她这么说的，她说我给你们分享一个啊，就是我自己自用的一个好物，抹布收纳架。她说呢，我以前啊，每次抹布那个用完以后，我就给它没有拧干，然后就放在那里，就特别容易滋生细菌，
0: 而且会容易有味儿。
1: 哎，她说我后来买了一个抹布的收纳架啊，她说它是可以放在粘在墙上的，而且呢，收放也非常的自如，还有我觉得很好用。
0: 哎，说到这个抹布收纳架的时候，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锅具的这个锅盖的收纳的那个架子。
1: 我也买那个了，
0: 我觉得那个是厨房的一大好物。
1: 我也是，我也买那个了。你知道之前啊，就是我经历过那种情况，就是因为你不是有时候那个，比如说特别蒸汽特别的，就是足的时候，然后呢，你再把那个盖放在那个桌面的那个
0: 任何的地方，感觉都不是特别顺手。
1: 对，但是你放在那个架子上，就真的节省了非常多的空间。
0: 对，对对对，我也觉得特别的方便。厨房里还有家里还有哪些好物，朋友们也可以来说一说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打工人，他说我买的最值的一样东西就是人体工学椅。以前坐板凳加班的时候都会腰疼，甚至都想要辞职的那种状态都有。现在舒服多了，加班到凌晨都没想起来辞职。
1: 哎，我特别天天坐在凌晨五点，然后陪着他一起，真的很害怕。哎，
0: 我觉得那个东西，我也觉得
1: 天天坐在凌晨五点，然后陪着他一起，真的很害怕。哎，
0: 我觉得那个东西。我也觉得挺实用的。
1: 哎，我也觉得挺实用的，因为我之前也收到过这样的一个礼物。我自己的话啊，说实话，我是不会想到去买。
0: 我之前买之前，我觉得哇，又是什么智商税在那忽悠我们的钱，这东西还不便宜，200块钱左右呢。是吧？但是买完之后真香。
1: 我也是，我用完以后啊，我发现因为我在家里嘛，然后我发现我在那个椅子上停留的时间都更长了。
0: 对，是舒服的，是舒服的。
1: 对，
0: 而且尤其是长辈就容易腰疼。长辈也爱坐，我觉得就买的特别值。
1: 没错啊，各位朋友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和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也最近有没有入手什么超值好物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喽。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风力3到4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6度左右。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平台。

0: 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啊，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婷婷。
1: 大家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这个下班回家的路上啊，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来帮大家共同的刷新梳理一下哈。今天好像还可以。现时段呢，这个西虹西路辅路啊，从这个土屋大高速辅路到这个西环中路由东向西，还有呢，从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由东向西，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呢，还是有些许的排队拥堵。
1: 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你在就是家里用的什么东西觉得比较特别，买的特别值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发来消息啊，苗子他说，他买的这个加热鼠标垫觉得特别值，
0: 我好想拥有哎。你知道就是他这个加热鼠标垫啊，你想象一下，在这个炎热的夏天，然后呢我们放在我们的这个硕大的直播间，然后我们一下子就是手握上去的那一刻，感觉触电一般的温暖
1: 啊，就是我
0: 烫手。
1: 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冷，
0: 对，哎，我们
1: 有时候冷到我们
0: 好凡尔赛哦，我们就是你知道这真的
1: 不是说凉了，
0: 对对，因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首先直播间有非常多的设备啊，就是给大家也营造过嘛，就是直播间又大又敞亮又漂亮，设备又多，
1: 然后我们背景那样子很绚丽，对吧，
0: 超级炫，就是那种很炫酷啊，就是感觉我们的那个工作环境好让人羡慕啊。然后呢就是如果有一个这个加热鼠标，哦，他说的是加热鼠标垫
1: 啊，
0: 所
1: 以我说真的，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鼠标垫需要加热呢？
0: 它的作用我也在想啊，那鼠标
1: 就是为了保护手腕吗？是暖一暖手腕，让觉得
0: 我也很好奇，加热
1: 因为
0: 鼠标垫是为了什么呢？
1: 挨着的就是这个手腕的这个部分了。
0: 对对对对啊，所以说我觉得苗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就我真的很对这个东西还蛮好奇的。
1: 对，还有大 C 也发来消息，他说我买的这个折叠露营车，我爸妈拉去买菜，媳妇儿拉上快取快递，然后女儿出去跑累了，然后。然后在上面瞌睡了啊，铺个垫子还能当床车，收起来也不大，很方便。
0: 哎，这个很好哎，
1: 然后他说，船长想多喝水的话，还是用以前的那个家庭装的可乐瓶子。
0: 哎，不行不行不行，那个家庭装的可乐瓶子唯一的那个缺点是什么？他爱喝烫水，他装进去那个瓶子就
1: 缩了，然后那个容量就小了，
0: 对，就缩在一起了啊，就从家庭装到最后那个就是迷你装了。
1: 对，就两口了，就
0: 装不了洒水，是不是啊？
1: 哎，但是说真的，大 C 分享的这个露营折叠车
0: 好实用，
1: 真的好实用。
0: 哎，他说的我都想买一个，我也不是想是取快递，也不想去买菜，我就想躺里面就是玩一玩。我感觉应该挺好玩的，是不是？
1: 当时躺不进去，
0: 真的吗？
1: 他们家女儿能
0: 可以坐进去啊？
1: 啊，是，
0: 对吧？我可以，
1: 那个可以，
0: 我可以坐在里面吗？
1: 那个
0: 是不是啊？
1: 哎，我之前在这个小红书上看到过有博主分享，把它当做这个婴儿车，然后里面铺好那个垫子之后，就让宝宝在里面睡觉，然后稍微长大了可以坐起来了，可以坐到那个里面玩
0: 儿，
1: 然后想睡觉了就随地就可以当床使用，就特别方便。
0: 是
1: 我没想到大 C 把它开发的这么全面，现在又是买菜又是取快递的，
0: 很实用了，
1: 很厉害，
0: 是不是？
1: 我都心动了，
0: 说的我也特别心动啊。微笑向暖说，他说我之前买了一个多功能的开瓶器，我觉得挺实用的，他说不用的时候我可以贴到冰箱上，磁吸的当冰箱贴，他说想用的时候取下来就能直接开瓶，
1: 这个真的方
0: 便，他说而且还能开那个辣椒罐的密封罐，还有啪啤酒瓶、罐头瓶、易拉罐的那个拉罐的，我都可以，
1: 真的是很全面，
0: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开瓶的方式，是不是啊？是啊，就这个还挺好的，
1: 这个、
0: 是不是？
1: 真的挺好的，尤其是它能够磁吸到冰箱上面，就是因为你饮料都在冰箱里嘛，你取下来之后，你就可以直接打开就可以喝了。
0: 是是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张扬他有说，他说我给你们分享一个我的那个田园碗筷桶，

0: 我之前买的一个小物件小东西啊，他说挺便宜的啊，他说几十块钱，十几二十块钱，他说呢这个收纳桶不仅能够收纳碗筷，他说如果不用了还能把媳妇儿的化妆刷装一
1: 下。哎，还真是。而且他一说到田园的时候，我能想象到他是那种比较小清新的那种风格。
0: 但是我觉得媳妇儿可能不太愿意把化妆刷再往里面装一装了吧。媳妇儿说我不能买一个那个装化妆刷的那个小化妆罐吗？我非要用这个吗？
1: 但是我买到的就是市面上的那种那些化妆刷的那个桶，感觉长得都不是特别好看
0: 啊。你觉得不好看，
1: 就是比较素一些
0: 啊。
1: 但他说那个田园风格可能有点小花花呀，样子的感觉，
0: 对啊，
1: 可能觉得
0: 会更好看一些。
1: 对，
0: 是不是？
1: 还有蓝天白云说，买的最值的东西应该是净水器吧。自从买了净水器之后呢，就特别喜欢喝水
0: 啊，
1: 水都是甜甜的。
0: 天哪，原来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家也买净水器了，但是我怎么那么不爱喝水？就是我，它并没有改变。
1: 家里的水不够甜。
0: 是这样的吗？
1: 你买的哪个品牌的净
0: 水
1: 器？
0: 净
1: 水
0: 器不太行，是不是？
1: 哎，说到这个喝水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我前段时间住院的时候，医生要求我每天要喝大量的水，就是几毫升几毫升的喝。然后呢，我们就是在医院就会买那种大的桶装水，但每次把它提起来然后倒出来就觉得很麻烦，我就买了那个抽水的那个口，就是拧上去然后安装到上面，你一点就像净水机，就是那个自动饮水机一样，它
0: 自己
1: 会
0: 出水。
1: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我买的最近特别好用的特别值的一个东西，
0: 而且很省力。
1: 对，就是看的我旁边的那些就是病友们都非常的羡慕，
0: 也想要，也
1: 想
0: 拥有，是不是？
1: 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娟子妈她就有说了，她说我觉得啊，我买的特别值的一个东西是一个特别能装那个干料的收纳盒。
1: 哦，
0: 因为平时我在家里面也爱做饭，但是呢很多的干料啊就是没有办法给它区分的特别的清晰。他说这个收纳盒啊有很多的这个格档，可以收纳各种各样的干料，用起来也特别的方便。
1: 哎，确实是我每次买完干料之后用了一段时间，除非它的包装还在，如果它包装不在的话我就搞不清楚它是什么东西，因为本身对做饭也不是特别的
0: 感兴趣。我帮你说，
1: 在行。
0: 哦，是这样的，
1: 不是很在行
0: 啊，我是压根不感兴趣，各位朋友啊，还是有区别的，是吧？我和你，好的，好的，
1: 还有仓鼠吧，来小点说，买了个超大容量的烘干机，从此以后不用再晾衣服了。老公说这是他这辈子最英明的投资。然后他还秀了一下恩爱，他说你最英明的投资不是娶了我吗？
0: 但是这种说法好像也没什么问题，是不是啊？
1: 但是洗衣机的这个烘干的功能我也觉得确实挺好用的。
0: 对，哎，但是我跟你讲啊，我家那个洗衣机的我说实话我没有怎么用过那个烘干的功能，是因为我认为时间有点长
1: 啊。确实，
0: 因为烘干的过程是我需要
1: 衣服差不多也
0: 等的
1: 干了，是吧？
0: 对，我需要等的时间是相对来说长一些的，我觉得我不想等那个时间。
1: 我为什么会喜欢使用这个功能呢？因为比如说洗这个床单被套这样的一些大件的时候，就是你洗完你在晾晒它的时候，我觉得占很大的空间，我就觉得弄得家里很丑，我就会用烘干
0: 啊，先烘干，
1: 对对对，
0: 然后
1: 就放那儿，我也就需要管它了。
0: 明白明白啊，确实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个婉丽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呢，我觉得我买过的最实用的一个东西就是瑜伽垫。她说，但是现在啊，就是对我来说好像还好。她说，因为它让我瘦了8公斤。他说现在有时候拿出来还能当野餐垫，特别的实用。他说有时候往那一铺，坐在客厅上啊，他说还能当个孩子的爬行垫，我觉得特实用。
1: 确实，
0: 关键我好心动啊，什么牌的那个瑜伽垫能瘦8公斤？我也买一个，啥牌的推荐一下好不好？
1: 这个脑好厉
0: 害，
1: 确实不太一样。还有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欣欣啊，他说买了个这个香薰灯，然后发热融化蜡烛的那种，定时2个小时自动会关，每晚都用。虽然说我的工资也不太高，但是呢我就觉得我活得像个贵妇一样。
0: 哇哦，天哪，
1: 这个是提升生活品质的。
0: 对，我觉得其实是的。我觉得其实大家啊，就尤其是女孩子，真的应该给自己买一些这样的东西。
1: 对对对对，
0: 不然你会像甜甜一样越来越糙。 是吧？就很糙了，就是让自己的生活精致起来，小资起来，天天做贵妇啊，是不是啊？

0: 我也会在客厅呀、卧室啊放这样的一个，不是说香薰灯吧？我觉得这个我没有办法去把它点亮怎么样的、
1: 嗯？
0: 它不是有那种自动扩香的这种，里面放那个竹杆那样子，
1: 对对对，
0: 扩香的那个油嘛，
1: 嗯，
0: 我觉得我用那个还是挺好的。
1: 对、
0: 然后一开门，下班之后一开门，觉得房子里散发出那种淡淡的清香，我觉得哇。放松了，下班了，好开心，
1: 一下觉得就想回家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分享啊，自己买到的一些超值好物。
0: 嗯、
1: 这样吧，给大家一点时间啊，大家可以继续呢来这个集思广益，推荐推荐啊，说说看，就是有哪些这个超值好物你觉得又值，性价比又高，
0: 嗯，
1: 就觉得必须人手一份的这种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今天呢，很多的朋友就拿出了自己的这个看家好物啊，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发现呢，就有一位朋友他分享的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能很轻松的就买到它。小城夏天说，哎，买的房子带个大阳台，喝茶看书超爽的，安静的独处。
1: 哎呀，是谁羡慕了我不说。
0: 你说这得下多大本啊，就是为了得到那个大阳台还得重新换个大房子。是不是那种感觉？
1: 这个成本有点太高了，
0: 对，
1: 不敢想象。
0: 对，
1: 我们都是分享的小东西，
0: 对，
1: 然后最多也就是上千块钱的预算。
0: 哎，
1: 我们这个是
0: 超值好物啊，小物，
1: 对，
0: 咱们
1: 这是大件呀，
0: 这必须是大物件了，是不是？然后呢，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啊都在这说，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番茄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我买过很多踩坑的小东西，就买完以后没怎么用啊，他说突然间想哪件东西买的特别的超值，他说还真没想到，他说那我就说一个吧，就是我买的那个蒜舀子，他说这个东西可能很古早，但是啊我还真不喜欢用拉蒜器拉出来的蒜泥，他说喜欢用那个蒜舀倒出来的那个蒜泥，他说味道真不一样。真的吗？
1: 哎，我
0: 也买了一点是吧？
1: 我之前也买了那个，就是搅蒜的那个小的、
0: 拉蒜器，我也买了，
1: 不是拉蒜器，我买的是电动的，我可是高科技。
0: 电动的，
1: 电动的，就是你摁那个键，然后它就会里面那个刀片，它就会
0: 啊，我知道，
1: 搅碎，但是。就是搅碎的那个那一刻确实非常的方便，然后呢你还得摇一下，因为它会粘连在那个机器的那个壁上面，但是呢到最后就是洗那个东西我觉得费的时间会久一点，所以它闲置了在我们家。
0: 明白啊，就是你看很多的东西我觉得它有利也有弊，是不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些超值好物啊，各位朋友们可以好好的来回味一下。下一个小时呢，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陪伴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喽，
1: 一会儿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5: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7: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6: 是心跳不止。
8: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6: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我发现今天的这一期节目真的超值哎！我就看到大家推荐的这些东西，我都觉得这期节目都变得超值哎！
1: 下班了之后赶快下单。
0: 对啊，
1: 就那种感觉，尤其是那个折叠露营车，
0: 真的
1: 被种草了。因为我看到过类似的一个产品，就是放两个孩子的，就是可以坐两个小朋友在里面，但那个价格是真的贵，
0: 比较高一些
1: 啊。但
0: 是
1: 你说露营折叠车，
0: 嗯，
1: 价格应该不算太贵吧，对吧？
0: 哎，不好说，因为有些那种小车车也不便宜呢，
1: 是吗？
0: 对对对，
1: 你觉得就是如果不便宜的一个价格，大概会是在多少？
0: 我觉得应该在也没有太贵吧，1000左右吧。
1: 对，但是我说的那个就是小朋友坐的那种类似折叠车的那样的露营车，3-5千。
0: 哦，3-5千、
1: 所以说这样一比，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对吧？
0: 哦，只是我感觉1000左右啊，我觉得那个差不多就1000来块就差不多，
1: 应该
0: 是可以买得到的啊。然后我看到乌兰，我的天哪，乌兰，我就想问一句，怎么回事？

0: 他说了四个字，好久不见。
1: 啊，
0: 确实是很久没有见的一位朋友了啊、嗯、就是之前是我们节目里面的一位非常热心的听众朋友啊。哎呀，最近可能找到了其他喜欢听的广播了吧，
1: 真的是有点久了、嗯、我感觉我好像在微信平台没有见过他这个名字
0: 啊，没有见过这个名字是不是、嗯、啊，确实是很久的一位朋友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呢叫做向上而生，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嗯、他说呢，如果说推荐特别这个超值的东西啊，他说我给你们推荐一个，就是我前段时间买的一个墨镜、
1: 嗯、哦，
0: 他说呢，我不追求那种牌子货，
1: 嗯，
0: 而我也不买那种就是特别贵的东西，
1: 嗯，
0: 还有，但是这个墨镜又好看，性价比又高，关键是啊，
1: 嗯、
0: 一戴上以后，我的眼前一片黑。哦、哎，等一下，等一下，向上而生，我只想说一句，你确定你这个墨镜买的对吗？就是戴上以后眼前一片黑。
1: 哎，我买过类似这样的墨镜，嗯、就是
0: 真的
1: 戴上之后真的
0: 眼前一片黑，
1: 非常暗。
0: 嗯，
1: 就是戴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放弃了，不想戴了。
0: 哦，
1: 有点、嗯、真的有点太黑了，
0: 是吗？嗯，乌兰说快三个月没听广播了，难怪呢。
1: 我来了也差不多三个月了呢。
0: 嗯，三个月
1: 多，
0: 三个月都没听了，乌兰、嗯、真的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
1: 嗯、
0: 都在想，就是说这个超值的东西都有些什么啊、
1: 嗯、
0: 我发现有些朋友推荐到的这个东西啊，其实在我看来我感觉不值。
1: 哎，但是我跟你讲哈，倔强的韭菜发来这个，我觉得他是比较值的、
0: 嗯、
1: 他说我买过的最值的是一副耳机，
0: 嗯，
1: 降噪的，
0: 嗯，
1: 戴上之后就是公交车上地铁上的人外放的短视频呐、啊、然后隔壁情侣吵架呀，领导开会画的大饼啊、
0: 嗯、
1: 通通与我无关，我花了500块钱买了整个世界的清净。
0: 降噪的耳机吗？
1: 这么好用吗？什么品牌？
0: 开会也可以戴吗？哇，真的吗？
1: 嗯、
0: 哇，那就得推荐一下了、
1: 这个
0: 是
1: 这个确实太好用了、
0: 嗯、然后我就害怕你说这降噪耳机如果是戴上以后啊，开会点你起来读个东西是吧？你半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也不好、嗯、
1: 哎，我之前买的降噪耳机在家戴着，
0: 嗯嗯，
1: 然后有
0: 时候在家戴降噪耳机
1: 有些话不想听了、嗯、我就不听了呗。
0: 哦，你真的会啊？
1: 真的戴了一段时间
0: 降噪耳机、啊、
1: 然后被我爸吐槽、嗯、你这个丫头跟你说话你都听不到了，你干啥呢？
0: 哦，
1: 就那种。
0: 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让自己心情保持愉悦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对吧？不想听的话我不听、
1: 哦、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今天的各位朋友们啊，咱们的话题继续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聊一聊啊，就是你买到过的这个超值好物都有些什么。
1: 嗯，
0: 当然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都知道啊、
1: 嗯、
0: 我们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听听歌的，是不
1: 是？
0: 那么既然我们说到了超值，那我觉得可以延续一下上一个小时的话题、
1: 嗯、
0: 就有哪首歌让你觉得听完以后、嗯、超值、
1: 啊、超值
0: 对啊，我就是自己感觉有点牵强，但是各位朋友们你们可以往那个方向去想一想嘛，对不对、
1: 嗯、
0: 我觉得真的有那种歌曲啊，就你听完以后你觉得是超值的，我觉得这4分钟或者这3分钟这5分钟、
1: 嗯、
0: 花的超值，是不是、啊、
1: 哎，我跟你说、
0: 嗯、
1: 你这样说完之后、
0: 嗯、
1: 我就不得不说某一次音乐节的一个经历了。
0: 嗯，
1: 就是花了几百块钱进入到那个音乐节之后，
0: 嗯，
1: 前面甚至1个多小时的时间，
0: 嗯，
1: 我就觉得哎呀，音乐节歌曲都这么烂吗？
0: 哎，哎呦，
1: 哎哎哎，
0: 快火速拉麦！
1: 他就是个别的有些，就你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
0: 仅代表杰克然个人言论，不代表咱们那个拜托了晚高峰。
1: 对，有些气氛真的是起不来，你知道吗？就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0: 嗯嗯嗯嗯。
1: 但是呢，当然可能就是那个他的那个曲风，他的那个演唱风格，
0: 他当下那个风格是那样的，
1: 我可能不太能接受。
0: 哎，对，是。
1: 但是我喜欢的那个歌手一出来之后，我就觉得哇塞，前面的都不算，就是那个钱我花的是非常值的，
0: 是吧？
1: 啊，我会有这种感觉。
0: 来说出那个让你觉得不值的歌手的名字，
1: 我甚至都没有，
0: 甚至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1: 对，
0: 天哪，这位歌手心碎的一地，
1: 真的能说吗？
0: 算了，你别说。
1: 我当时就在想，平时就是他的那些火热的歌曲，为什么他不在舞台上唱？他要唱那些非常冷门的，
0: 嗯，
1: 让我们就不知所云的这些歌。
0: 哦，我好像猜到是什么，我甚至在一个瞬间我猜到了他的名字啊。因为说实话啊，就是我也去了很多音乐节的现场，就是我也有跟你有过同样的感受啊、
1: 嗯嗯。
0: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宝贝妮妮他说了，
1: 嗯，
0: 他说我觉得我生活中。

0: 没有什么东西是物超所值的、
1: 嗯、
0: 可能每一个东西都是我的刚需所以买的、
1: 嗯、
0: 但是我也想说一分价钱一分货，贵的东西就有贵的道理、
1: 嗯、
0: 如果让我说我买过什么吃亏的激烈的东西，那可是一大堆。
1: 那改天我们专门聊一下这个话题、嗯、就是买过比较激烈的东西是什么、
0: 嗯、
1: 我们一起避避雷好不好？
0: 对啊、嗯然后不再年轻的小罗发来了语音的信息，我们可以来听一下他说了些什么啊？
1: 嗯，我们来听一下。
0: 你好，小罗。
2: 天天听课，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我觉得我买的超市东西，
0: 嗯，
2: 哎呀，算是好几年买的面包车吧。当时面包车买的时候也是通过信息上买，挺便宜的。
0: 嗯。
2: 然后那面包车我用了两年多，然后卖的时候虽然还挣钱了，因为那个面包车带气罐的，带气罐车比较少。觉得那个车我不但用两年都没提，还挣了一点钱。
0: 哦，哎呦，你这个真的超值哎！让你用了两年，他还给你赚了点钱。
1: 哇
0: 哇，真可以、啊、
1: 这个是我第一次听说啊、
0: 嗯！是吗？
1: 就是一般感觉车都会贬值，
0: 对，它会不断的就是折旧，
1: 对对对，
0: 然后会有这个折损的费用嘛。
1: 对对 对, 对, 对，但是
0: 还有一个情况，我觉得只能说明小罗用的还是比较细心的，嗯、对吧？就是那个车的那个就是新旧程度上没有太大的这个区别，
1: 对，
0: 是不是、啊？
1: 然后让对方买的时候。觉得啊，我买这个东西是值的。
0: 哎，
1: 对，
0: 是啊、
1: 嗯。
0: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马哥爸爸说：“
1: 嗯，
0: 行要让你听见。”
1: 这是歌曲的名字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啊。他应该不会说这种土味情话给我们吧？
1: 就有一种表白的感觉，
0: 对对对。我觉得他应该是说的一首歌叫《心要让你听见》啊。当然，今天各位朋友们啊，就是你听过的那些超值的歌曲啊，也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这个咱们的节目来分享一下啊。
1: 嗯、
0: 还有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灰太狼，然后我看到了他的信息，他发了很大很大很长很长的一段
1: 啊。
0: 我觉得我就不在节目上念出来了，因为也没有什么，对吧？也没有什么可念的啊。
1: 嗯、
0: 就是。但是我是想说啊，真的别拧巴灰太狼啊，就是高高兴兴听听节目就好啊、
1: 嗯、
0: 大家都很开心，
1: 是的，
0: 没有人不开心啊。
1: 对，
0: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给别人强加这么多不开心的情绪。没有人不开心啊，放心、
1: 嗯、
0: 放心，我觉得节目里面啊，就是大家一定是抱着非常开心愉快的这种心态和心情，哎，一起来交流的、
1: 嗯、
0: 一起来互动的啊。
1: 是
0: 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开心，好不好？
1: 尤其是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
0: 啊、
1: 希望大家是那种放松的那种状态、啊、
0: 哎，对，
1: 嗯，还有那个小橘子发来消息啊，他说、
0: 嗯、
1: 这个小时我们要听歌、
0: 嗯、
1: 要听哎那个比较值的歌曲、
0: 哦、
1: 我想推荐的是孤勇者、
0: 哦、
1: 我当时买花的3块钱买的、
0: 哦、
1: 然后单曲循环了800遍、
0: 哦、
1: 算下来1分钱听3遍、
0: 哦、
1: 确实值、
0: 哦你这个这么算下来确实值啊、
1: 嗯、
0: ！ZW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觉得周董前段时间的《太阳之子》
1: 啊、
0: 嗯，每一首歌
1: 嗯
0: 都还挺值的、
1: 嗯，
0: 我当时还开了会员
1: 哦。
0: 他你看他也是，他觉得他的每一首歌都很值，就是他还是比较喜欢的。
1: 哦，
0: 是。
1: 还有哎，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喜欢周杰伦的朋友真多，我们上次互动也是、
0: 嗯、
1: 周杰伦被提到的次数很多啊。
0: 嗯。
1: 还有那个。淑芳啊发来消息、
0: 嗯、
1: 他说、
0: 嗯、
1: 也是喜欢周杰伦的歌曲的一位朋友、
0: 嗯、
1: 他说、
0: 嗯、
1: 我花了18块钱买了周杰伦20年前的专辑范特西的数字版，一首双截棍、
0: 哦、
1: 到现在我都还能让我抖腿
0: 哦、哎、
1: 所以说这个钱花的太值了。
0: 我以为是让你甩手呢，我没想到是抖腿，因为你知道我感觉双截棍一出的时候那个手上动作会更多一些，说开始用双截棍哼哼哈嘿，就那种感觉，是不是？
1: 尤其是听完这首歌的时候、
0: 嗯、
1: 当时我确实有那个欲望想要去玩那个、
0: 嗯、
1: 学那个甩双截棍。
0: 你真的有啊？
1: 哦、真的
0: 有
1: 真的有过。
0: 哇，
1: 我觉得、
0: 啊、
1: 哦，真的挺帅的耶。
0: 哇，那如果说啊是这种情况，你千万不能听那个，就是那个蓝莲的豆儿顿，就是我害怕你也想去学变脸，就是那种感觉，就是突然间要变脸了。
1: 但是我也喜欢这首歌
0: 啊、哦，你也喜欢是不是？
1: 蓝莲的豆儿顿。到位吗？啊，就那种、
0: 哦
1: 啊、
0: 是
1: 感觉
0: 是是是、嗯，
1: 就特别过瘾，你知道吗？
0: 对，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百变小樱”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他这名字一出，我就知道啊，他应该是属于那个90后，是吧？那种感觉的啊，
1: 哦、
0: 因为这个曾经这是一个很比较火的那个动画片啊。
1: 是。
0: 他是这么说，他说：“我给你们推荐一个特别超值的，说我一直在用的。”
1: 嗯。
0: 他说就是挂脖式的。风扇、
1: 哦、
0: 他说呢挂在脖子上像一个耳机的造型，但是啊、
1: 嗯、
0: 我真的觉得挺凉快的， 还不浮夸。
1: 哎，真的吗？我一直
0: 觉得、哎、那个挂在脖子上不浮夸吗？我感觉你知道，就是在我的心里啊，嗯、就是我感觉那个
1: 我买的那个挂脖的耳机，我都觉得
0: 买完之后
1: 我就有点后悔了。
0: 我也是，
1: 本来我还想着能帅帅的挂到脖子上，
0: 嗯，
1: 然后走在路上觉得，嗯，我穿休闲打扮的时候可以那样子，
0: 对对对、
1: 哦，造型，
0: 嗯，
1: 但是买完之后、嗯、每次带出去我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害臊的不行，然后装包里。
0: 真的，我也有那种感觉、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老物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超值的一首歌，
1: 嗯，
0: 他说你把那个黑豹乐队的歌听，一听一个不吱声，
1: 嗯，
0: 每一首歌都是超值的。
1: 哦，哎，人间清醒给我们推荐这首歌，
0: 嗯，
1: 向云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
0: 嗯、
1: 这首歌，当年也是非常火的。他说他花了2块钱买的单曲，
0: 嗯，
1: 疗愈了我一整年的焦虑。
0: 哦，哎、
1: 这叫性价比天花板了。
0: 对对对啊，我发现了、嗯，大家今天说到超值啊，反正就都得多多少少花点钱，
1: 嗯、
0: 就是咱多多少少得开点音乐会员，嗯、挺好的。
1: 但是
0: 我觉
1: 得黄绮珊的歌是值得花钱
0: 对对对、啊，是值得的，一定是值得的啊，
1: 嗯、
0: 而且大家。版权意识还是非常强的，蛮好的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我觉得刚好有朋友提到了这首《向云端》嘛、
1: 嗯，
0: 我觉得可以送给大家，因为我觉得他开场那个部分真的很治愈。
1: 是
0: 多多就是有，反正有一个那样的叫了一个什么、
1: 就是，就感觉让人瞬间转移到了另外一个风景特别美的地方。
0: 是的，让我们一起去向云端吧。

0: 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着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美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

嗯。

0: 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阴的天气，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929哈，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嘛，就是在这个小时分享那些就让你听完以后觉得超值的歌，可能这些歌呢你多多少少都花费了一点点小小的费用
1: 啊、
0: 但是你就觉得这个钱花得很值、或者说可能你也没有花什么费用、但是你就觉得这几分钟
1: 治愈了你，
0: 给这首歌很值、
1: 是
0: 这种感觉啊、
1: 像张通啊就说到周杰伦的歌了嘛、说必须是循环播放的那种、为了找回我失去的青春、我成了 QQ 会员的年卡会员，
0: 哇这个年卡花的值，如果能借给我们的话就更值
1: 很多会员我们都是需要的、
0: 对对对啊，当然呢、我们也是都有的啊、就是那么一说，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个阿豪说甜甜杰克船长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好久没有听你们的声音了，端午节前呢、听到了甜甜一个人在上节目，
1: 是的，
0: 还说后面代班的主持人说你们两个都有点点生病了，
1: 哎呀、
0: 他说天气炎热啊，保重身体，
1: 谢谢
0: 他参与一下话题，前面我住院的时候呢朋友给我送了一个55度水杯，开水倒进去晃几下水就成温水了，
1: 好神奇啊，
0: 还比较好用，他说顺便呢再点一首粤语歌祝福你，也是一首经典老歌，祝福各位主持人和听众们都有一个好身体，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
1: 阿豪你怎么这么有心呢、
0: 这我发现
1: 首先是问候了我们俩、
0: 对，
1: 然后其次呢又跟我们分享了参与的这个话题内容，最后呢又点了一首歌曲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们、包括我们在内啊，
0: 对，有没有可能前面其实都不是重点就是后面就是想听一首歌是粤语的那个祝福你也前面要先给我们铺垫渲染一下嘛，哎，但是你的这个55度水杯我之前我也有买过啊、我当时是出于好奇、因为我觉得哇感觉很神奇啊、但我后来发现了就是喝不喝温水对我来说就是好像都还好，
1: 我买过类似的这个水杯，但是不是像你们这么神奇，就是、倒进去之后摇晃一下它就会变成55度就是温水的状态，我买的是它上面显示度数的这个水、水杯，就是你倒凉水它也都会显示20多度
0: 哦，
1: 就感觉有点、有点鸡肋吧。
0: 就反正你倒洒水都是20多对，
1: 不太准。
0: 明白明白。麦克说，我感觉我花的最值的是480元、最后一排抢到了500的演唱票，
1: 哇、
0: 演唱会的票。他说呢，刚好在最中间跳《你是我的花朵》，也不影响别人。
1: 哎，《你是我的花朵》这首歌你会唱吗？
0: 500的吗？我不会。
1: 我特别好奇这首歌是什么样的歌曲，能够让你跳起来？
0: 来，别好奇了，这样好吧？我们在直播间
1: 满足一下我的这个。好奇，
0: 对，
1: 是是，
0: 我觉得在直播间里直接带着大家一起跳起来，好不
1: 好？
0: 这个歌应该是一个就是现场氛围很好的歌吧，是不是？一起来听一下哈。

0: 到的这首来自五月天的《干杯》哈，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有一位朋友叫圆梦学堂阅读营这位朋友，他说2024年用双倍的价钱抢到了五月天北京演唱会的门票。
1: 哇，
0: 天哪，就是
1: 真的是很爱五月天的朋友。
0: 对对对，愿意出双倍的价格，就是我每次就是属于那种。就硬抢，就是让我如果说多花太多，可能我就想的，哎，
1: 算了吧。
0: 对，
2: 也不是说非常有必要听。
0: 哎，不过这种我这种就说明我就不是那种就是非常。

0: 啊，
1: 但是他说的这一点啊，他说哇你们可太暖心了，五月天的干杯，
0: 嗯，
1: 前几句就想哭，然后他说太好哭了，现场更好哭。哎，我跟你说啊，听五月天的现场，
0: 嗯，
1: 哭的朋友还真的还挺多的。
0: 是，
1: 有朋友名字叫做轩轩，他说五月天的顽固，
0: 嗯，
1: 演唱会现场听到哭，他说那个门票真的太值了。
0: 天哪！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莫离，他也有说，
1: 嗯，
0: 他说呢，我觉得特别值的这个超值的这个花费啊，就是。薛之谦的演唱会，他说呢，薛之谦之前也来乌鲁木齐了，他说当时我真的那个一叫激动啊，他说但是我没有看薛之谦在乌鲁木齐的这个个人演唱会啊，他说我看了一场他的那个就是跟其他的歌手一起的一场演唱会，而当时呢最后的一首歌叫违背的青春，他说我真的太爱这首歌了，
1: 哦，
0: 我觉得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可以为大家来安排一下薛之谦的这首歌，
1: 可以，可以，
0: 但是为什么他的个人演唱会竟然没有花价钱去听呢？是不是啊？嗯，有可能他去了全国其他的地方，
1: 应该
0: 是不
1: 是
0: 感受了这个薛之谦的演唱会啊？那么今天的这首歌呢，就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当然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
1: 说再见了。
0: 对，暂时的说再见啊，因为明天我们还会来的。为什么再见了还有朋友来打卡报道呢？蒋委员今天下班有点晚啊，没关系，
1: 是为了给我们打个招呼来打个卡，
0: 对啊，明天赶早好不好啊，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
1: 不见不散。

0: 电视里。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

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色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好，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2: 地带
0: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6: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两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7: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思想前行，
0: 探寻文学的矿脉，
8: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8: 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的这一时段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生命是宇宙间最为神奇而伟大的存在，它或渺小如尘埃，或壮丽如山川，或短暂如朝露，或永恒如星辰。当我们驻足凝视，从萌芽破土到繁花绽放，

雏鸟振翅到雄鹰翱翔，每一个瞬间似乎都在诉说着生命的坚韧与顽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第一篇心动文字，敬畏生命。敬畏生命，作者张晓峰。

那是一个夏天的长的不能再长的下午，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湖边，我起先是不经意地坐着看书，忽然发现湖边有几棵树正在飘散一些白色的纤维，大团大团的像棉花似的，有些飘到草地上，有些飘入湖水里。我当时没有十分注意，只当是偶然风起所带来的。可是渐渐的，我发现情况简直令人吃惊。好几个小时过去了，那些树仍然浑然不觉地在飘送那些小型的云朵，倒好像是一座无限的云库似的。整个下午，整个晚上，漫天都是那种东西。第二天的情形完全一样，这让我感到诧异和震惊。其实小学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一类种子是靠风力吹动纤维播送的，但也只是知道一道测验题的答案而已。那几天真的看到了，满心所感到的是一种折服，一种无以明知的敬畏。我几乎是第一次遇到生命虽是植物的，我感到那云状的种子在我心底里强烈地碰撞了什么东西，我不能不被生命豪华的、奢侈的、不计成本的投资所感动。也许在不分昼夜的飘散之余，只有一颗种子足以成因，但造物者乐于做这样惊心动魄的壮举。我至今仍然在沉思之际，想起那一片柔媚的湖水，不知湖畔那群种子中有哪一颗成了小树。至少我知道有一颗已经成长，那颗种子曾遇见了一片土地，在一个过客的心之峡谷里蔚然成荫，教会他怎样敬畏生命。

在时光的微风中，总有一些灵动的事物，轻轻地触摸着我们内心深处的柔软角落，就像是风铃，它挂在岁月的枝头，静守着一份悠然与宁静，却又能够在风起时奏响清脆悦耳的音符，唤醒你我沉睡的记忆和情感。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心动文字风铃。风铃，作者林清玄。我有一个风铃，是朋友从欧洲带回来送给我的。风铃由五条钢管组成，外形没有什么特殊，特殊的是垂直挂在风铃下的木片，薄而宽阔，大约有两个手掌宽。由于那用来感知风的木头片巨大，因此风铃对风非常的敏感，即使是极为细微的风，它也会叮叮当当地响起来。风铃的声音很美，很悠长，我听起来一点也不像铃声，更像是音乐。风铃是风的音乐，使我们在夏日听着感受到清凉，冬天听了感受到温暖。风是没有形象，没有色彩，也没有声音的，但风铃是风有了形象，有了色彩，也有了声音。对于风，风铃是觉知、观察，是感动。每次我听着风铃，感知风的存在，这时就会觉得我们的生命如风一样的流过，几乎是难以掌握的。因此我们需要心里的风铃，来觉知生命的流动，观察生活的内容，感动于生命与生命的偶然相会。有了风铃，风虽然吹过了，还留下了美妙的声音。有了新的风铃，生命即使走过了，也会留下动人的痕迹。每一次起风的时候，每一步岁月的脚步，都会觉得是那样的真实的存在。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在这一路我们会遇见风雨，邂逅阳光，感受寒冷，更会收获温暖。而有一种力量始终如星辰般照亮黑夜，一个永恒的话题叫做爱。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的心动文字名字叫做暖爱。暖爱，作者丁立梅。

兰，是个极其温柔的名字。舌头轻轻地翘起，从唇齿间呵气的样，轻轻地吐出，它便落地生花，朵朵纯美，阳光明朗。寒冷的东风，你扑进家门，有一碗热茶等着你，那是暖。漫长荒寂的路上，有人与你同行，那是暖。悲伤失意时，尚有父母的怀抱为你无条件敞开着，那是暖。生病独自在家，一个人正暗自神伤，久违的朋友问候的信息他突然而至，他笑着问你，你还好吗？只这一句，就让你寒寂的心温暖起来。这世上到底还是有人牵挂着你的，是多么的好。那日晚归，清冷的街头，我遇到一对年轻人，他们许是刚下夜班归来，被街头烤红薯的香味牵了去，两个人就着烤红薯的炉子分吃了一只滚烫的烤红薯。女孩不停地交换着捧红薯的手，咯咯地笑，一叠声道，好烫，低头咬一口，赶紧递到男孩嘴边，让他也咬一口。他们就这样在黄昏的路灯下快乐地吃着，像吃着什么山珍海味似的。辛苦点算什么？贫穷点又有什么关系？只要有爱在，一只烤红薯也能让他们的人生变生暖意。雁荡山上遇到一个中年男人，背着瘫痪的母亲来看山。上山的路难走，他走得气喘吁吁，满脸汗水，然而脸上的表情却是异常的快活。他背上的母亲也是异常快活的，母亲不停地伸手指着这里那里，如孩子一般惊奇地叫着，啊，小红薯，啊，还有小松鼠，跑得可真快。哎呦，那棵树真粗呀。嗯，它是什么树呢？嗯，看那儿，那座山峰像只小猴子吗？看风景的人把他们当风景看了，看着看着，眼睛就蒙上了一层雾。大家觉得那日山川再美也不及他们美。这个母亲是幸福的，这个儿子是幸福的。也在人群当中偶然遇到过一个微笑，一声亲切的话语，呀，你的东西掉了。低头赶忙捡拾起地上的东西，等直起身来正准备说声谢谢，却不见了说话的人，他早已淹没到人群当中去了。那份来自陌生的善意，什么时候想起来心里都会暖上一暖，这个世界因此而更添一份美好，人世间因爱而生暖，因暖而生美好，因美好而生眷恋，因眷恋才有了生生不息。

黑瘦黑瘦的，但不管收获大小，他们脸上的表情都是平和的。我们在小岛的石街中闲逛，看形形色色晒干了的海产品，不和谁说这里的山水豆花很好吃，于是一行人又进了一家小店。女主人很热情地推荐了她店里的其他小吃，可我对山水豆花情有独钟，只点了它。它上来了，仍然是那么清凉滑腻，那么入口。不同的是，它有着微微的咸腥气，好像它是一艘白轮船刚刚出海归来。直到此时，我才恍然明白山水豆花中山水的含义。这是一种与大自然最有亲和力。

地的食物。在西贡的山中，我品尝的豆花中有山的气息，而在大屿山上那个小岛的上面，它则裹挟着海水的味道。这样浸润着山水精华的食物，无疑是有灵魂的，而谁又能忘怀有灵魂的食物呢？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继续跟您一起感受文字的美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夜读，与光阴言和。

言和不是一句空话，而是需要明确的认知和实在的行动。做到一些事情，似乎光阴的意义就会重新体现，挥别过去，所有过往皆为序章。光阴如流水，很难把握。一个与光阴言和的人，他必然懂得遗忘的分量，无论是对求而不得的遗憾，还是对得而不惜的懊悔，都能够及时地挥别过去。明白所有过往皆为序章，挥别过去说来容易，做到难。最重要的是考验一个人对待生命与光阴的态度。其次，接纳当下，所有失去的便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一个人最能把握的时刻永远是当下，对待当下的态度，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生惜时惜命的尺度和创造未来的高度。接纳当下，是从内心深处对过去的无悔感恩，对眼前的珍惜把握，对未来的积极展望。最后，期待未来，人生才能够美好。一个懂得珍惜的人，是不会一味的沉溺于过去，迷恋当下，而是在过好眼前的同时，心怀美好的期待着未来，脚踏实地的付出行动。无论能力大小，行动快慢，都要懂得自我负责，合理规划，相信自己的选择和能力，尊重光阴的魅力。我们无法让时间倒流或暂停，但可以把时间利用好，让自己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出无限的自我。与光阴言和是件神奇的事情，可以带给我们彻底的改变和意外的收获。期待未来，你的人生会更加美好。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令人心动文字的全部内容。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聆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他在今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余杭。今天的歌单我们聆听美好夏日，下一首苏打绿《天天晴朗》。

夏天是一个奔放而富裕的季节，它能用火一般的热情将世界万物渲染的绚烂至极。今天我们听夏天的歌，下一首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半点气象，
2: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室温度是26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西北风3到4级。再来关注到23号的夜间，24号的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风力3级。24号的夜间，25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风力3级。一起来关注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6月22号19时27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有雷暴云团的生成。预计未来12小时，上述区域和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将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此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室温度是26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西北风3到4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1: 耳朵的旅行。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此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0: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我是宇航。
1: 太紧张，颜色太漫长。
0: 继续接歌，下一首用温柔唱给你，椅子乐团《树屋》。

记得我们相遇那天，你坐我的右边，我也坐你的右边，在相邻的

当音乐响起，伴随着各种节奏与四肢的摆动，继而踮起脚尖踏步转圈，于旋转当中翩翩起舞，沉醉于每段旋律和动作之中。正如人生总会遇上喜怒哀乐不同的节奏，这种情绪亦震撼着心灵深处的悸动。纵使路途遥远，艰难又崎岖，但再走下去也不过是一场舞蹈。纵使路中有雾，幽谷中受惊吓，纵使会跌倒、哭泣、叹息、慌张，纵使会历经慢半拍、跳错步，在这个忐忑艰难的旅途中，只要有人同行以及守望，这种更暖更光的力量总能使人安心。随着未完的音乐，不慌不忙地重新站起，缓缓呼出一口气，重整步伐，再转个圈，带着闪闪发光的力量，继续跳着未完的这支明日的舞。晚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孙楠，想和你一样青春无畏。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再闪光，再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晚安，新疆。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继续切歌。吴青峰，最难的是相遇以及聆听。

人们的悲喜并不相通，但在爱情里感受到的些许总能引起共鸣。然后这首歌感慨我们都是被囚禁的一只飞鸟。我们一直觉得告别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去喝酒，去旅行，或者独自痛苦流泪一场，又或者大吃大喝。然而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大部分离别都是悄无声息的，可能某一天的见面已然是最后一面，从此相隔千里，也再没有重逢。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其一，想必你也很寂寞。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adio Plus.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清晨，静州的寒气还未散去，太阳在地平线后，东边的天空薄雾冥冥，整个城市的人仿佛一夜之间就蒸发了。空旷寂静，风从碎石板的孔洞中吹过去，呜呜咽咽地鬼叫着，如怨妇的抱怨与诅咒，让人不寒而栗。楚华莲伏在自己家的地方哭成了泪人，萨缪尔看着他，仿佛看到了蛮夷王故事的埃里克，一股酸苦在心头涌起，冲上眉宇之间。仲宇则冷冷地看着，像一块铜铁塑造的冰冷的墙。
2: 跟我们走吧，
1: 席亮蹲下柔声说。华莲滴落的泪已在石板上阴湿了一大片，让他越看越担心。
2: 你这样会不会瞎呀？按常理说，人流不出这么多眼泪啊。
1: 仲宇在轮椅上仰头，视线冷冷地从眼皮底下瞟出去，透出对这场景的无聊与厌烦，眼睛里没有半点柔与热的光。他曾扬言自己早已亲手撕毁了同情心和悲伤的能力。
2: 跟我们走好吗？大家互相照顾。
1: 席良的语气似乎于哀求，他拍拍女孩的背，又帮她扎好了发辫。
3: 丧家犬，给老子站起来。
1: 突然传来的喊声并不大，却字字清晰，冰冷而不带一丝的情感，像一把纯钢的被寒气包裹的匕首，刺进了华莲的心，一点点地深入到心脏中去，将五脏六腑冻结的窒息。华莲打了一个激灵，停止了呜咽。西凉平躺在废墟上，脑袋挪到了华莲的脸庞底下，看着他失神，苍白的双眼和垂下的直发，布满了大条血丝的眼白有几分恐怖。他没有注意刚才是父亲在说话。
3: 你想就这么死了的话，我可以帮你。
1: 轮椅上的仲宇一言惊的席良和萨米尔一齐睁大双眼转头看他，半句话也说不出，不敢相信刚才耳朵里听到的话。华莲从石板上站起来，拍拍尘土，安静地转身，呆呆地看着仲宇，神态一点也不像15岁的孩子，像个心力衰竭的病人，差一丝就要崩碎，家破人亡让他的心成了空壳。
3: 你转身是同意了？
1: 仲宇见他没有回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以后取下了大猎枪，行云流水般咔嗒一声上膛，抬起直瞄他的眉心，准备扣动扳机。西凉惊呆了，一下子站到他的眼前，伸出双臂，颤抖着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他。
3: 给我滚开。
1: 仲宇的右眼冷冷地盯着漆黑的准星，眉毛连动都没动一下。
2: 父亲。
1: 西凉在他跟前似乎从未这样大声说过话。
3: 我一枪崩断你的腿。
1: 席良赶紧低头朝自己的两膝看去，不知他认为父亲真的会这样做，还是出于惯性对父亲的恐惧。挪开吗？萨米尔仿佛置身于梦中，这是父亲会对亲生儿子说出的话吗？何况又是他世上唯一的亲人，他要杀了华莲，为此不惜让儿子与他一样残废？不可能，这里一定有什么蹊跷。透过准星的环，仲宇冷冷地观察着打哆嗦的席良，扣着扳机的食指微微向后拉动，随时准备要将枪口瞬间下移。 萨米尔不敢再质疑，仲宇的行为让他无法相信这只是虚张声势的恐吓。
3: 住手！
1: 他过来要夺武器。
3: 你要是敢阻止，我现在就开枪。
1: 萨米尔迈出的脚硬生生地收回，席良的身体颤抖个不停。华莲见席良背后的衣衫已被冷汗湿透，滴答地落下，他显然是精神高度紧张，恐惧地挣扎着。
2: 请走开。
1: 华莲伸手推搡跟前的救命恩人，无奈手臂虚弱无力，反被席良的后背沾湿带动着颤抖起来。仲宇不耐烦了，枪口突然下移，瞄准儿子的左膝。
2: 你开枪吧，你开枪吧。
1: 仿佛用尽最后的力气说完这几个字，席良紧闭着眼睛大口的喘气，脸色从淡黄突然变得苍白，腹中一阵恶心。华莲还在尝试推他，嘴角平的像片干枯的柳叶。仲宇真的扣动了扳机，16毫米口径的尖头弹射在席良脚下的土地上，击出一个足球大小的坑。席良几乎要跪下去，睁开眼急忙看自己的左腿安然无恙。华莲浑身被枪声震得抖动了一下，眨眨眼睛，仿佛还未从梦中回来。第二发子弹已自动上膛，仲宇轻移枪口对准了华莲的右眼，准备扣动扳机。
3: 不要啊！
1: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席良突然转身抓住华莲的手，拔腿就跑，三步并作两步越过碎石堆，转身消失在一座半塌的四层楼拐角处。仲宇的眼睛依旧是那副神态，枪口随着两个人移动，直到看不见才放下来，关上保险，插入轮椅后背的袋子中。死城寂静，萨米尔试探着慢慢走上前，一把夺过了猎枪，然后将仲宇丢在那里，朝两个孩子奔跑的方向追去。他一边跑一边回头高喊，
3: 我再也不会把枪给你了，等我把他们找回来，我再跟你算账。
1: 冰冷的仲宇嘴角却突然浮起一丝笑容，人与人之间体力的差异远不如精神力量的差异巨大。仲宇到底在想什么呢？恐怕越是坚强的人越有极其脆弱的一面，正是为了守护自己心中脆弱的无法容忍其被破坏的至宝，他可以变得无坚不摧而决然地遁入魔道，将暴和血的剑握在手中，随时准备对任何敢于来犯的坏蛋亮起。从天使变成恶魔，从懵懂少年变成硬汉，血染战袍踩在敌人尸骨上前行。他并非要摧毁，恰恰相反，是为了守护。席良在乱七八糟视线不清的废墟中拼命地跑，娘娘腔腔的，怕父亲随时追上来。剧烈的运动让他上气不接下气，嘴里呕吐的怪味大口大口地吸进了肺脏，引起剧烈的咳嗽。他赶忙用手捂住嘴，害怕太大的声音会招来危险。华莲跌跌撞撞地被拽着跑，双眼直勾勾地看着席良的痛苦样子，内心中有什么似乎松动了。
2: 请停下来。
1: 席良头也不回地猛烈摇动几下，然后满脸通红地继续狂奔，左手把华莲攥得生疼，右手紧紧抠抓住岔气的腰，步伐一点点地慢下来，终于摔倒在地上，将砸起的尘土和污浊的空气大口大口地吸进了嘴里，从墙壁中露出的折断钢筋划伤了他瘦弱的肩膀，鲜血霎时涌出，流个不停。华莲惊呆了，
2: 我不是故意的，我……
1: 他手忙脚乱地四下看，一边看一边双手在脚下胡乱地摸来摸去，仿佛在寻找什么能包扎的东西。手指在碎石上不断地摩擦，破了皮却忘记了疼。刺啦一声，他撕下自己工装裙下摆的一角，用牙齿和手撕成布条。慌乱的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左手一下子就抬起席良的胳膊，右手将布条从他的腋下穿过，一圈又一圈地绕了起来。 血将绷带染红，涌出的势头渐渐弱了。华莲想给布头打个结，又怕勒得太紧，隔断整只手臂的血流，只得在轻轻包扎完成后，双手按在布条上，借着这份力量进一步的压合伤口。
2: 都是我的错，我。
1: 华莲通红的眼睛再次流泪，坐在满是尘土的废墟上，泪水打湿了席梁的脖颈。萨米尔凭着敏锐的追踪能力，迅速地找到了两个人的位置。
3: 你怎么了？
1: 他扑到席梁跟前，蹲下查看。华莲一直哭，半句话也说不出来。席梁依旧喘着气，嘴唇上的土粘了唾液，变成了一层泥，分外狼狈。
3: 还好只是划伤，你的口子不深，没碰到动脉。哎呀，你们呢，你们。
1: 华莲无言面对萨米尔，依旧抽泣地跪着，双手叠压在伤口上，眼睛紧紧地盯着痛苦的席梁。
3: 孩子，别压了，他没事，你绑得很好，我们把他带回去吧。
1: 席梁想拒绝，却半点力气也没有，只得由萨米尔将他背起。看着渐渐停止哭泣的华莲跟在自己后面，关切地看着他深陷的眼眶。他伸出手要去擦他嘴巴上的泥巴，却够不着萨米尔高大的背脊。在恶劣环境中长大的席梁几声响亮的咳嗽之后，从嘴里吐出一大口漆黑的唾沫。
3: 孩子，
1: 萨米尔边走边问，
2: 在我在对不起。
1: 华莲小声应了一下。
3: 别再跟我说这三个字，没用。
2: 我，
3: 他要救你，你却把他弄成这个样子。
2: 我是他自己跳到我面前的。
1: 华莲紧握双拳，闭上眼睛，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喊着，站住不动，声音到最后已经嘶哑不清了。
3: 对不起，除了帮助犯错的人，摆脱内心的谴责，摆脱对伤者应做的补偿外，什么用都没有。在这个世界上，还不如一颗子弹有意义。你刚才一直在寻死，你知道吗？好好活下去，别糟践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你的家人都不在了，我们为你难过，可你知道吗？我的双亲、朋友、恋人、妻子也都已经死了，女儿和捡来的儿子都失散在他乡，至今还没有找到。
1: 华莲低下头去，
3: 谁没有痛苦，谁没有悲伤，失去亲人的痛苦亿万人都在承受着，无法隐

0: 难道就该抛弃生命吗？你才15岁。说起来，如果艾利克活着，应该也和你差不多大了。我在说什么？艾利克一定还活着。孩子，你如果还想死，就想想这个为了救你不惜跟自己亲生父亲对抗的少年吧。华莲站住，再也不敢向前迈一步。萨米尔听到声音不对劲儿，停下转过身。我知道你害怕，那个大叔手里现在没有武器了，枪在我这里，你看。他朝自己腰间努努嘴。
1: 他。
0: 哼，成年人都怕他，何况你是一个小孩子，跟我走吧，至少你要去向他道个歉，为了这个少年。他顿了顿，低头用牙齿紧紧地咬住嘴唇，眉头紧锁，持续了一会儿。
1: 我去。
0: 太阳从东方大地升起，驱散了弥漫在荒野之上的茫茫寒雾，在红日伟岸的光影中，仲宇坐在轮椅上，面朝西方，微笑地看着归来的三个人，像一尊佛像。这前后不一的奇怪的神情让萨米尔看不穿，猜不透。华莲赶紧躲在萨米尔的身后，不敢探出脑袋。
2: 你还想死吗？我仍然可以帮你啊。
0: 萨米尔不曾想仲宇第一句话又是这个，如果不是身上背着西凉，早就上去给他一拳了。华莲却突然有了巨大的勇气，探出头来，尽管发着抖，也慢慢说道，
1: 我不想死了，我不想。
0: 一声嘶喊近距离穿进了仲宇的耳膜，他不禁赶紧闭上眼睛，头向后晃了一下，咧嘴露出了忍耐的表情，仿佛差点被这种声音击倒似的，而后就又哈哈大笑，笑得那样狂野，笑得那样豪放。
2: 那就跟老子倔强地活下去吧。
0: 粗壮的手臂摇动轮椅，仲宇从华莲的身边绕过去，路过西凉身边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只是有点不耐烦地吼道，
2: 都站着干什么？快去废墟里给我找金羊。
0: 轮椅渐渐走了，萨米尔却分明清晰地听到这句话之后那细微的无可察觉的几个字，
2: 没救人竟敢撞我的枪口，没给我丢脸。
0: 一切都被门性机器人制造的飓风卷走。在尚且完备的屋内，除了有可用的物品外，还有四个幸存者。他们骨瘦如柴，神色惊恐地望着推开堵在门口的石头进来的萨米尔，颤抖着抱紧头窝在角落里瑟瑟发抖。萨米尔叹口气，转身离去，没有动屋里的东西。如此这样到正午的时候，四个人无功而返。华莲无法消除对仲宇的恐惧，只是和西凉走在一起，心情已从亲人亡故的痛苦中烧解。西凉用了很长的时间才从狼狈不堪中缓过劲儿来，此刻有这个清秀淳朴的小姑娘跟在旁边，让她感觉有点羞涩尴尬，目光始终看向别处。每逢华莲上前询问他的伤口情况，他就像触了电似的，周身哆嗦，体温迅速升高，说话也是结结巴巴的。
1: 没事儿。
2: 什么叫没事儿啊？
0: 萨米尔看着想笑，正处在青春年华的少年，估计从小就没有跟女孩子一起说过多少话吧，反而身边一直有个严厉恐怖的父亲。仲宇，看起来还是你把女孩的精神世界震醒了。西凉那种关切，对极度痛苦中的人来说毫无用处。无家可归的华莲只能跟着他们走上这条漫长的旅途。傍晚，四人坐在窝棚门前的空地上吃干粮，华莲依旧只是和西凉说话，偶尔同萨米尔也聊上几句，西凉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应着。仲宇一边嚼着糙面饼，一边喝水，看远处的落日残霞，半卷层云。

0: 今晚收拾一下，明天就走。
1: 他突然冒出一句，
0: 城里那些幸存者怎么办？萨米尔问。
2: 哼，你说呢？
1: 仲宇反问。
0: 萨米尔沉默了，不是他们不想管，而是根本管不了。这并非人性的堕落和丧失，而是实在没有办法的抉择。其实他们预料得出精神疯狂的人熬不过寂静孤独饥寒交迫的夜晚。
3: 爸爸，我们去哪里啊？
2: 东面大海边，那里是与我们的生活记忆相适合的地方。
0: 今夜格外的冷，遭受巨变和大悲后的华莲躺在西凉给他让出的床榻上瑟瑟发抖。萨米尔看着难过，把自己找到的破大衣盖到了他的身上，与西凉到门外去了。仲宇在工作室挑灯加班，赶制明天用的载具，等离子切割与热熔焊接的响动透过了墙壁传过来，有点吵，华莲却睡得很沉。
2: 看来他一直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
0: 萨米尔判断。遥望废墟城，一天的功夫，灯火阑珊，人声鼎沸全已不见，远处是黑漆漆的迷茫与空虚。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文明就像勉强码好的积木，稍微一吹就倒塌了。
2: 西凉，
0: 萨米尔突然喊道。
4: 萨米尔叔叔。
0: 他脑子里还想着白天的事情，对自己在父亲跟前的胆量感到不可思议，那可是离家出走的行为。
2: 你父亲以前就是这副怪脾气吗？
4: 不是的，自从出了那件大事之后才开始变成这个样子。你知道是什么事？
2: 人心叵测，苦了你们父子俩这些年了。
4: 没，我们都放下了。
2: 可是我怎么感觉他没有放下呢？
4: 他一直都是这样，他恨一个人或一件事，即使平时不想起也一定会继续恨下去，谁也改不了他。以前有邻居来苦口婆心的劝他再娶一个，他差点把人家打出去。
2: 哼，爱憎分明，看样子他是害怕婚姻了。
4: 我不知道，可能是恨得太深了。爸爸对那个女人非常好，不嫌弃她的过往，不嫌弃她的知识贫乏，怜悯她的痛苦，给她治病，给她一个家，甚至都不需要她参与那些繁重的修理劳动。父亲付出了太多，却得到了这样的回报。如果是我，我也会非常愤怒的。
0: 终于转头看了一会儿黑暗的外面，慢慢地摇着轮椅消失在工作间的门后，叮叮当当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5: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6: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5: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7: 全市大数据929，
6: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8: 和你一起品尝根石椒麻，
5: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9: 在山的怀抱里
6: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0: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7: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91.7香为您播报，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卡车的球形轮胎行进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没有灯光，漆黑的车身关上不透明的窗，潜匿在漆黑的夜里，一切都靠驾驶席的热成像显示屏。车顶有挺电磁力驱动的重机枪，装着一捆捆废铁熔制的弹链。天空传来了云层的低吟，不一会儿淅淅沥沥的雨点就掉了下来。席梁披上防雨布，守在重机枪的旁边，风时不时地将粗糙的雨衣吹开，雨渐渐地大起来，冲刷着山体，将碎石泥土和枯萎的杂草带下。车越向前走，山势便越陡，遭遇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的危险也就越来越高。仲宇小心翼翼地驾驶着，他无法开得太快，路面湿漉漉的，刹不住的话，卡车就要冲到山坡下面去。高于绝对零度的物体都会发出不同波长的辐射线，仿佛看不到的光，通过用特制的传感器接收其中的红外波长，并解析成图像。人类利用这个原理制成了夜视仪。这种设备刚刚研制出来时的个头很大，然后随着科技进步一点点的缩小，最后变成手表一个子部件的规模。除此之外，科学家还将波信号向墙体发射，墙体后的物体不同反射回来，穿过墙体进入接收机的信号就会发生变化，由此推断墙后的物体形状和空间分布，自然也可以看出有没有人。这些技术自运用后不久就被人类开发应用在掌上终端里，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保护隐私，几乎所有的民众住宅和重要单位都要加装短波和热屏蔽墙层，乐坏了那些供应商。人类荒唐的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然后又要为此买单。
2: 你会用武器吗？
1: 货舱里

0: 萨米尔正用一块糙布擦拭枪管，转头问坐在角落里看着窗外黑夜发呆的华莲。雨滴打在有机玻璃上，画出一条条蜿蜒的线，向斜后方滑去。车厢里只有一盏极小的荧灯，勉强照亮两个人的脸。
1: 我不会。
0: 你试试，能不能把它拿起来？萨米尔单手将漆黑的大枪递过去，放在华莲脚下。华莲看了一会儿，伸手抓枪柄，用力上排，竟没有抬起。
1: 怎么这么重啊？
0: 他加大力气，枪柄渐渐上升，枪口微微离开了车底。还有磨练啊。萨米尔摇摇头，左手抓住枪管，轻松地拿过来。华莲懊恼地坐回地上，抱着臂膀继续沉默。如果是郑宇，或许会直接给他一个武器，根本不考虑他有没有力气。
2: 大快刀，准备驾车，前面有个奇怪的东西。
0: 郑宇拉开驾驶室与后车厢之间的观察窗，丢来一句：
2: 敌人？好像不是。红外分布图上有个奇怪的信号，你到前面去看看。
0: 他边说边递过来两副红外成像眼镜。萨米尔接过一个给华莲，一个自己戴上。他熄了荧灯，披雨衣打开车厢门跳下。郑宇拉开窗户，指着驾驶台上的屏幕对外面的萨米尔小声说话：
2: 这里是山腰，都是天然岩石，你见过石头上突然冒出270度的高温区吗？
0: 他点了屏幕一下，一副山体斜坡模样的地方，淡蓝色的屏幕上突兀着闪着一个不大的红点。
2: 机器人？
0: 萨米尔说完摇摇头，看不清图像的细节，下不了判断。
2: 不太可能啊，
0: 一般的机器人哪有这么高的温度？难道它是太热了跑出来想冲凉吗？
2: 我去看看，你等我信号，有变故就开火。
0: 萨米尔拉下夜视镜和耳机话筒，半蹲身子一步步地往前走，雨点打在后背的雨衣上，发出哒哒的响声，连同脚步声被周围的雨声淹没。怪点的位置并不遥远，他缓慢地行进着，枪口对准前方，漆黑的雨衣把他藏在了雨夜中，神不知鬼不觉。
2: 有发现吗？小兔崽子正在用重机枪支援你。
0: 从耳机里传来了重雨的声音。萨米尔压低声音：
2: 先别说话，噪声对我们没好处。它没有移动，温度也很均匀，我先丢块石头过去。
0: 军靴踩在一块水洼里停下，萨米尔在脚下摸索着，捏起一枚鹅卵石，瞄准几十步外的山侧怪点掷了过去。一声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响，接着是一连串迅速被雨声淹没的石子坠下山坡的声音。萨米尔食指扣在扳机上，双臂稳住枪身，做好随时开火的准备。然而怪点的温度和位置依旧安定，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萨米尔一动不动地瞄准了一会儿，见没有异样，就壮着胆子继续朝他靠近。
2: 这是什么玩意儿？哎，你看到了？
0: 仲宇在话筒中询问。
2: 喂，说话。你把车开过来，自己看。
0: 雨越下越大，时针已经指向了凌晨一点。车外寒风刺骨，湿气逼人。仲宇披好雨衣，按下电钮，车门向后自动滑开，坐席缓缓地平移出去，又垂直落在了地上。驾驶席竟然是他的轮椅。
2: 兔崽子，守着，别下来。
0: 萨米尔打开枪下的探照灯，用枪口拨去怪点上的泥土，露出一个硬币状的东西。
2: 是放射性电池，先离远点。
0: 终于一眼就看出了端倪。
2: 就这个？
0: 萨米尔问。
2: 对，一般没有危险，除非受到剧烈的冲击，这种型号，我记得人可以短时间的接触。

0: 你可以捏起来。
1: 仲宇递过来一副耐温手套，我猜他嵌在石头里，捏不起来。
0: 没有，这么大的雨都抽不动，怎么可能没有？
1: 嗯，这可能是萨米尔见过的最笨重的硬币。他将指头死死地扣住边缘，才勉强抓起，放在灯光下看，指甲盖大小，漆黑的金属表面有银白色的划痕，乍一看像一块巧克力饼干，沉甸甸的，坠手却好像杠铃盘。
0: 这东西还能用吗？他问道。
2: 最好别用，教科书上介绍，这型号再加上载荷后性质很不稳定，研究他的公司在第一起电池爆炸案后就倒闭了，随处乱丢，谁知道他怎么来到荒野的。
0: 给我。
1: 仲宇在灯光下用放大镜查看着那些金属划痕，细微之处毫不放过。特种材料格纹手套让他的双手能短时间的在钢水中搅动，大雨冲刷不断，带走他发出的热量，如果是晴天，温度必然会更高。
2: 表面的损伤没有，伤及到核心的精细结构，估计储能还有一半多。怎么说呢，鸡肋。实验室研究还没有完成就开始列装生产，商人太急着挣钱了，生物领域这种事儿更多。
0: 一切都过去了，他们也未得好死啊。
2: 未得好死。恰恰相反，大破坏时那些地下千米级的避难所都给谁用了？
0: 不谈这个了。
2: 生产这种电池的公司破产后，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全部召回散落在民间的产品，结果它就沦为了武器材料。
0: 武器？
2: 哼，你现在可以用手里那玩意儿朝他开一枪，然后我们就不用往东走了，这座山头也就会跟地球说再见了。
0: 啊？
2: 最危险的不是这些报废品，是每天丢在丢掉不可回收的垃圾。装车吧，放在隔热铅皮工具箱里，回头装个小打桩机，能做地雷。
0: 我还是很喜欢重火力这玩意儿的。
1: 他们一前一后的回到车上，席良询问情况，萨米尔把玩意儿给他看，华莲也过来凑热闹。当听到这个东西有潜在的破坏性时，他不禁急退几步，神色惊恐的躲到了车厢的角落里。
0: 这孩子惧怕武器和暴力，将来可怎么好啊？
1: 萨米尔叹了一口气，打开营灯，车轮再次转动，消声无息地转过几道弯，前方的路变得向下倾斜，时间指向了凌晨两点，这是人最困顿的时候。华莲因疲惫睡去，萨米尔依旧擦拭枪支，仲宇点起了一支烟提神，只有席良依旧披着防雨布在车顶被风雨击打。
3: 兔崽子，别给我睡着了！
1: 仲宇朝话筒里喊，惊醒了昏昏欲睡的少年。
0: 我去换他。
1: 萨米尔对着话筒说：“
3: 他还是个孩，谁也不许上去替他。白天敢顶撞我，我让他吃点苦头。”
1: 萨米尔明白，仲宇显然是要把席良训练得独立、坚强，甚至超越自己。而越是极端持续的压迫，越能给一个瘦弱的男孩打造出坚实的脊梁。有了这，便能于乱世倾起一片自己的天空，更有余力去帮助其他人。与社会对人压迫的无规则、不受主观控制相反，仲宇的压迫其实心里一直都有数。卡车在下坡路上越走越快，仲宇的右手拇指始终贴在刹车键上。
3: 前方一公里有岩石堵路，躲不开，给我放一枪！
1: 他朝话筒里喊，仿佛小型火炮，一枚50毫米口径的机枪弹从车顶射出，落在成年野猪大小的花岗石上，瞬间将其炸碎，击向四面八方。

0: 岩片撞击车甲板的响声分外强烈。为什么不停车，让席良制造这么大的噪音？萨米尔有些不快，这种动静对他们没有好处。四周的地形图上什么金属活动也没有，你怕个什么？仲宇又点上了一支烟，卡车在碎石上呼啸地碾过，慢慢驶出山带，道路已经变得平坦而开阔。大雨未歇，
1: 仲宇，
0: 萨米尔蹲在车厢末的窗户旁，突然紧张地瞪大了双眼。
2: 怎么，
1: 有东西追过来了，都是你刚才惹的祸。
0: 几公里外，暗夜的天空中突然亮起一个红点，调整方向，尾随着卡车飞。
2: 在哪儿？
1: 天上，天上！
2: 都给我坐稳了，要加速了！上面的兔崽子，调转枪口，准备给我迎击！
0: 卡车猛地朝前方窜出去，萨缪一个趔趄，脑袋撞在了车厢后板上。
2: 西凉，你的红外眼镜能看清图像吗？
0: 萨米尔对着话筒喊：“
3: 我的看不见。”
2: 不行，什么都没有，除了一个光点。怎么回事？
0: 萨米尔爬起来，把子弹推上膛。
2: 难道是红外隐身？西凉，不要等了，快朝光点射击！
0: 萨米尔的话音未落，半空中的红点两旁突然闪出了火花，大口径子弹从天而降，朝卡车喷涌而来。
2: 你当我是活靶子的白痴吗？
0: 仲宇撇下烟头，急打方向盘，那倾泻的子弹贴着车边扫过去。萨米尔没有站稳，又一个趔趄。
2: 瞄准那个红点，瞄准那个红点！
0: 他忍住痛，冲话筒里高喊。席良坐在电磁重机箱操作台上，拇指扣动扳机，乌黑的枪管内传来金属破空的力响，一颗颗废金属弹发着光向红点扫去，一闪而过，飞向夜空。
2: 兔崽子，瞄准点，别给老子浪费弹药！
0: 然后他将车之字形开动起来，以躲避射击。左摇右摆的是席良根本无法瞄准，而红点两旁喷射出的弹幕还在贴着车身一路扫射，枪声、呼喊声、车轮打滑声，伴随着暴雨声，乱七八糟的混合在一起。席良想让父亲开稳点，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他不能给父亲添麻烦，这点困难要靠自己去想办法克服。睡着的华莲被突然而来的变故惊醒，随着卡车急转弯而撞在车厢板上，瘦弱的身子随着车身做之字形左右移动而不断地碰撞着，肩膀青一块紫一块，夜视镜也掉了。
2: 可恶，开的什么车呀？
0: 萨缪挣扎着匍匐到华莲身边，一把把弹珠般乱撞的小家伙按住。
2: 趴下，别站起来！
0: 荧光灯倾倒，滚到角落里，撞到开关，灯熄灭了。漆黑中他只听到这是萨米尔的声音，他看不到他，而他能看到他。
2: 戴上夜视镜，就在你脚下，快！
0: 萨米尔松开了手，华莲咬着牙勉强在左右摇晃的动荡中调转身子，慢慢爬去，一把抓过夜视镜戴在头上。
2: 爬到最里边，靠车厢角，别动！
0: 萨米尔继续喊。华莲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匍匐得十分狼狈，萨米尔也无心管这些，掉头爬向后窗，用大枪撑住身体，慢慢地站起，一把拉开有机玻璃板，湿冷的风扑面倒灌进来，让他精神为之一振。
3: 打中了！
0: 耳机中突然传来席亮的喊声，夜空中出现一朵铁弹跟金属撞击后蹦出的火花，又瞬间消散在黑夜里。
2: 不行，还得打，那个红点还在动！
0: 萨米尔冲话筒喊着，声音通过电路放大，变得震耳欲聋。席良不得不收起耳机，车厢车顶靠呼喊就够了，此刻又不需要隐蔽，要什么无线通信呢？他脚下的弹链一点点的缩短，额头在冷雨吹打下竟然发烫，满头大汗。
3: 子弹会不够的！
0: 他惊呼起来。
2: 笨蛋，你不会先停下，等他靠近点再打！
0: 仲宇高喊。席良赶紧松开扳机，眼瞅着红点变得比刚才大了一圈，

0: 敌人的靠近使得仲宇躲避子弹越来越困难。
1: 坚持住，坚持住，再近一点我就能打中他了，爸爸，坚持住。
0: 卡车早已偏离了荒芜的公路，在野地中颠簸。萨米尔一边扶着车厢板，一边把大枪从窗口探出，试着在无法瞄准的情况下朝红点开火。第一枪偏了，巨大的后坐力把他的右肩撞得剧痛。一怒之下，萨米尔索性把眼镜丢在一旁，红点已经可以用肉眼看到。
2: 如果凯文在，如果是他，一定没有问题。
0: 他突然想起了独裁者城外的那一幕。
2: 这空洞的想法现在一点用都没有，什么红外成像，高科技耽误事。
0: 他打开枪口下的探照灯，光束穿过雨幕直射出去。凭这种简陋的观察手段，他终于看清了红点后的布满装甲的真身。
3: 双旋翼攻击直升机，我们的铁弹穿不透他的生物组织层的多板压合装甲。
0: 萨米尔喊道。
3: 这玩意儿的载弹量是多少？
0: 仲宇问。
3: 123,000发。
0: 仲宇啐了一口，直接把动力输出推到顶头，然后持续射击的直升机与卡车的距离依旧在缩小。奇怪的是， AI 控制的旋翼机忽然降低了高度，凭借着地效轻松地飞，并不开火，而是左右躲闪萨米尔和西凉的子弹，好似不是在攻击，而是在玩耍般地进行一场荒野上的捕猎活动。刹那间，萨米尔似乎想到了什么，滚到车厢底，打开了仲宇的攻击箱，在里面快速地翻找，华莲双手紧抱着头趴在地上，睁开眼睛看着身旁的情况。
1: 我能帮你什么吗？
0: 他问道。
3: 管好自己。
0: 华莲透过夜视镜看着萨米尔戴上耐温手套，左掌心握着片硬币式的东西，右手将一个小金属桶压在了上面，然后手和牙齿并用，将胶带捆扎在两者上。
4: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5: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

同行。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初升的太阳，微凉的清晨，每一刻都是新的开始，愿各位日日顺心，时时喜乐。
1: 春林风穿梭在阳光中，我能够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是美好的一天，日子或许相似，但努力从不重复。不焦虑，不躺平，不内卷，那些默默耕耘的时光，终将开出属于自己的花。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走差了可以再回来，走累了可以停下，没有谁的人生是提前设定好的，尽力了就不后悔，努力了就不遗憾，前路还长，路过的都是风景。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一日之美始于清晨，一生之美始于坚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你的人生也可以随时开始。愿你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去绽放属于自己的微光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所有的美好都值得等待，所有的遗憾都另有安排。人生最好的状态不过是尽人事，守本心。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